0: 开始，江苏就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这个梅雨季节的开始的声势就不小。然后明天淮河以南地区是大到暴雨，受到降水的影响，今后几天全省气温稍降，特别是6月19号，就是明天，淮安和盐城的最高气温是23度，后期呢会再度回升。像南京预报在入梅的第一天，就是明天入梅的第一天，南京就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的天气。今年的梅雨期内，南京多强降雨的天气，在降雨的间歇当中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预计梅雨期的时长和往年持平，今年的出梅日期预计是在7月中旬。很多人很不喜欢梅雨季节的，说这个季节衣服总是干不了，或者是就看到梅雨季来了就有点烦。我看网友还有人说，感觉前几天也是有点湿哒哒的啊，怎么还没开始吗？我以为梅雨都已经结束了，挺有意思。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今天的最低气温23度，最高30度。再预报一下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8级，最低24度，最高气温是27度。明天是端午假期。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很应景，端午将至，粽子飘香。记者发现，市面上各种口味的粽子已经占据了 C 位，其中传统的手工粽子凭借独特的口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购买。我们先来听江苏台记者这方面的综合采访。
2: 记者在宿迁市区一家传统美食门店内看到，几名店员正在桌前用翠绿的芦苇叶卷成锥形，依次放入糯米、咸鸭蛋黄和猪肉，再合上粽叶，用细绳绕紧捆扎，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型了。店铺负责人施彩云介绍，目前店里共推出7款粽子，涵盖咸甜两大主流口味，满足不同消费者偏好。甜粽包含纯糯米粽、紫米粽、蜜枣粽、红豆粽，咸粽呢则有蛋黄粽、鲜肉粽、蛋黄鲜肉粽，用料扎实，鲜香浓郁。
3: 我们礼盒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配8个粽子吧，因为中国传统的这个八不是发发发嘛哈，然后8个粽子，我们正常配6个鸭蛋。企业的这个量大。
2: 在淮安市区一家手工粽子店内，前来购买粽子的顾客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提前浸泡好的糯米、翠绿的粽叶以及鸭蛋等各色馅料整齐地摆放在桌上，紧接着一双双巧手翻飞包裹缠绕捆扎，动作娴熟流畅，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紧实、散发着清新粽叶香气的粽子便呈现在眼前。市民陈丽丽：
4: 马上端午节到了，今天来买2个粽子回家尝一尝，到时候到好吃的话，端午节来多买一些。
2: 商家蒋华：
5: 最近我们家粽子销量特别好，4个阿姨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包，一直要忙到晚上11点左右，平均一天能卖2000个左右。线上订单都还不够卖，生意特别好。
2: 在常州溧阳市代步镇南山脚下的一家民宿里，一张桌子就是一个临时操作台，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折叶、填米、放馅儿、捆扎，一只只乌米粽很快就装满了盆。随着端午临近，民宿主理人王娟的礼盒订单明显增加，她说目前已经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忙碌的阶段，
6: 大概每天的话都能接到几十单我们的这个粽子的礼盒。
2: 随着订单不断增加，民宿还组织起由周边村民组成的包粽妈妈团，大家利用农闲和接送孩子的空余时间参加制作，半个多月就能包出3000多块钱。
0: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北方人爱吃甜的粽子，南方人呢反而爱吃那个咸的粽子，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但是这个端午节假期确实有很多传统的习俗，比方说吃粽子，刚才说的还有赛龙舟，还有挂艾草配香囊等等，这个节日呢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的，很有魅力。今年端午，那你在给亲朋好友发祝福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写的是啥？写的是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这个话题呢，前两年我们涉及过。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端午节祝安康不祝快乐似乎已经是约定俗成。这几年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帖子，还有一些主播言之凿凿地说，端午节只能够祝安康，不能够祝快乐。有的还说这是国学，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查询网络，你可以发现

0: 所谓的端午节只能够祝安康，不能够祝快乐的说法，大约在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出处是自媒体上的一篇文章，称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介绍，端午节是个悲伤的日子，因为屈原、伍子胥、曹娥都投了江，所以这一天只能够说安康，不能够说快乐。但是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为什么会说站不住脚？一方面，端午节的兴起早于屈原投江，吴越地区的先民以龙为图腾，每年在端午这天进行盛大的图腾祭祀，这个习俗慢慢地演变成赛龙舟。端午节最初是民间崇拜，而不是纪念屈原等人。现在我们很多人还是认同之前的那个说法，就是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端午节还有诗人节的一个 说法。但是所谓纪念屈原投江是后来附加的内容，先是在端午这天进行图腾祭祀，然后这个习俗慢慢的演变成赛龙舟。另外一方面说这个端午安康，一定要用端午安康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的原因，就是所谓的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大概率是自媒体捏造的人，查无此人。从文献上来看，虽然很多的端午民俗确实是为了祈求平安健康，但是也没有说古人在端午节只祝端午安康不祝快乐。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古代端午节洋溢着节日的喜悦氛围，所以端午假期不管是祝安康还是祝快乐都可以，记得发发短信分享一下这种节日的心情和祝福。如果不用安康不用快乐，那我就用那个网络上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这种谐音梗，那就祝大家在端午假期当中美好的事情接踵而至，这个粽子的粽。端午节到底怎么祝福这件事情呢，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来龙去脉，这十年当中做的一些网上做的一些考证。这个小插曲也在提醒我们不要轻信网上的各种所谓专家的言论。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时间是8:13，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江苏省人居环境奖的名单日前发布，南京栖霞区姚兴社区完整社区建设等96个项目入选。获奖的项目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有什么特别之处，对其他地方提升人居环境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琪慧和苏州台记者的采访。
5: 南京市栖霞区姚兴社区是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社区坚持有机更新、精细提质理念，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盘活闲置边角地，打造了口袋公园，同时聚焦全龄友好的需求，建设百姓健身房、儿童友好之家、便民维修服务站等配套站点，织密十分钟家门口服务网。南京市栖霞区姚化街道姚兴社区党委书记张林说，
6: 我们对照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的目标任务呢，我们细化了6个目标，分了20个大的项的举措，以硬件设施的微更新、软件服务的小确幸，实现了完整社区建设，有效地破解了我们老旧小区在基础设施、生活配套、公共空间管理机制等方面的顽疾。
5: 社区居住环境不断优化，城市出行服务也在同步补齐短板。南京公交集团第4客运分公司汽车十队队长杨柳介绍，此次获奖的小蓝鲸微循环公交专线重点破解了市民出行最后1公里的难题，

0: 线路串联地铁站、学校、农贸市场等高频生活场景，两条就医专线实现地铁与医院门诊无缝衔接。
1: B15 和 B90 平均的发车间隔在8到10分钟左右，这两条线开通这个串联起了这个周边的7家医院，主要目的也是方便这个周边的居民和地铁的换乘的这个就医患者去医院这个就医，出了地铁站了直达门诊。
0: 除了基础居住和出行配套，古城历史街区活化更新也是本次人居环境奖的亮点。走进苏州市姑苏区金城新村街区，古城咖啡节活动火热开展，市民游客尽享百年街区闲适氛围。当地打通了街区和苏州公园空间，打造24小时无边界开放街区。苏州明城集团古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殷明介绍，2022年街区启动了修缮改造，采用投建运一体化的模式，让老建筑适配现代生活，
2: 将保护好、挖掘好、应用好，贯穿保护更新的全过程，在保留建筑的民国风貌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好子城的千年历史、红色革命印记、场地的古树名木、历史肌理。在街区内呢，我们完善海绵系统、绿色低碳、韧性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和扩容，让从前沉寂已久的老街区呢热闹起来，也让我们的这个居民游客共享古城焕新的成果。
0: 乡村宜居建设也同步推进，吴江曲水上湾连村连片发展项目依托原荡生态资源，让现代设施融入到江南水乡原生风貌，吸引都市人群前来休闲旅居。项目在民宿、村咖等基础业态之外，持续引入了新潮文旅业态，同时落实高标准长效保护，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江苏人居环境奖每2年评选一次，参评项目需在生态宜居、交通便利、风貌特色、宜居乡村等9大方面具备示范价值。下一步，省住建厅将择优推荐优秀项目，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环境奖。全省各地项目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以微改造、精提升打造宜居空间，为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提供可复制的江苏经验。
3: 今年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6月21号，就是从明天开始。而南京中考是在6月20号到21号举行，周六、周日两天，假期和考期叠加。在南京老门东这些热门地段，旅游、休闲出行和接送考的需求存在重合。对此，交管部门发布相关的出行提示。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4: 今年南京中考共设置了157个考点，其中距老门东景区仅仅200多米的秦淮外国语学校，今年是作为主城区的新增考点之一。届时周边的路网必将迎来送考和旅游出行的双重叠加考验。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民警宗新宇：
5: 老门东景区的流量通常在上午11点开始逐渐增加，下午1点几乎接近饱和，与下午考试的接送考时间均有一定重合。我们建议家长尽量选择公交、地铁出行。对于开车送考的家长，我们建议把车停放在远端的马道街等道路。另外，我们也会视情况对学校附近的转龙巷、剪子巷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4: 此外，6月20号将有苏超比赛，球迷进场时间和中考当日考试的结束时间有所重叠。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周边的孟都大街和庐山路位于苏超比赛奥体中心远端管控圈范围。对此，南京交警将在当天下午考试结束时段强化车流引导，配合外围分流，努力提高集中疏散效率，也请广大家长按需接送，配合交警的指挥。端午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通行，其中宁河、宁洛、沪蓉、沪武和宁宣等多条高速公路预计将于18号傍晚逐步出现车流增长。交警提醒，行经收费站周边路段时，切勿随意变道。南京机场高速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近日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李某驾驶白色新能源汽车突然向左打方向，变更行驶路线，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而违规变道的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此外，八卦洲长江大桥的南岔大桥也在此时进行施工维修。对此，交警建议大家根据导航的提示选择合适的出行路线。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6: 这个施工范围是在北向南进城方向的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也就是右边2股车道封闭施工。同时因为搭建施工棚的原因，

0: 在南向北出城方向的第一车道也实施封闭施工。我们已经联合管养单位开通南岔桥的应急车道，方便车辆通行，提高通行效率。也请广大车友提前选择燕子矶隧道等过江通道来绕行。
1: 昨天呢是全国低碳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召开发布会，介绍全省工业零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成效。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一下，这个零碳，它指的不是完全不排二氧化碳，而是通过计算碳排放、用清洁能源、碳汇等方式抵消，让净排放趋近于零。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采访。
2: 十四五期间，在地区生产总值连跨四个万亿元台阶的同时，江苏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幅17.6%，超额完成14%的既定管控目标。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滕家全表示，紧扣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五年来，江苏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从产业转型、控碳减排、气候治理等多个维度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3: 三是重点领域的节能降碳多点突破。工业方面，聚焦淘汰落后产能、老旧设备更新、产业绿色转型、产品提档升级、产业布局优化五大专业行动，累计培育能效领跑企业15家。交通方面，加快城市客运新能源化替换，全省新能源公交出租车保有量占比达到85.9%、85.3%。建筑方面，五年新增绿色建筑达到8.56亿平方米，建筑体量位居全国前列。
2: 与此同时，能源绿色转型也在提速。我省有序开展海上风电资源市场化配置，落地屋顶分布式光伏示范试点，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连年扩容。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2025年，全省非石化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4.3%。工业生产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其深度降碳对于全省绿色转型尤为关键。去年起，江苏启动省级零碳、净零碳工厂培育认定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区域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5年，我省认定的首批省级零碳、净零碳工厂30家，其中零碳工厂12家，净零碳工厂18家。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处主任魏盈利说，下一步要持续加大零碳工厂的培育力度。
4: 我们将零碳净能工厂培育作为制造业绿色转型、培育新的生产力、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举措，建立储备培育、精准辅导、体制升级的提速培育处，建立省级零碳净能工厂常态化、制度化、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开展回访核查，对照评价指标，督促企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升级降碳技术、完善碳管理体系，推动企业不断提升节能降碳水平。
1: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华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从苏州市医保局了解到，苏州全力优化升级医保家庭共济政策，实现共济范围、服务渠道的多重突破。截至2026年4月底，全市累计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及解绑740.54万人次，共济支出达到63.85亿元，主要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及代缴居民灵活就业医保保费。在扩容共济范围方面，将共济对象由配偶、父母、子女扩展到8类近亲属，新增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5类亲属，同时探索跨省共济。苏州先后开通了和河南、上海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转入转出功能，打通异地就医和缴费的双向应用。昨天，江苏省工业母鸡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并且揭牌。联盟由省内外工业母鸡产业领域骨干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相关单位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的非营利性产业协同组织，接受江苏省工信厅的业务指导。工业母鸡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工业心脏，是智能

0: 制造产业升级的核心基础。南京小女孩小美10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并且约定将一笔钱存入她的账户，备注是教育存款。2年之后，小美的父亲取出这笔钱用来买房，小美之后发现账户存款清零，要求爸爸还钱，并且被拒绝，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为这笔钱应归小美所有，她的父亲不能够擅自处理。法院裁决小美的父亲返还教育存款及利息，目前裁决已经生效。6月16号，南京师范大学2026年本科生的毕业典礼上，最动人的掌声留给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宿舍楼的公寓管理员、食堂窗口的阿姨、保安师傅。这群校园烟火里的守护者第一次站在了毕业典礼的聚光灯下。仙林校区宿管阿姨刘运秋说，天天跟年轻人待在一块儿，自己也跟着变年轻了，这份突如其来的仪式感是他收到过的最珍贵的毕业礼物。高校将毕业盛典的舞台留给这些平凡的劳动者，其实也是在告诉这些年轻人，平凡的人生也有光，也能够散发出芬芳。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
3: 还有没有吃过新疆雪诺枣的朋友吗？新疆昆仑的雪诺枣每颗都是去皮去核的，肉质饱满，软糯香甜，没有那种渣渣感，每天来上2-3颗红枣，元气拉满，回回血，女性老人更要多吃，小朋友也爱的健康小零食。现在我们的订购通道已经开启了，4007-101-909 4007-101-909，拨打电话不用市面上的30块钱一袋，直接5袋才59，10袋的话呢只要99，一整箱最划算，里面有25袋才225，全部都是新疆和田大枣，天然的地理环境，天山雪水的灌溉，无核又去皮，真的太好吃了。咱们的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迎江南精选，都是包邮费送到家。李阿姨说这个枣子质量是真好，买到的就是纯枣肉，还是独立包装的。是的，独立锁鲜包装，不脏手，不受潮。刘先生说这个是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品质肯定好啊。是的，你懂啊。为了推动农业优质化、品牌化提升，做强做优农产品品牌，为了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新的更大贡献，所以下单这款新疆雪诺枣也是一份支持。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咱们的价格超级划算，市面上少说也要20多30块钱一袋，咱们现在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25袋225最划算，每袋只要9块钱，全部都是新疆和田大枣，无核又去皮，真的特别好吃。4007-101-1900，4007-101-1900。其实不仅是好吃，红枣确实是个好东西。你看，红枣有天然维生素 C 丸的称号，其维生素 C 的含量位于白果之首位。另外，红枣当中的环磷酸腺苷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帮助扩展到我们的冠状动脉，具有改善心肌营养的帮助。那红枣当中的尼克酸也是扩张血管的好东西，并且能够降低胆固醇，帮助我们心脑血管这一方面能够降低到我们的胆固醇。难怪都说日食3颗枣，百岁不显老，门前一颗枣，红颜永

0: 到了。好了，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抓紧时间拨打，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最划算，里面有25袋才225，每袋只要9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家满精选。
1: 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段又拥有星辰又拥有大海还有草原的一段熟悉的旅程啊，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第一程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然后从兴隆出来，再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然后呢，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从草原转身，直接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这段行程呢，不仅是优化了行程当中的一些亮点，更是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转住宿。出发的时间7月11号到7月16号，还有一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由我们的主持人林璇和郝帅分别带队。这次行程呢，还特别推出了一款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了2天干什么呢？孩子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的通道，可以亲历国旗升起仪式。这个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整个的报名方式在这儿再强调一下，你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出发的日期啊、费用问题、行程当中的一些规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去咨询68168059，68168059。
3: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2: 最近呢，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在全市首次开设高技能卓越人才班，面向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毕业生招生，开设多轴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首届学员学费全免，企业全程定制培养。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回炉潮不是无锡独有，北京今年一口气推出了6个全日制大学生的技师班，覆盖智能制造、生物制药，广东呢将生源扩充到研究生，浙江、山东也纷纷的跟进，人社部更是明确鼓励各地推广。曾经不被人看好的技校，现在正成为大学生们重新锚定职业方向的新坐标。事实上呢，这个不是一两所技校的灵光乍现，就是就业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趋势背后是两组扎眼的数据。一组是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270万人，就业总量压力不减。还有一组数据，全国技能人才缺口超过2000万，智能制造领域的紫领人才，白领、蓝领大家都知道，紫领人才就是又动手操作又动脑子创新的人，更是重金难求。企业苦于招不到能够胜任高级技能岗位的人，毕业生愁于理论知识还比较扎实，面对智能生产设备无从下手，文凭和能力的错位恰好就被大学生技师班精准地卡住了。企业出标准，学校定课程，实操占90%，把学和用之间的路打通了。一个先后拿了大专本科文凭又主动走进技校的年轻人说得非常的直白，他说在船厂轮岗的时候面对智能设备束手无策，现在自己下定决心要学门硬的技术。这就是对学历加技能双重竞争力的一个清醒的认知。在全国多地政府、院校、企业合力搭建这条回炉通道的时候，再去技校学一门手艺，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主动选择。这也是一代年轻人在产业升级当中主动选择的生存策略。产业升级需要能够动手的脑子，年轻人需要能够吃饭的手艺，当这个

0: 两者精准对接，大学生回炉绩效就不是学历贬值，而是价值重塑，是最硬核的升级。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据报道，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压力之下，中国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回应表示，
3: 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最近，台湾岛内继台中市发生大面积停电，超14万户的居民受影响之后，彰化县也发生无预警停电，近4000户居民受到影响。而民进党当局一再声称，2034年前不会有缺电的问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表示，
4: 民进党当局空话连篇，自欺欺人，根本无法让民众信服。频繁停电和电价攀升是台湾产业界和民众面对的日常。民进党当局如果改变错误的能源政策，岛内缺电问题只会愈演愈烈。大陆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和清洁发电体系，开展两岸供电合作，可以优化台湾的能源结构、供电系统，解决岛内缺电问题。
0: 最近有台湾艺人发布视频说，搜索岛内电视频道没有世界杯足球赛相关话题，引发两岸网友的热议。大陆网友纷纷喊话台湾同胞来大陆看世界杯。对此，陈冰华说，足球世界杯是全球顶级赛事，也是球迷的体育盛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联统一谈判签署转播合约，获得本届世界杯在大陆的独家全媒体的权利，覆盖全渠道，并且免费下载，全民提供。我们欢迎岛内同胞使用大陆的网络 APP 观看赛事直播，或者是干脆来大陆看球观赛，和大陆同胞一道畅享绿茵激情。最近，在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仁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我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此外，刘仁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忍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今年以来，针对柬埔寨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峻态势，中国和柬埔寨警方不断的深化务实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和诈骗窝点，缉捕重大金主骨干，有力压缩犯罪生存发展空间。截至目前，柬方已向我方遣返20000多名涉诈人员以及多名命案犯罪嫌疑人。

0: 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的进展。最近财政部、公安部视察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曝光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2026年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多项金融措施。
2: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六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0: 现在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普及，不少驾驶人行车的时候会开启这个功能，但是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会干扰车载传感设备，从而极易引发相关功能失效，驾驶人一定要多加留意。我们听一下公安部的提醒。
2: 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车身上会搭载很多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遇到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些传感器的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
3: 雨滴会在摄像头的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目标的识别准确率降低。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图像，那么依赖摄像头的车道保持、领航辅助这些功能都会直接失效。激光雷达会把雨滴误识别为障碍物，那么就会频繁地触发紧急制动。而毫米波雷达虽然能够穿透雨雾，但是它的分辨率是比较低的，无法准确地区分静态的障碍物和路面积水，那么就容易把积水的反射信号误判为障碍物，导致误刹车。
2: 目前市面上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其用户手册均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
3: 小雨天气，路面的道路交通标线清晰可见，没有明显的积水时，可以谨慎地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如果是遇到中到大雨，路面有大范围的积水，这个时候必须关闭辅助驾驶功能，改为人工驾驶。行车结束后要及时的清擦摄像头、雷达，要确认相关的功能能够正常使用。
2: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无论是否雨天，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应当确保双手全程握稳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接管车辆。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天很多人特别注重防晒，每天出门准时涂防晒霜。可奇怪的是，明明坚持防晒，还是被晒黑长斑了。不少人疑惑，难道我的防晒白涂了？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南医大二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瑞丽为大家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张瑞丽医生。首先直接破除大家的误区，不是防晒没用，是你涂的量太少，频率不够，等于没涂。生活里 90% 的人涂防晒霜只用黄豆大小一点点，薄薄涂一层，看着脸上涂满了，实际上防晒力度连标准的1/4都达不到。我给大家打个通俗的

0: 的比方，特别好理解。防晒霜就像我们穿的防晒衣，你穿的是纱网衣，阳光还是能够照射到皮肤的，怎么可能不晒黑？国家标准的面部防晒用量是一枚一元硬币的大小，只有涂够这个量，产品标注的 SPF 防晒效果才会真正的生效。如果用量不足，哪怕你买的是顶级防晒霜，实际的防护力也会大打折扣，晒黑、晒伤、光老化自然找上门。另外，如果你涂的是化学防晒霜，你需要每2到3小时涂抹一次，而不是出门前只涂一次，因为2到3小时后化学防晒霜就失去了防紫外线的能力。很多人夏天认真防晒却没效果，问题根本不在产品，就在用量和次数不够。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618大促，赶紧买牛皮凉席，热销十多年，今年是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家的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有了牛皮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12991599，送席子到家再签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的精选。
5: 前面的
6: 蜂奶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一个618的限时特惠活动。这个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一结束立刻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看过来，平时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时候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的特别之处就是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且呢，这样的一个限时特惠活动的福利力度也是非常大，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这个活动呢，今天已经是618，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要等到恢复原价再去购买，太不划算了。趁着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38块钱，你可以来试一试。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特别预告一下，6月25号的周四早上7点钟，也就是下个周四早上7点钟，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的直播溯源，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2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和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这两个名号都太响当当了。一个是塔山牛皮凉席，它是重庆的非遗老字号，它还是行业裁判级的企业，选用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3.5毫米厚度不缩水。这个蚕丝被方面，太湖雪是真正的老大哥，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主导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它的这个葫芦桑蚕丝子母被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就是这两个 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下周四早上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税节直播溯源活动将为大家带来各种优惠。你现在呢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6月25号周四早上7点参加这个夏季安税节的福利，看看有没有你想买的，能够一起帮助自己啊，清爽舒适的睡一个好觉，好好的对待一下自己。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当地时间17号，美国和伊朗先后公布了这次备忘录的文本全文。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含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和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30天内完全解除，并且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和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其实施机制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之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等。这份文件名字叫做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官员说，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提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的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敲打以色列，说如果没有美国和他本人的干预，以色列早就被炸毁了。他还批评以色列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时间太长，而且导致太多人丧生。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6号发表声明说，在特朗普宣布停战之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然继续屠杀黎巴嫩的民众。
5: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7: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一年一度的好视力618的狂欢节的活动，马上也要结束了。这次618好视力眼贴的活动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全江苏的听众。所有眼睛觉得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这个中老年的眼贴特别不一般，就是它贴上之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之后眼睛就清润 又舒服，看东西都能够透亮不少。现在的这个618狂欢节也会接近尾声，现在购买的话可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然后在前十分钟之内打通的还能够再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是618才申请下来的重磅福利，平时绝对没有这么多，而且限时开通十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为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早上的最新的赛况。今天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葡萄牙对阵民主刚果在美国的休斯顿展开激战。上半场开始6分钟，葡萄牙队的若昂内维斯头球破门，为球队取得了领先。半场补时，民主刚果利用角球机会由维萨头球得分，这是民主刚果在世界杯上打入的第一球。目前在世界杯上零进球的球队只剩中国队和印尼队了。下半场葡萄牙的坎塞洛打入一球，但是因为传球的队友。
4: 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推荐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好吃，自己网上买的不行？那是因为我们的品控在线呢，中国供销合作社的，不仅品质好，还是助农扶贫。我们的红枣果肉厚实饱满，全部都是精心挑选的，正儿八经的新疆和田产区。去过新疆的都知道，和田那个地方日照时间超长，昼夜温差能差十几度，得天独厚的环境让红枣积累了满满的糖分和营养，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甜润馈赠。而我们选择的都是树顶的优质大果，果形饱满，果肉厚实，不是那种小果残果凑数的，品质就直接拉满。懂行的都知道，和田红枣本身就是红枣里的优等生，咱们这款更是优中选优，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口感和品质，所以本次的秒杀价格真的是值得大家入手，现在大家就买回家赶紧吃起来吧。价格说一下，是59块钱5大袋，99块钱10袋，25袋一整箱，只要225，一袋只划到9块钱，而且是去了皮去了核，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现在就拨打40071001909，40071001909来进行订购。红枣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C、铁元素、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氨基酸，不管是大人补气血、调理身体，还是孩子补充营养、开胃解馋，都非常的合适，一家老小都可以吃，是真正的全家共享的好的零食。40071001909，40071001909，外面同款啊都要卖到将近30块钱一袋了，我们是5袋才59，那99块钱可以带走10大袋，一整箱拿的话呢，这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一袋才9块钱。我们的活动会随时结束，因为货不多，大家抓紧啊！整箱购买的特别多，你看王阿姨订购2箱，赵先生订购5箱，40071001909，40071001909，微信也可以下单，搜索一下是银江南精选，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特别说一下，优质的红枣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复杂的去皮去核工艺和独立包装，每天产能都有限，所以大家务必抓紧，不管是给自己囤货，还是给爸妈给孩子准备的健康零食，这个价格都是绝佳的机会。40071001909，40071001909，微信小程序下单的朋友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8: 好的承诺，
9: 最好的承诺。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8: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

0: 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今天我省苏南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最高温度苏南和本省西北部地区是32到33度，其他地区是28度左右，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是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4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是23到24度。特别向各位预告，6月23号上午9点，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将会共同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在医院就诊、诊疗流程、外地患者来院就诊、中医特色疗法、中药服务以及其他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1: 腿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宁阳城际轻轨施工。扬州蒲溪镇梁湾村村民反映四户居民民房开裂一事。昨天，梁湾村的村民居女士和另外一位住户胡先生，两位村民呢，分别向我们现场展示了自家房屋墙面多处开裂的画面。村民们心中是有疑问的，房屋裂缝出现在宁阳城际轻轨打桩施工之后，而且施工打桩期间震感很强，那么这是否和轻轨施工有直接的关联？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村民就多次反映房屋受损的问题，但是至今时间已久，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解决的方案。除此之外，村民还有一点疑惑，就是自家房屋距离施工打桩点仅仅只有12.78米，是属于紧邻施工区域，但是呢却不在拆迁范围之内。距离施工点30多米更远位置的住户反而已经完成了拆迁安置。那么这种拆远的不拆近的这个标准，大家其实还是很疑问的。昨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现场连线了属地梁湾村的王书记。面对村民房屋开裂近房不拆拆远房的问题，村书记对很多关键性的问题都表示并不知情。随后我们又继续现场连线了宁阳城际扬州段项目协调经理李先生。那么针对12米近距离离民房不拆迁的疑问，项目方给出的解释是，前期摸排的时候误以为这四户房屋无人居住，所以就没有纳入拆迁名单。事实上，这四户民房当中目前还有一户村民还是在居家生活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现场连线在扬州经开区蒲溪镇现场的励志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2: 王姐你好。
0: 好，你此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所在的地点。
2: 我现在就是在蒲溪镇政府，然后坐我旁边的这位呢是镇长刘牡丹，因为他的脚受伤了嘛，所以不太方便站立，所以我们今天就坐着来采访。有几个问题啊，我来问一下刘镇长。
0: 好，
2: 那刘镇长，第一个问题就是居女士等几户居民，他们反映家中出现裂缝，这个裂缝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大概出现了多长时间，跟这个施工有没有关系，咱们有没有了解过？
3: 这个呢，群众最早呢向我们这个梁湾村村委会呢反映了这个墙体开裂的一个情况，这个村委会呢也第一时间呢组织人呢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核实，然后同步对接了宁阳城际的施工现场，也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呢完整的一个情况呢报告给了党委政府，让我们镇村呢也非常的重视，然后持续牵头跟这个施工单位村民到现场进行一个沟通协调。 那么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述的这个几户农屋呢，一个建于70、70、80年代左右，确实呢，当时的一个建房基础，包括呢这个时间的这个。

0: 问题呢，可能存在本身存在一些裂缝，但是呢，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的，因为这个震动的原因呢，对它造成了相应的这个裂缝增大的问题呢，应该也是多多少少有影响的。所以呢，这个当时的宁阳城际的这个施工队伍呢，也组织了第三方这个检测呢，对它进行一个这个保全。保全的呢，就是一个来了解房屋的这个原始的这个状况，包括现在对它造成的一个影响，以及呢，对于后续的这个责任的一个鉴定啊，房屋的这个整改作为一个基础。
1: 啊，就我也知道他们保全好像是在2025年12月份左右，其实这个时候施工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那他这个保全时间会不会相对晚了一点？而且昨天在节目里面，宁阳城际的相关负责人说，最开始他们施工之前到那边看，以为是废弃的房屋。镇政府对于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了解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0: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宁阳城际它全线对于全线的这个沿线房屋进行一个保全，本身它是想客观的来区分这个这个施工前后房屋的一个受损情况，是由于房屋自身的一个受损原因，还是因为施工对它造成的一个影响。那昨天呢，宁阳城际的人也介绍了，他们当时去现场的时候，这个其中有四户是没有这个长期没人居住的，杂草丛生的。那巡查人员呢，当时呢，这个就是认为默认为它是废弃的闲置的一个房屋，也没有及时的跟我们这个村委会来联系，核定它的权属问题，还有这个户主的信息。后来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镇村呢就组织专人对接。对接这个我们所属的工区，对他明确的提出了硬性的要求，就是立刻开展这个房屋保全，包括呢这个。
2: 好，此刻我们记者范志凯在线吗？好，我们此刻看一下信号的情况。啊，我们正在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啊，刚刚镇里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介绍。好，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继续现场连线记者志凯。
1: 哎，王景。
2: 嗯。
1: 其实我们后面来看啊，就是这几户居民家里面有几户确实是没有人居住的，但其中我们知道有一户他也有居住，家里也有一些裂缝。像这种有人居住的这个房屋，咱们是会怎么安置？
3: 政务的吧，好像是。
2: 是市场监管部门吗？
3: 消费者这一块的好像是，
2: 那应该还是市监。如果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它也在市监的这个职能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他们帮你们协调了，但是协调不畅，还是要你们自己跟店家沟通，是吗？
3: 对的，对的。那天我女儿她也挺聪明的，她报警了，然后警察也去那边看了，备案了，有那个视频已经保存了。
2: 好，那稍后我们再，如果说我们找到店家或者是职能部门，我们再跟您沟通。
3: 好的，
2: 现场跟这位妈妈先联系到这儿。刚才讲了这样的一个攀岩的休闲运动，应该是很受大学生朋友的喜爱，但是消费安全和维权，你看其实就是有安全的隐患，也有维权的难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呢？马上我们继续为大家来现场连线，视频连线蔡明律师，帮我们来做一个解读。蔡律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2: 好，你看戴女士表示啊，她女儿体验的时候攀岩馆没有要求签署免责协议，没有告知这个项目新手存在风险，你应该注意。那当然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核实啊，如果说这位妈妈讲的情况都是属实的，那么这家攀岩馆在经营服务过程当中是否存在过错，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4: 根据我国民法典1198条的规定，体育场馆或者娱乐场所的这个经营者对这个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像刚才戴女士讲到的这种情况，这个攀岩馆呢应当对戴女士女儿所产生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好，那你看商家说购买了叫场地责任险，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了解具体它可以理赔哪些项目，但是我想可能所有的这个损失也不能够全部从这个保险当中走，这个也是妈妈非常关心的。就像您看保险赔付之外，可能还有它的租房的费用、康复的费用等等，那么在这些费用上面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如果说他买的责任险承担不了。

0: 的话。
1: 场地责任险的和公众责任险都是商家为了规避他的风险而购买的一种保险，也就是说是商家这个赔偿责任的一种替代险。当然，据我了解，这个场地责任险呢和公众责任险相比较，它的这个赔偿的范围呢可能要相对要小一点。
0: 更有限，
1: 它主要是针对场地的设施和条件产生的风险，由保险人来进行赔偿。像公众责任险呢，它除了场地的设施条件之外呢，对于这个场地一些不当行为产生的风险责任，保险人也会赔偿的。
0: 好，你看这个事情事发之后，家长其实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在维权的，也报警了，然后呢也打了这个12345，但是得到的回复是商家拒不协商。那现在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陷入了一个僵局啊，就是目前这位妈妈戴女士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权呢？
1: 第一，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投诉，看看这一家攀岩馆，他有没有取得这个许可证。因为从事攀岩是一个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体育项目，
0: 对，
1: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这个场馆它必须要取得许可证，它才能从事经营活动。如果说没有取得许可证，那它属于非法经营。第二，如果说他已经取得许可证了，那看看他的主管部门是文旅部门还是体育部门，他可以向他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由行政主管部门呢进行调处。第三呢，可以向这个当地的这个消协进行投诉，由消协来进行调处。那么这些问题，这些方法都不奏效的情况之下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好。
1: 要求这个场馆承担赔偿责任。
0: 好，蔡律师，您看啊，像这种攀岩的场馆，它其实还是有一种，就是我们不能说它是高危，但它一定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是他们在日常经营过程当中，必须落实哪些安全的义务，才能够避免类似这样的伤害呢？还有他们的这个导览标识啊，这些方面都存在问题啊，大家其实很关心，就是旅游景区的无障碍设施能够真正落地，如何让我们的设施真正让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对残障人士他们的那份爱心。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省文旅厅啊，很重视我们残障人员旅游体验和诉求。政府路线播出后啊，立即督促我们苏州市文管旅局和常州市文管旅局啊，指导景区对无障碍设施和服务问题进行整改。苏州拙政园区已安排了我们无障碍的木质斜坡，建商楼卫生间已完成扶手无障碍设施的更换，正在全面优化提升园区无障碍标识系统。常州红梅公园对全园各出入口无障碍通道进行全面排查，清理违停、乱停电动车，正协同相关部门推进解决公园南二门广场残疾人通道问题。六月底完成全园导览图更新升级，增加无障碍出入口分布、无障碍厕所位置等详细信息。烟城春秋乐园已拆除原有咨询点附近影响识别和通行便利的标识牌，在道闸旁边重新制作安装了醒目的无障碍通行立牌，完善无障碍侧位辅助设施，更新导览系统，完善无障碍服务标识，在新导览图中明确标注了无障碍卫生间及适合无障碍旅游的线路。同时呢，我们全省那个文旅景区啊，将以此次政风乐县为契机，全面优化我们无障碍设施，提升助残我们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我们残障人员旅游体验。
0: 好，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啊。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演唱会，现在大家其实很就是有的时候会为了一场演唱会，为了一场演出而奔赴一座城市。但是这里面大家在售票之后也有很多的疑问。那就比方说，我们在上次上线的时候就有朋友们反映啊，说演唱会他开唱之前突然耳朵失聪了，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协调处理的机制可以退票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我们文旅部啊、公安部啊，2023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举办单位啊建立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保障购票人的正当退票权利。 省文旅厅啊，我。

0: 我们指导省演出行业协会发布了全省大型营业性演出统一退票规则的倡议啊，明确集中售票前48小时是全额免费退票，演出前48小时一般不予退票，中间时段前一半段收取20%的手续费，后一半段收取30%的手续费。同时啊，明确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到现场观演的，可以联系票务平台出具相应的凭证，协调处理退票事宜。如果允许在允许退票的时间段啊，按照我们相应的退票规则退票就可以了。如果在退票时段之外，可以提供3家医院的诊断证明，与票务平台协商，以人文关怀的方式酌情处理。
1: 嗯，好。董事长刚刚听了您的这个回复啊，就是像他这种情况耳朵突然失聪，如果说他能够提供三甲医院的证明，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去协商去主张退票？
0: 可以的
1: 是吗？好，非常明确。
0: 好，
1: 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朋友们反映啊，就是南京市愚园景区、朝天宫景区还有环市西游乐园景区，大家游玩的时候感受度就不是很好啊，就是有这种随意吸烟的这种行为，我觉得其实也是影响别人，让别人吸了这个二手烟。那么景区我们景点控烟如何能够更有效呢？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好，省文旅厅呢，我们会同南京市文旅局、淮安市文管理局对相关景区进行的核查，督促指导相关景区扛起禁烟控烟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禁烟管控的各项措施。目前相关的景区已完成常态化播放禁烟提示，然后公共区域设置规范的我们禁烟标识，配套布设我们吸烟点、吸烟亭，违规吸烟的高发区域我们还有现场的劝导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进景区尤其是全省景区禁烟管控的常态化建设，建立长效的控烟管理机制，重点做好日常的巡查制度落实，优化吸烟点位布局，规范标识导向管理，加强禁烟提示提醒，加强禁烟宣传，拓宽群众监督渠道等工作全面提升文旅行业文明服务水平。
1: 好，大家也希望我们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够更舒心，不要去吸二手烟。我记得当时上线的时候朋友还反映，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吸了二手烟，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想呢，我是不是应该去阻止别人呢？但是我们就会想我出来旅游其实要有一份好的心情，那可能你去劝阻的时候，如果对方他不听你的劝阻，相反可能就会有糟心的事情发生。
0: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真正把禁烟工作做好。
0: 好，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就是文旅部门如何助力文旅创业者 OBC 企业的发展。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文旅创业者 OBC 企业呢？
0: 文旅创业OBC 企业主要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一人公司，是只具有 AR 应用开发和整合能力的人才和微型团队的创办，以大型模型为基础，以 AR 编程智能体为核心工具，在文旅领域开展创新创业的实体。目前我们在苏州、无锡、扬州等地区建成了一批文旅 OPC 创业社区，吸引很多创业者加入江苏文旅行业。省文旅厅呢很重视我们人工智能在文旅行业的应用，2024年成立了我们江苏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对接文化场馆和旅游景区，搭建了我们集技术对接、成果转化、人才培育、宣传推广的平台，扶持包括我们小微科技企业的创新创业。我们今年4月份呢出台了江苏省人工智能加文旅文化旅游2026至20283年行动方案，明确扶持人工智能骨干企业打造文旅 OPC 社区。下一步呢，我们文旅厅将从以下几方面促进文旅 OPC 的开展啊。一是呢，支持各地打造文旅 OPC 社区，推动文旅产业园区、城市书房等向 OPC 企业开放。二是利用我们梳理在专项金融产品和省文旅省旅游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对符合条件的文旅 OPC 企业及项目予以金融支持。三是吸纳更多的

0: 文旅 OPC 企业加入到我们省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通过发布需求清单、技术对接活动等，为文旅 OPC 企业发展注入创新创立创新动能。
1: 嗯，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董事长刚刚对我们四位朋友们的问题啊有了这个特别具体针对性的回复。那我们今天处长在线就先到这儿，谢谢。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谢谢。
0: 还有一点啊，你看《人间正道》是沧桑说呢，攀岩应该必须有安全保护，比如说安全带。当然我没有玩过这项运动哈，我想问一下戴女士，就比如说她在暴食的时候有没有安全带啊？
1: 没有的，因为它有两个区域嘛，我也后来才知道暴食区它是没有安全绳索的。
0: 啊，我觉得如果说有安全绳索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重伤了，对不对？
1: 也许是的，因为他没有去爬过，然后所以我也不想这个事情发生，就是小孩子。
0: 你看吴勇给我们留言，他说重点是这个攀岩馆不能够仅仅把预案张贴在墙上，停留在纸面上，要加强员工预案的演练。刚刚这个妈妈也说了，就是我们当时摔下来的时候，店家其实没有应急救护措施，对吧？是一个学姐要来了冰袋，然后送到医院。你看吴勇还说，要不间断地对员工培训教育，当然自身作为消费者也要预估自身的体力身体状况，要量力而行。我觉得这个
1: 对的，
0: 你看 对吧，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观众网友，他们其实你看这个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就是我们从商家的角度，从消费者自身的角度，大家其实还是非常理性非常客观的。那今天我们现场连线的是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发展科的尹科长。尹科长，今天我们也特别能够在节目尾声跟您联系上，我觉得对于戴女士来讲，她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有更好的跟商家沟通的契机。我们也希望尹科长，就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这些细节啊，我觉得我们只听了妈妈一方的说话，我们还打一个问号，请你进一步的核实这些细节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我今天马上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0: 好，那这样，戴妈妈，你如果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你们可以互相沟通，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科长。
0: 好的，电话切出。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了，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你看，冯志玲说，是不是器材问题？要知道，攀岩是有风险的。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王景，下周再见。

爪让我们体会到了大快朵颐的爽快，无皮无核的新疆大红枣让我们感受到了软糯的枣香的幸福。话说现在人啊是真聪明，去了皮去了核的红枣一下子就让一个不爱吃红枣却又想养生的人彻底执行了一天三颗枣青春永不老的行动当中。这次新疆昆仑雪糯枣在广播团购，大家真心可以多买，超市零食店要20多块钱一袋，我们才划到低至9块钱，平时自己当个零食吃吃，炖个汤煮个粥，家里来客人了分享一下，或者是作为体重管理期垫吧垫吧的食物都是非常好的。那现

现在大家就可以去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搜早，享受团购价99块钱10袋，198再多送2袋，22袋，全部都是新疆和田大枣，天然的地理环境，天山雪水的灌溉，无核又去皮，软绵绵的口感，不扎嘴不卡嗓，太好吃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拨打40071019 40071019，包邮费送到家。市面上很多红枣买的不好，枣皮厚卡嗓子不说，枣肉还酸涩，还有一些味道不天然，但是这款雪诺枣大家收到货就知道了，每袋里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个一个的虎皮的状态，吃起来真的是软糯弹牙，好吃不卡嗓，个个都很饱满，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枣香甜糯，这么一袋枣子吃得舒舒服服，营养健康。那更多的朋友40071019抓紧时间享受团购价格，99块钱10大袋，198再多送2袋，22袋，带回家每袋低至9块钱，零食店一袋就要20多了。40071019 40071019，品质放心，全程把关，选用到的是精心去皮去核之后呈现出的虎皮质感，只留下最精华的枣肉部分，从外表到口感都和普通的红枣有着很大的区别，枣肉软糯甜润，香气浓郁，吃完之后余香满口，更好吃。越好的红枣，空口吃的滋味越甜糯，入口即化的绵密感，健康美味又无负担，我觉得听到的朋友都不应该错过这样的美味。40071019 40071019，活动再说一下，99块钱10大袋，198再多送2袋，22袋，带回家每袋低至9块钱。4007101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

0: 号码是400-603-577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南京、无锡、常州、扬州、泰州、盐城等地气象部门宣布啊，都将于明天入梅，也就是今天入梅。那么苏州呢是表示将于今天夜里入梅。南京气象部门表示说，今年入梅是日期是正常的，七月中旬的前期会出梅，也就是说大概就是一个月时间吧。出梅时间呢是接近常年的7月13号。那么今年的梅雨量呢是260到300毫米，较常年是要偏多的。从全省来看，今天夜里起，江苏呢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大到暴雨，受降水影响，今后几天全省气温会稍微降一降，特别是明天淮安和盐城的最高气温只有23度。这很凉快啊，后期呢会再度回升。好，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苏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今天的最高温度，苏南和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最低温度，东部地区是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会有大雨。那么今天南京的温度是23到30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明天的温度23到27度。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止，傍晚到夜里阴转多云，后天的温度是22到29度。哎呀，梅雨天要来了，我们江苏湿哒哒的模式就要开启了。这梅雨又称梅雨就是发霉的霉，正值江南梅子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

0: 称之为叫梅雨季。而这个时候呢，老是下雨，家里的一些东西都会发霉，所以民间也称为这个是发霉的雨。梅雨期间呢，降水多，日照少，湿度大，风力小，还会陷入衣服永远晾不干等等这样的窘境啊！真的是我非常讨厌梅雨天儿，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呢？而且今年的这个梅雨季刚开场就火力不小啊，所以呢，这个防霉防潮的功课咱们要提前做。家里有没有备上除湿机、烘干机呢？可以上岗了啊！而且食物呢一定要密封保存，家里的死角的积水要及时处理，否则呢都会发霉发臭啊。哎呀，说实话，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讨厌梅雨天儿，连续下雨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啊，真的是很讨厌。而且呢，这个到处都是湿乎乎、脏兮兮的，一到下雨天，人都是狼狈不堪的，是不是？出行特别不方便。所以相比之下啊，我觉得徐州连云港真的是太适合生活了。它没有黏糊糊的梅雨季，而且呢冬天还供暖啊，徐州冬天是供暖的啊，又身在江浙沪包邮区，还有群山，有大海，什么都有，而且呢平常还有煎饼吃，海鲜呢又平价管够啊，真的是妥妥的理想栖居之地啊。所以以前大家都说，哎呀，羡慕苏南，江南烟雨多么美啊，苏南经济发达，怎么好啊。但是说实话，从宜居程度来说，从气候的这种体验感来说的话，我觉得苏北可能会更好一些。好，那说完天气，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宿迁宿豫区万亩良田正式吃上了营养餐哦，给他们到底吃上了什么呢？另外，废菌包把它给变身成有机肥。是句容白兔镇，他们呢通过生态循环种出了好味道。这个稻是水稻的稻，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水稻田用废菌包做成的有机肥，让这个大米口感更好了。眼下呢正是杨梅成熟的时候，溧阳市天目湖镇梅岭村的优质杨梅迎来了丰产，但是却卖不掉，怎么办？果农非常的着急。现在共享小院真的是成了香饽饽。可能外地的朋友不了解，南京的共享小院做得特别的好。那么什么叫共享小院？
1: 当天在白兔镇古黄村的薄壳山核桃基地蘑菇种植园内，一个个废弃的菌包正在被集中处理，经过机器分离，菌包袋被回收，菌渣则通过传送装置装车，随后被直接运往田间。
2: 通过这次分离之后，菌包袋作为那个原来是白色垃圾，现在我们可以回收环保利用，那个菌渣作为有机肥下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自种的50亩水稻田，提高肥力。
1: 据介绍，这些菌包以玉米粒、玉米渣等为主料，经过发酵后为蘑菇生长提供充足养分。蘑菇采收完毕后，菌包中依然残留着不少肥力。
2: 蘑菇吸收肥力之后，它还有衬雨的肥力，刚好作为有机肥。我们水稻田它可以输送那个土壤，输送土壤和减少我们农药使用，作为有机肥使进去的话，提高我们的绿色生产嘛。
1: 过去废菌包处理起来既麻烦又容易造成污染，如今村里将其打碎变成有机肥还田，既解决了废弃物处理问题，又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
2: 第一，节省了我们的用肥的那个费用，比如我们那个磷肥，我们就可以减少20%。第二，能提高那个大米的口感度，我们卖的价格就比较高。普通大米大概卖2-3块一斤，我们大米可以销售到6块甚至以上价格。
1: 去年，村里开展试点种植，并对菌渣有机肥种植的大米进行检测，结果喜人。
2: 试验之后，我们把那个菌包做过大米做过那个检测，发现它的口感度跟五常大米的口感度非常接近相似了已经。所以今年我们村委会决定就自己留转50亩土地在种这个有机水稻。
1: 作为古黄村的特色产业之一，食用菌基地目前共建有3个智能棚和3个应季棚。应季棚的出菇时间为当年10月到次年5月，

0: 而智能棚可实现全年不间断产菇，这意味着肺菌包一年四季都有稳定产出。
1: 也就是说，一年四季我们这个机器都会产生肺菌包。我们五十亩的那个水稻田用肥料呢是有限的，是用不完的。然后呢，我们用不完，我们会把这个就是肺菌包，弄成肥料，然后供应我们古黄村的村民，就是葡萄田、草莓田都可以用的。
0: 从蘑菇棚到水稻田，古黄村走出了一条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新路子，既保护了环境，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绿色动能。
2: 嗯，其实这个世界上它是没有什么废物的啊，有的只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变废为宝的能力，是吧？本来你看这个废菌包就扔了，当垃圾处理了，而现在呢，变废为宝成了宝贝啊，又是变成了有机肥，让我们的地力更好了，农作物的口感也更好吃了，同时呢更安全了。最近的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试活动呢，在南京举行。活动针对蔬菜生产的用工难、用工贵，以及传统农机能耗高、排放大等一些行业痛点展开测评，为农机产品升级和农户选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那我现场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蔬菜种植大户要来看一看啊，亲自挑一挑农机。
3: 本次测评是行业首次集中开展纯电动蔬菜作业装备同台测评，共有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企业的14款机具参赛，包含电动拖拉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三类主流装备，由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组建专业测评团队，从动力性能、作业效率、能耗水平、操控稳定性等方面进行量化检测，为行业统一测评标准、规范市场秩序提供权威数据支撑。
4: 电动农机装备以这个有机蔬菜、以菜园是最佳的这个应用场景，因为电动农机呢，它这个是零排放，然后的遥控操作啊，智能化啊，很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有机蔬菜的这个传统农机燃油这个燃烧不充分带来的一些排放啊，通过在棚外遥控作业，这样也大大这个降低了劳动强度。
5: 这台拖拉机是一个25马力的一个纯电动的拖拉机，大概装35度电。你像我们刚才测试完的是每个棚大概10%的电左右，也就是说能干10几个棚，没有噪音呀、这个尾气呀、没有这些个污染。电动化以后，智能化它也就变得好控制了。
6: 我们现在在丽水已经有占地2000多亩，我们现在采摘大量的还是依靠动力，但是呢，这次活动下来以后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现代化、机械化、智能化的采摘设备，增加它的采摘效率，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
3: 此次测评将加速农机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推动蔬菜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为保障菜篮子稳定供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装备保障。
2: 对，这个农业的现代化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农业机械应用到生产当中，而且是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这个科技化。我们也希望呢，各行各业啊，咱们啊，我不是说各行各业，就是我们农业生产上的各个领域啊，咱们都得要开发出更多的一些适合现在生产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农机装备，并且有更多的能够纳入到我们的补贴范围当中，让我们农业生产更轻松。绿水青山铺底色，文旅赋能新乡野，依托得天独厚的河湖湿地生态资源，我省盐城市呢坚持以生态为底色，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生态文旅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互绿、文旅聚市、惠民增收的协同发展之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稳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民生幸福优势。好，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看看盐城当地的生态文旅工作做得如何呢？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盐城的母亲河蟒蛇河畔，通过构建生态护坡和水下森林，这里实现了河道生态系统的重构与生物多样性的回归，这样由内而外的生态蝶变切实提升了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8: 在盐都区，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已成为市民游客周末休闲的首选目的地。这条全长 51.6 公里的生态旅游公路，精心布局了耕读人家、千秋驿等20余处露营点位，叠加绿道骑行、花海打卡、户外音乐会、铁人三项赛事等业态，构建起全时段多元化亲水休闲场景。生态好了，环境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正在这里悄然照进现实。
7: 正常在盐城周边玩的话，游客都会选择蟒蛇河露营，大家聚在一起也放松放松，氛围也很好，非常适合露营。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接待游客人数已经接近9万人次。
8: 生态红利不仅让游客离尘不离城，更带动了沿线村庄的振兴。周火村的草莓采摘园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5万元，华府村的稻蛙生态农场每年增收40多万元，带动周边4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廊道已带动沿线21个村庄300多户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和旅游运营，优质农产品搭上了文旅发展的快车。
7: 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策划推出常态化、特色化的沉浸式生态文旅活动，全力助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增效。
8: 生态红利不仅流淌在蟒蛇河畔，也滋养着黄河故道旁的梨花屿景区。该景区坐落于滨海县农业园区岭山村境内。近年来，景区充分利用当地梨园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产业优势，加快景区改造提升工程，通过旧房屋改造、古梨树移栽，不断完善和丰富配套设施，努力打造国内知名的生态旅游景区，促进绿色生态发展。
9: 我们立足黄河故道生态资源优势，以万亩梨园为核心载体，统筹推进滨海梨花屿景区的建设，通过深挖生态与产业的双重价值，构建农旅融合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8: 梨花屿景区有着省内树龄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梨树群，历经多年打造升级，梨花屿景区成功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陆续建成萌宠乐园、研学营地、梨养心愿等特色游玩板块，景区年接待游客量逐年增多。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附近村民就地就业，更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实现文旅引流、产品热销、村民增收的多重效益。
9: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不破坏原有生态、不脱离乡村本色的原则，把古梨树保护、黄河故道生态修复和旅游设施建设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生态美和产业兴的双赢。
8: 好生态既是百姓家门口的幸福靠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从一河清水换新盐，到万亩梨园迎宾客，我市以生态之美催生发展之变，真正践行了守好一方绿水青山，收获一城金山银山。立足新起点，我市将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持续打通生态保护、文旅提质、富民强村的价值闭环，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盛势，让乡野处处皆美景，文旅步步有新意。
0: 你帮我，我帮你，大家帮大家，城乡交融，友爱互助，爱心帮帮团，满满正能量。
2: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真的是啊，要让大家来帮帮忙了。什么事儿啊？眼下正是杨梅上市的时候啊，溧阳市天目湖镇梅岭村的优质杨梅也迎来了大丰收，漫山遍野的杨梅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啊。往年啊卖得很好，但是呢，今年受到市场环境影响，20多万斤的杨梅大量上市却无人问津，丰收之余也让果农犯了难。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常州溧阳市天目湖镇梅林村的一家杨梅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紫红饱满的果实已经挂满了枝头。据这边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杨梅的产量有20多万斤，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过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帮助果农脱困。
11: 记者来到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的杨梅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郁葱葱，翠绿枝叶间，一颗颗杨梅色泽鲜亮，果大肉厚，惹人垂涎，吸引了一些本地市民前来采摘。
12: 尝了尝了尝了，甜的，
13: 嗯，
12: 酸中带甜，叫朋友们过来采。 这里的杨梅还可以，又鲜又甜。下次要是有机会，你们可以过来看看，比外面的肯定是好了，因为自己是自己鲜鲜，一个是鲜鲜，一个是自己来采的，跟体验一下是感觉。
11: 作为本地特色农产品，这里的杨梅采用生态种植，自然成熟，不打农药，不施催熟剂，酸甜多汁，口感纯正，是名副其实的绿色鲜果。
13: 我们合作社种植了杨梅有180亩，然后今年是大年丰收年，今年的产量应该能达到20万斤左右。
11: 据了解，溧阳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由本地农户联合成立，多年来深耕茶叶、杨梅种植，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今年杨梅丰产却遭遇市场寒流。
13: 平日里呢也有零零散散的游客过来采摘，但是后面呢就要进入梅雨季节了，我有点担心，就是一场大雨一场大风就把我们要成熟的果子呢都掉地上了，都就会浪费掉。所以呢我还是希望有朋友们过来采摘啊，采回去可以泡酒啊，尝鲜啊。
11: 李旭梅告诉记者，一方面全国杨梅集中上市，市场供大于求；另一方面，部分产区药水杨梅负面舆情，导致消费者选购谨慎。本地采摘客流量不够，大量成熟杨梅藏在深闺无人识，自己也尝试着寻求新的销售模式。
13: 我们现在已经在抖音啊，小红书啊，然后也会进行一些直播，然后利用这些平台来宣传。我们也在和当地的果品加工厂联系，我希望把它做成杨梅汁，这样能拉长这个周期。
11: 杨梅属于鲜果，常温下仅1至2天就会变质，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若短期内无法售出，20多万斤杨梅将面临腐烂损失，果农一年的投入与期盼或将落空。
14: 专门负责种杨梅的，现在果子呢已经成熟了，现在吃饭大家都来买吧，不买不来在地面就烂掉了，可惜了。
11: 酒香也怕巷子深，喜欢杨梅这一口的市民，您可以前往天目湖镇梅岭村现场采摘，体验田园乐趣，也可以批量采购杨梅礼盒，用于馈赠亲友员工福利，在甜蜜自己的同时，也为果农排忧解难。
2: 这个天目深谷的杨梅卖不掉了啊。这个天目深谷呢，我同事说啊，就我们节目的编辑他说，哎呦，这家这个专业合作社啊，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非常熟悉，而且天目深谷这个名字还是他帮着起的啊。那时候好多年前就认识了啊，以前杨梅卖得很好，但是今年因为受到大家也知道的舆情的影响嘛，前段时间福建那边有药水杨梅所以影响了整个杨梅市场。很多人说我们家没有泡药水我是按照正规的方式去用药用肥的呀，我们家杨梅品质很好但是受到舆情的影响，所以现在整体来说杨梅市场都在下滑，很多家的杨梅都卖不掉，没办法。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节目来呼吁，希望呢溧阳周边的朋友能够到天目湖镇梅岭村的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呢去采摘杨梅，是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吃。当然了因为杨梅保鲜期实在是太短了，那梅雨季节已经来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赶紧把这些杨梅采摘下来，联系酒厂蜜饯厂赶紧上门来收去加工，否则的话这一年就白忙活了。如果说有朋友是做这方面的一些生意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和天目深谷的这个老总联系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先留一个我们的联系电话，如果有朋友可以帮上这个忙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4751806060 14751806060。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服务三农的节目啊。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申琦陪伴着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眼看着马上就要过端午节了，是不是你们家粽子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是自己包呢，还是到超市去买呢，或者说是你们单位发呢？好，那么眼下呢，市面上的一些粽子啊，各种口味琳琅满目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记者的综合报道。
6: 记者在宿迁市区一家传统美食门店内看到，几名店员正在桌前用翠绿的芦苇叶卷成锥形，依次放入糯米、咸鸭蛋黄和猪肉，再合上粽叶，用细绳绕紧捆扎，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型了。店铺负责人施彩云介绍，目前店里共推出7款粽子，涵盖咸甜两大主流口味，满足不同消费者偏好。甜粽包含纯糯米粽、紫米粽、蜜枣粽、红豆粽，咸粽呢则有蛋黄粽、鲜肉粽、蛋黄鲜肉粽，用料扎实，鲜香浓郁。
7: 我们礼盒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配8个粽子吧，因为中国传统的这个八不是发发发嘛哈，然后8个粽子，我们正常配6个鸭蛋。企业的这个量大。
6: 在淮安市区一家手工粽子店内，前来购买粽子的顾客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提前浸泡好的糯米、翠绿的粽叶以及鸭蛋等各色馅料整齐地摆放在桌上，紧接着一双双巧手翻飞包裹缠绕捆扎，动作娴熟流畅，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紧实、散发着清新粽叶香气的粽子便呈现在眼前。市民陈丽丽：
8: 马上端午节到了，今天来买2个粽子回家尝一尝，到时候到好吃的话端午节来多买一些。
6: 商家蒋华：
9: 最近我们家粽子销量特别好，4个阿姨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包，一直要忙到晚上11点左右，平均一天能卖2000个左右，线上订单都还不够卖，生意特别好。
6: 在常州溧阳市代步镇南山脚下的一家民宿里，一张桌子就是一个临时操作台，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折叶、填米、放馅儿、捆扎，一只只乌米粽很快就装满了盆。随着端午临近，民宿主理人王娟的礼盒订单明显增加，她说目前已经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忙碌的阶段，
7: 大概每天的话都能接到几十单我们的这个粽子的礼盒。
6: 随着订单不断增加，民宿还组织起由周边村民组成的包粽妈妈团，大家利用农闲和接送孩子的空余时间参加制作，半个多月就能包出3000多块钱。
5: 半个多月就能包出3000多块钱啊，真的是这个时候正是粽子最热卖的时候，当然也要看你是不是心灵手巧了，像我只会吃不会包的，没办法啊，就想赚这个钱也赚不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各种甜的咸的粽子纷纷上市了，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喜欢吃咸的呢？里面有鸭蛋黄的粽子你喜欢吃吗？里面放了什么蜜枣的粽子啊，放了红豆的粽子啊，你喜欢吃吗？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申琴聊一聊，你到底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呢？我知道有的朋友他说我什么都不喜欢，我只喜欢吃白粽子，是吧？有的朋友就这样，白粽子还有那个汤圆也是什么馅儿都不要放，白的啊，就直接蘸着糖吃，就觉得非常的好吃。像我的话呢，我比较喜欢吃红豆的粽子啊，我就觉得挺香的，那个豆子非常的香。什么肉粽子呢，我不太喜欢吃，我觉得那个又咸又黏又肥，哇塞，吃不下去啊。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聊一聊，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吧。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呈现。

0: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好，欢迎收听今日关注。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关注的是共享小院。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可能对共享小院这个词儿比较陌生啊。这个呢是我们南京市江宁区积极建设的这样一个共享小院项目。就是通过盘活闲置的农房资源，引入了集体经济组织，再加上乡村合伙人，再加村民这样一个共建共享模式。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有效地推动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申琦就来和大家一起展开来聊一聊共享小院我们一起看看江宁这边的共享小院它是如何运营的，又是如何给咱们的村民和市民带来益处的。初夏的汤山街道龙上村，青山环抱，绿水萦绕，白墙黛瓦的民宿错落有致，共享小院、露营基地、亲子农场人气爆棚，很难想。

想象啊，这里曾是一个经济薄弱村，采石场遍布，村民是靠山吃山。而如今呢，采石场富绿成景，闲置农房变身了民宿，共享小院家这样一个模式呢，盘活了65栋闲置农房。通过莱斯乡村平台招募新村民，发展文创、茶道、民宿等些业态，每栋小院每年的租金超过6万元，全年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村集体年收入达到68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5.4万元，成功入选中央农办2025年推进全村全面振兴典型案例啊，成为南京城乡融合共富的标杆。那么共享小院建设的一个背景啊是什么样呢？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啊，乡村部分农房因为人员外出、观念变迁等一些原因长期闲置啊，这是很多乡村都出现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空心化的问题。那么为了破解乡村空心化的难题，回应城市啊市民的归园田居的需求，南京市江宁区呢从2024年开始启动了莱斯乡村共享小院家特色村试点模式。啊，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莱斯乡村啊，可能也是南京以外的朋友呢也不太了解。因为这是南京话，南京话说什么什么东西好，喜欢说莱斯啊，莱斯。于是呢，我们就把这个南京的乡村称为好乡村嘛，就用南京方言来表达，叫莱斯乡村。那么于是在这样的一些莱斯乡村当中呢，搞了这样一个共享小院家的模式。那共享小院到底加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为大家来详细解释啊。通过这样一个莱斯乡村共享小院家的特色村试点建设，就盘活了乡村闲置的农房，并且呢，招募新村民为纽带，乡村运营为理念，来共享、共建、共促啊为目标，这样的一个总体思路，打造了这样一个共享小院家的模式。经过1年多的探索实践，现在工作初步取得了成效，目前打造了古里清涧、汤山龙上、汤山的孟木、东山蛇村、湖熟上桥这样5个共享小院试点村，累计梳理出小院资源111套，出租了69套，总收益呢是295.8万元。有人说我们家那边也有农房出租，是的，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做这事儿。而共享小院的核心呢，并不是说把农房一租了之，而是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由村集体或者呢是村集体与第三方成立的运营平台来集中管理，对共享小院乃至整个村的资源进行统一运营，以城乡资源共享，实现新老村民利益共赢，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这个闲置农房租出去了，每年有稳定的租金，新村民呢又带来了咖啡店啊、餐厅啊、手工作坊呀，提供了就业岗位。一到周末呀，哎呦，这里真的是水泄不通啊，城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村民们就把自家种的菜呀、土特产啊都拿出来卖。这些共享小院有的地方我是去过的，比如说汤山的龙上啊，像这个东山的蛇村啊，这些我都是去过的。这边真的是因为有了新村民的到来啊，这里真的这个年轻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共享小院它整个这个村子整村打造的很好。有的地方呢，像苏北啊、苏中有的地方，它也有农民把房子出租出去，那它只是我把我家房子出租出去，周围整个村子它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面貌的改造。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来的市民朋友来说就没有那么这个非常好的体验感。而南京这边的一些乡村呢，说句实话，它整村打造的基础非常好啊，整个村子看起来是赏心悦目啊，太美了。然后又把这些小院拿出来，这小院不是说就把村民的房子就直接搬出来就出租了，而是把这些房子都进行了一些装修啊，适合市民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啊。同时呢，周围还有一些房子拿出来是招商引资的啊，通过一些招商引资，比如说
咖啡店啊，

啊，比如说一些手工作坊啊等等，哎，引入了一些新的业态。那作为市民朋友的话，我们来到这里就不是单纯的就天天坐在田埂边发呆或者干农活那么简单了，而是它有这样一个在乡村的一个社区活动范围，哎，他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非常的舒心，和我在城里生活的品质没有什么差别。我到这里还有享受了新鲜的空气、美丽的风光，多么好，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真的，你像东山的蛇村，那真是美得不得了，是啊，很多的一些朋友一到周末就去那儿的打卡地啊。我那次去，我都觉得很惊艳啊，太美了。啊，所以正是因为政府拿出了大量的资金啊，把整个村子打造得很好，所以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愿意啊拎包入住啊，真的是拎包入住，很方便。你看，来自无锡的刘女士，她从小呢就是在田野里滚大的，哈哈，啊，她儿子把这个共享小院的宣传页啊给她看的时候，她就没有犹豫。是，他说，这就是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想要的这种养老方式。于是呢，去年底他就和老伴儿背着行李来到了南京的龙上，正式入住了。而且呢，当初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南京是啊，来自乡村共享小院的一个启动仪式，我去主持的。那么现场呢，我们就看到一些这个新村民啊，非常年轻的孩子啊，就是90后的啊一些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创业梦想就放到了乡村。比如说有个男孩，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城里工作，我觉得很烦躁啊，成天车水马龙的，我很不喜欢。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还是愿意回到乡村。他是外省的，不是我们江苏的人啊，但是他后来就真的是辞去了城里的工作，到乡村自己呢开始创业了啊。但是我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想好具体的要做什么，正在做帮村子里做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拍摄工作啊。啊，他就是说我在村里啊，真的是睡得格外的香，生活特别的舒适，而且他把他父母也接过来了。另外又租了一套房子给父母在这儿养老，同时他在这儿创业，你看多美好。那还有的一些搞音乐的一些朋友，当时我采访有个女孩特别的时尚，很漂亮，她就在乡村呢打造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哎，那么每当乡村的一些什么各种就是搞什么什么节的时候啊，乡村音乐节啊，或者是丰收节啊，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小乐队拉过去现场演出啊，真的是很有调性啊。所以这样的这种业态呢，就非常适合很多城里的朋友来到乡村，而且也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城里的退休的人啊，他们收入呢也是不错的，哎，愿意到乡村呢去住一住，并且呢去常住在那儿啊。所以因为南京，你像江宁到市区距离也不远，它既有到市区的便利，同时又享受了乡村的这种好空气、好食材的福利，所以这才是吸引咱们市民朋友前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共享小院它的核心是人，老村民是乡村发展的根，它守护着世代相传的风土人情、民俗记忆和乡土情怀，延续了乡村的地气。而新村民呢，是乡村发展的光，它带来了多元的理念、丰富的资源和蓬勃的活力，为乡村呢也增添了朝气啊，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我们，号码是400-603-5777。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这个5点的时段锁定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每天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说美以一冲突的最新的情况。那么当地时间6月15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了。那么根据达成的协议，从14号晚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

0: 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虽然美伊已经达成了停战谅解备忘录，但是战火并没有彻底消失，因为以色列不认这个协议。当地时间6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在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也就是黎巴嫩仍然遭到以色列的打击。伊朗方面的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伊朗将不得不对以色列做出严厉的回应。那么怎么解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的发展？以色列似乎不太认这份协议，那么以色列的举动接下来又有哪些影响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程教授，在美伊签署备忘录的消息传遍世界之后，以色列就是好像故意不管这件事儿啊，继续在对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以色列这么做目的是什么？您怎么看？
1: 好的，以色列这么做它是有自己的考量的。那么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显示这份协议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约束力。为什么对他没有约束力呢？因为你美国跟伊朗所签的这份协议我没有参与，那对我自然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所以呢，我以色列就是要保留一个完全的行动自由。所以他是以这个行动来凸显这份协议对以色列是毫无约束力的。第二个呢，以色列就是要进一步强调自身的这个自主性和他的这个安全上的一个考量。那么告诉以色列国内，我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的。那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在黎巴嫩南部我要设立，要建立一个安全区。以色列认为这些是他要达到的目的，那就是给国内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所以他所坚持的就是不撤军、不停火，继续通过空袭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实战能力。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就是他要保留一个战略上的施压和博弈的能力。那以色列通过这个举动就是要向美国、向伊朗都要展示他的强硬的姿态，防止地区力量向对他不利的方向倾斜，同时呢要增加他在未来谈判当中的筹码，避免被边缘化。那最后一个就是回转英国。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举动来安抚美国方面啊，就是
0: 证明我也挺克制的，
1: 对，我还是挺克制的啊，我没有给你坏事儿，我还是响应了这个顾了大局了啊，我并没有说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所以这个呢就是要表达他安抚美国方面啊。第二个就是展示他的军事准备，这个军事打击行动，这就是刚才你说的，是给伊朗在释放什么明确的信号，或者对黎巴嫩真主党。意思就是什么呢？我是有能力来打击你的，只是我暂时顾全大局，我选择了没打没动手，但是我是有这个能力啊，完全有这个能力。那这就既维持了一个威慑力，又呢为后续的谈判留下一个回旋的余地。那最后一个就是要给国内有一个交代，因为内塔尼亚胡要对国内展示一个他并没有示弱，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妥协，而是基于一个更高层级的战略考量，比如我在等待美国跟伊朗协议的落地和它的进一步的细节化，所以呢，我是在做一个主动的决策，以此来缓解内塔尼亚胡所面临的来自于国内的强硬派的这个政治压力。你看，他是有这三个方面的考量，所以他故意放风啊，我最后一刻是叫停了，我没有打，那就是这三个考量。主持人，
0: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和以色列这对传统亲密盟友矛盾发生了激化，对吗？尤其是特朗普已经几次三番对内塔尼亚胡公开表达不满了，甚至有媒体披露的说这个脏话都骂出口了啊。那么我们怎么解读美以特殊盟友关系的变化？真的会因为最近的矛盾而？

0: 瓦解吗？陈教授，这样这个问题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探讨，好吧？各位居民朋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郝帅亲自带队。那么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6天5晚的独家定制行程，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呢和您一起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可以点击查看我们行程详情来在线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记好了，02568168059，02568168059。我们之前的知识背包客的产品，老听友应该有印象了，每次啊都是上线没多久立马爆满，所以名额真的都很有限，所以呢抓紧咨询报名，02568168059。郝帅呢为您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行程的亮点，可以说就是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星辰大海还有美丽的草原啊，所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我们第一脚就踏进河北兴隆的美丽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我们可以在白天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带您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去追寻星星的踪迹。在兴隆群山中看了风景看了星星之后，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个草原啊，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啊7000亩地的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 80% 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我们准备了篝火晚会啊，还有烤全羊交相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郝帅和您一起来看。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的环看渤海湾。这是一个6天5晚的从群山到草原到大海的我们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行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说的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额外花钱。2种出行价格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也就是含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江苏新闻广播最王牌的这个旅游产品，每次这个名额尤其是越往后啊，这个特别的少，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报名。跟大家划重点，今年是8月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郝帅带您去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让您在这6天5晚的精品行程中同时拥抱星辰大海和草原，而且仍然是高品质的独家小团啊！我们的这个吃住标准全方位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的住宿，吃的什么烤全羊啊、草原溜大鸡、满族的这个盛宴、同德烤鸭等等等等都包含在内，而且不用多花一分钱啊！我们整个6天5晚的郝帅亲自带团的这个团期，2种出行的选择价格，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性价比都极高。我觉得呢，小情侣可以一块儿啊，退休了，老伴两个人散散心， 看看草原，看看大海也很合适。另外呢，这中间还有一些观星，有一些科普和知识的一些特别的体验，我觉得带小孩亲子出游也很合适。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 02568168059，02568168059，抓紧打电话咨询。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方向的热点。那么当地时间6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一处炼油厂啊，都打到莫斯科地区了啊，这相当于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形成了威胁，而且呢打的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能源设施炼油厂。那么其实我们处理最近报道，最近几个月来乌克兰频繁打击的重点目标就是俄罗斯的炼油厂等能源设施。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程教授，我们来聊这个话题，乌军打击的重点和目标是什么？
2: 好的，乌军这次把这个打击的纵深啊推进了俄罗斯的本土，那么它的目的那就是瞄准俄罗斯的能源来打的。那么对此能源它又有什么样的考虑呢？首先就是在财政方面，打击战争造血的技能，压缩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因为油气资源你看啊，是俄罗斯国家预算的主要来源，这个来源占多少呢？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但是至少是50%。那么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它就会导致啊它的出口量下降，以及国内的油价上涨，就是直接减少俄罗斯政府用于支付军费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资金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战略博弈的层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来展示这个乌克兰拥有渗透打击到俄罗斯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打破俄方本土安全的一个神话或者预期，同时呢，在政治和社会上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那么第三个呢，是军事上面的军事层面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要瘫痪前线的机动啊，企图瘫痪俄罗斯前线机动能力，尤其是那些炼油厂。那么这些炼油厂呢，它可能会使得俄军在坦克、装甲车还有战机的出动频率和持续作战能力这些方面都受到影响。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迫使俄方把防空资源前移，那么这种打击俄本土纵深的做法呀，就使得俄军不得不把他原先部署在前线的防空系统来进行调整，来保护本土的目标，从而削弱俄罗斯前方的防空的密度，为乌军的无人机和导弹创造新的突防窗口，这就是他的目的。主持人。
0: 那么程教授，那么面对乌克兰时不时就得手的这种袭击，俄罗斯现在应对的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还是老是被偷袭得手啊？
2: 俄罗斯的这个应对能力，它主要是一个构建分层防空和近程拦截体系，包括加密中近程防空部署，比如把铠甲 S1、道尔 M2 以及新型野牛自动化这种体系向重要的目标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进行密集部署，来填补远程雷达的盲区，专门对付低空的无人机。那同时呢，又启动了电子战的这个软杀伤，比如大规模动用克拉苏卡电子干扰系统来干扰对方的无人机和通信的链路，在远距离切断相关的这个信号，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实施一个源头打击和不对称的反击，就利用远程导弹和攻击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及相关的发射阵地，企图从物理上来切断乌军的远程反击能力。那么再一个就是从侧翼来反冲击和边境的封控，当然这个作用不是太明显。那么还有就是饱和式的对等报复，一旦俄军啊他的纵深遭到袭击以后，通常是采用多波次的导弹饱和攻击，主要是伊斯坎德尔、口径等高超音速导弹来打击乌方的指挥中心、防空雷达。

0: 的能源设施，就是以工代手。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通过核威慑信号的释放来针对乌克兰以及西方国家发出一个强硬的这种暗示啊。当然这个能不能起作用，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基本上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对，是吧？嗯，
1: 是的。那么能源设施一直被打击，对于俄罗斯现在的这种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战争经费的来源、财政的压力，这些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0: 嗯，好的，我们看看啊，一个是燃油产量大幅度的缩水啊，你看是创下多年来的新低，比如啊，产能的这个严重瘫痪，在2026年的年中，就今年年中啊，乌克兰的打击曾经导致俄罗斯大概是25%到37%的炼油产能处于一个瘫痪或者闲置的状态，部分高价值的装置啊难以修复，这是第一个，就是炼油。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国内燃油的供应程度，目前俄罗斯的民生压力是加大了，尤其是出现了区域性的短缺，比如燃料的短缺延伸到了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核心的这个城市，同时呢，共有25个地区出现了这个加油站的限购啊，就是限购，每辆车限加20到40升，甚至还出现了排队的现象。你看，这就是带来的直接的影响。那么再一个就是军事后勤方面和战争经济严重受挫，比如前线的补给受到影响，而中部的能源链断裂直接削弱了装甲部队、航空兵和远程火炮的持续作战能力。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财政收入锐减，过去呢，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的收入占比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成品油的出口，那么现在呢就是整个产能受到削弱，损失是多少呢？每天受到大概是接近1亿美元的损失，而当月的收入骤降了23%。
1: 的确受到影响很大。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俄乌局势呢，我们今天也先聊到这儿。今天节目的结尾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知识背包客的产品啊，今年的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8月8号到8月13号这个团期，郝帅亲自带队和大家来一场这个奔赴山海烈日追星之旅，带您到这个秦皇岛，从坝上草原一起玩到渤海之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大海和草原，这不是形容词，而是我们这次的独家路线啊。很多老听众都了解啊，我们这个知识背包客的产品每次名额很快的就售罄啊，所以真的是如果是订的晚的话，真的没有机会了，抓紧拨打咨询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啊。那么您也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在线下单。最后画一个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郝帅陪您一起。好，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轻微出汗即可，这样呢可以缓解压力，祛湿排毒。我相信泡过脚的或者是做过足疗的朋友啊，也一定体会过那种从头到脚都舒畅的感觉。这是因为啊，足底有着60多个密集的穴位，对应着人体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各个部位和器官。如果您觉得自己最近有一点气血亏、体寒湿、心慌气短还睡不好觉的话，不妨来试一试每天都泡一泡脚。您一定要拥有的是咱们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36味的中药足浴包，精选的是原味生态的艾叶、优质的红花、当归、老姜、紫苏、鸡血藤、益母草、川芎等等等等，每一种中药材都能够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好处。比如呢，艾草和老姜它能够相互协同，温经散寒；红花、丹参、川芎是活血通经的；当归、白芍补血养血；神经草、透骨草舒筋活络。相互协同之后，有一个好处就是整个身体会感觉到更加的舒畅。咱们一袋里有30个小包，我们一组的是10大袋，等于300袋，300小包，价格呢是78块钱，划下来每一次一包只要2毛多钱，欢迎比价，划不划算您说了算。咱们的订购电话是4007101909，4007101909。其实想想看，你说70多块钱现在够干嘛？真的，70多块钱你到菜市场也买不了2斤排骨、几斤什么鸡鸭鱼肉的。但是现在可以是300次的艾草足浴包，那现在呢可以是300次的36味的中草药做成的足浴包，让您通通透透的泡个脚，每次划下来才2毛钱，而且经济实惠，谁都可以做的事情。南京同仁堂36味的中草药足浴包，现在我们的秒杀团购活动，78块钱10大包，300小包，划下来每次就是只要2毛钱。品牌放心可靠，36味的中药材是强强联手，无论是男女老少，这款南京同仁堂的36味的中草药足浴包都可以泡到想要的效果。来吧，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78块钱10大包，300小包，一次2-3毛就可以泡一个通畅的脚了。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调频100.5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说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连线的嘉宾呢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黄玉珍主任中医师。我们将会来共同关注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结直肠息肉的中西医协和诊疗，那协同诊疗。那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和专家取得交流哈。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首页中间位置就可以看到 Live 互动这样的一个板块，点击进去在名医坐堂节目当中来留言。当然各位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通过对话的方式和专家直接交流。
6: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
1: 家家卖饭。

0: 乡，处处菱歌长。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情况容易养出息肉？哪些人属于高发人群？怎样才能明确自己有没有息肉？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黄玉珍博士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黄玉珍博士啊，黄主任也是主治中医师。黄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嗯，黄主任，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这个结直肠息肉的中西医协同诊疗哈。那其实说到这个结直肠息肉啊，大家可能马上就会反应过来，就是哎，它会不会就是癌变啊？它到底是什么？您先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好吗？
3: 嗯，好的，主持人。结直肠息肉呀，简单来说就是肠道黏膜表面隆起的一个小肉疙瘩。
2: 嗯，
3: 那么它会癌变吗？嗯，答案是会的。这个根据我们临床呢，我们将这个结直肠息肉按照病理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2: 嗯，
3: 像腺瘤性的息肉，增生性的，还有炎性的，
2: 嗯，
3: 当然我们这个腺瘤性息肉就是临床最常见的，
2: 嗯，
3: 占60%-70%，
2: 嗯，
3: 那么也而且腺瘤性息肉也是公认的一个癌前病变，
2: 嗯，
3: 尤其呢就是说我们发生了这个有息肉是腺瘤，还有伴有大小直径大于公分。还有一些绒毛状的结构呀，
2: 嗯，
3: 它这个癌变的风险会显著增高的，
2: 嗯嗯
3: 嗯，所以我们从息肉呢到癌通常需要5-10年、
2: 嗯，
3: 当然有部分的这种进展期腺瘤它会进展的会较快一点，
2: 嗯，
3: 这就是也为我们内镜下的这个治疗提供了一个比较宝贵的一个预防窗口，
2: 嗯
3: 嗯，所以最新的我们这个国家指南啊就强调，我们90%左右的这个结直肠癌都是由这个腺瘤性息肉演变而来的，
2: 嗯，
3: 所以呢，这个整体的一个认识是这样子的，
2: 嗯，所以您看，您这样一讲，我们就会马上提高警惕啊，就觉得这事儿必须要重视了哈。其实我们刚才宣传带里面也讲到，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情况容易养出息肉，或者说我们的哪些不好的习惯，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有这个结直肠的息肉呢？
3: 嗯，好的。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我们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确实呢是养息肉的一个土壤。
2: 嗯，
3: 也就是我们讲临床的专业术语叫危险因素。
2: 嗯，
3: 并呢简单呢我来介绍一下有哪些危险因素可以就是促进我们这个息肉的一个生长。
2: 嗯，
3: 首先啊就是一个高脂低盐呢针对息肉的主要就是首次发现息肉。

0: 以后主要治疗是这样子。
1: 黄主任，非常感谢您，您非常清楚地给我们介绍了，就是不同大小的性质的息肉一般会对应的有什么样的治疗的这个手段哈。那其实我特别想说，当然我们其实今天跟黄主任连线，包括之前其实我觉得这个结直肠的这个相关的知识我们其实也做过很多期的节目了。那我个人有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包括今天您也讲到的，就是他从息肉变成这个恶性的肿瘤，其实它会有5到10年的时间，这个发展的时间其实还是挺长的。但是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一些让人觉得非常惋惜的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些人他因为腹痛难忍啊，去医院，然后查出来是恶性肿瘤，然后那个肿瘤很大啊等等，这样的新闻我们会看到。我自己在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特别遗憾，特别的心痛。我想黄主任，你们可能也会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你在前面有那么长的时间，它只是一个息肉的时候，包括它可能是一个偏大的息肉，其实都会有办法的，但
0: 是
1: 全部都忽略了，一直到比较严重的状况再去医院。所以您今天讲了之后真的是有感而发，就是我们真的要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就是不要让自己从小小的息肉拖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哈。那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关于这个息肉的这个问题哈。那黄主任还想问您啊，刚才其实您讲到了这个关于息肉的这个检查啊，金标准是做肠镜嘛。那其实就是在做肠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可能喝那个泻药是大家觉得比较辛苦的一个阶段哈。就是巧了，就是我们前几天还有听众也讲到去做这个肠镜之前喝水啊等等啊，确实是挺辛苦的。那想问您一下，如果术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准备好，它对于检查结果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肠道准备不充分是我们检查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首要原因，
1: 会造成失败。
0: 会直接影响我们病变的一个检出率。那具体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发现大便呢就是附在肠壁上，有一些粪渣，这样子的话就影响我们的这个视野，所以可以会导致一个漏诊，是这样子。另外呢，对我们的医生的操作呢也是有一些影响。您比如说进进困难，比如说这个操作呢这个风险增加，容易呢就是滑进，容易穿孔，又看不清嘛，它容易就是被迫终止检查。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大便有粪渣残留没有洗干净的话，我们也会延长我们的检查时间，我们需要反复的去冲洗。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发现病人确实没准备很干净，但是呢也是还能再看的，我们也是会辅助帮助病人内镜下，我们会给他用一些液体去冲一冲，但是呢这样的话就增加了检查的时间，另外还有带来的就是麻醉的风险。因为我们一般现在病人都是愿意做这种无痛的这种肠镜，它的时间越长，麻醉的风险肯定是越高的。
1: 是的，
0: 所以呢，还有最后对病人个人来讲，也不是很友好，就是咱有一个内镜下的一个评分标准，就是咱们病人啊，这个洗肠干不干净，我们有标准的，叫波士顿的一个肠道准备评分，那如果咱们评分小于6分了，我们通常还会建议短期内还要过来再复查，重新做。所以这个就比较痛苦了。
1: 对，
0: 是的，
1: 所以那就务必得成功，不要再来第二次。然后
0: 是的
1: 就像您说的，有一些可能他虽然说在医生的后续的帮助之下他能够勉强把这个检查做了，但是他其实还存在一些风险嘛。所以就是那我想问您一下黄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术前准备有没有做好，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知道呢？就是我们跟患者的这种沟通，还是说对他的某一种观察和评估能够知道呢？
0: 是这样子，一般我们跟病人预约那个肠镜的时候，都会详细的告知，您比如说我们前三天，就是马上做肠镜的前三天，最好呢是低渣饮食，不要吃带有颜色的东西，有的人会在怕自己低血糖，就特别紧张，早上一下午要做，怕又吃点巧克力，好了，然后做到肠镜进去以后看都是黑的，我们还以为出血了呢，所以这样的笑话也有过。所以咱们呢严格要遵循医嘱，每一家医院和单位呢他都会跟病人详细的交代我们 做这个

0: 这个肠道准备呀、啊
1: 嗯，
0: 要做哪些准备？
1: 嗯，
0: 比如说饮食的准备，
1: 嗯，
0: 另外喝喜肠液，我们要按照要求去喝。
1: 嗯，
0: 那现在每有一些指南都推荐、
1: 嗯，
0: 比如说用什么样的药，
1: 嗯，
0: 怎么去清洁它，可能清洁度更高，
1: 嗯，
0: 都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嗯。
1: 就一定要按照这个医生的这个嘱咐去完成、
0: 哎、
1: 就是不要觉得 哎,
0: 哎
1: 呀我只是怎么样一下、哦、可能影响不大、
0: 嗯、
1: 他既然这么要求大家一定是有原因的啊、哦。
0: 对对、
1: 那您其实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清肠的药哈、
0: 嗯、
1: 就是我们会感觉不它不太好喝、
0: 嗯、
1: 那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大家这个清肠的准备不那么辛苦呢、
0: 嗯、
1: 能稍微的好受一些呢？
0: 嗯嗯，是的，这个一直都是我们护理哎非常追求的这一点，所以我们有一些，我也查了很多文献，就我们有一些循证证据，
1: 嗯，
0: 哎、说有一些辅助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就更好的完成这个肠道准备，
1: 嗯，
0: 您比如说有的人提出来就说我们可以用吸管，
1: 嗯，
0: 慢慢喝，
1: 嗯，
0: 越过舌根部的那个味蕾。嗯
1: 直接给他，
0: 对，
1: 就不要通过，对对，我不要有感知。
0: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近几年呢，也有一些文献报道啊，就是说可以就用脉动啊来去喝这个。
1: 嗯
0: 啊，目前呢，我们其实，在临床也会尝试让病人去试一试。
1: 嗯
0: 但是呢，嗯，也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吧。
1: 嗯
0: 啊啊，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新的剂型，以前呢有聚乙二醇散嘛，它药物是不一样。现在，二三年呢，我们国内有那个上市的这个硫酸镁钠钾这种口服液。现在整体来讲，它的口感啊、口味啊，都比以前要淡很多。增加了我们这个人群喝这个喜肠液的一个耐受性。所以整体来讲还行。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像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辅助办法，来帮助他、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用中药贴敷，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排空，我们叫清肠方，这个是我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既可以用外用的一些方法，帮助他往下排一排，另外患者呢也按时的去喝一些，比较舒服的，比较口感比较好的一些药物，这样是能够帮助清肠的，
1: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如果要去做相关检查的话，大家也可以问一问医生啊，就是我有这个担忧，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跟结合你的情况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改良的方法哈。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本来就要问的，然后我看到这会儿我们有听众也留言问这个问题了，我们听众这个希望他说，请问黄主任，他说我每一年都会做肠镜，他每年做肠镜，但是每年都会有息肉，他说当时也都会给他切除，他说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预防息肉，这个问题我们本来也是要问的，就是看样子这个息肉切除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可能还会再长，那我们要通过复查能够及时的发现，还要做一些处理，当然怎么样能够预防它长，这是我们可能也非常想知道的哈。
0: 好的好的，感谢提问啊。然后我们呢这个日常生活中如何来预防息肉的再发生呢？当然我们现在从医学就是比较规范的国内的指南来说，是有一些提出来的一些化学性预防的药物，您比如说阿司匹林，这个是我们国家指南提到的这个药物，就是说它肯定是做了很多循证的证据，证明这阿司匹林每天大概用一个什么样的量，用多久，它可能降低这个腺瘤的一个复发的情况，那么反而反过来呢，但这个阿司匹林大家知道是用于这个心脏病抗凝药，它会有一定的出血风险，所以直到现在呢，我们国家虽然提到了一些化学性预防药物，但呢都不是作为一个常规推荐使用的，比如说还有二甲双胍呀、叶酸呀、维生素 D 呀，我们指南里就是专家研究的共识里面它都有提到，但却没有在我们真正的临床一线去给病人去推广应用，可能呢一个就是说它带来的一些风险也是有的，另外呢可能还是不够公认，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客观的情况我跟大家介绍，另外呢那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了吗？也不是，我刚刚前面跟大家沟通的，我们有一些这个危险因素，
1: 对，
0: 那反过来我们可以降低这些因素，反而就是对它的一个防治，那在这个个人的生活，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强调呢，要增加膳食纤维。您比如说像哪些呢？麦片啊，豆类啊，绿叶菜类的，全谷物类的这些食品，

0: 每周呢要增加的摄入。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减少红肉及加工肉。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指南明确写的，红肉加工肉是能够诱发它发生和复发的。
1: 嗯
0: 啊，另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钙，像牛奶啊、豆制品啊、维生素 D 呀、这些膳食纤维的膳食饮食的一个调整。哎，另外呢就是要控制体重和运动。
1: 嗯，
0: 其实我呢，其实就跟我们团队主要还是做息肉这一方面的这个这个方面的研究。
1: 嗯，
0: 那我们平时查房的时候就发现，能总结出来，我们很多来的就是挺胖的，尤其是肚子啊挺大的，这一类人群他真的容易长息肉。那我们就是说要控制体重，另外呢尽量做一些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尽量坚持。我们运动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可以降低我们限流的一些风险。另外还有一些吸烟饮酒，刚刚提到的这些呢尽量就是减少或避免。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定期的筛查，就40岁以后呢我们主动的去做一个结肠镜。我们知道一次高质量的阴性的肠镜可以提供5年到10年的一个保护。哎，我虽然没有症状，但我查一次，我其实挺放心的。3年5年嘛，我就觉得哎，还挺踏实的。哎，是这样子。
1: 是，就是主要，
0: 但我们其实我们是中西结合方面的嘛。刚刚跟大家解释的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国家西医的这个指南推荐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措施，
1: 比如
0: 我
1: 说
0: 一起
1: 中
0: 跟
1: 医
0: 大
1: 药
0: 家
1: 方
0: 介绍。
1: 面，
0: 哎，中医药
1: 对，
0: 方面。对，因为呢，这个我们中医啊强调治胃病，这个大家可能都了解啊。通过养生保健，来调整我们的体质，来减少息肉再长的一个土壤。这个话呢，其实我经常跟我的病人去交代，我就说啊，你舌苔给我看一下，搭个脉，我一看，哦，你这个你胖也是有原因的，有的人还有一些基础病，高血脂啊、高血糖，他其实不是说一个病，中医看看病呢，他是看一个整体啊。我们这个病人他的一个体质情况，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经常讲，痰啊、湿啊，湿气重的人，脾虚的痰湿重的人，他就容易长这些疙疙瘩瘩的。他不只是说肠道里面会长，有可能甲状腺啊、乳腺啊，他也会有一些结节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中医呢，好就好在它可以整体的一个思维，然后辨证论治，一个人一个方来调整他的体质，针对我们常见的这种息肉的脾虚湿毒症，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进行干预。当然，这个呢，也不是说只是我们课题组，我们消化科，我们11的消化科在做这个事儿，我们全国的这种非常优秀的中医大师啊，中医的专家都在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据我们所知啊，就是有很多专家，像黄连素，现在有报道，就黄连素小补点，可以调节我们肠道菌群啊，然后可以预防息肉再长，当然还有各有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总结，像我们团队，我们也有这个健脾利湿解毒方，我们是抓住了这个病人啊，这个息肉病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机。然后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拟定了这样的一个方子，然后给他就是像我们住院的病人啊，术前我们给他清肠方，术后做完手术回家了，我们也不是不管他，除了宣教刚刚讲的那些情况，我们一般也会给病人去带一些这种我们做的一些制剂呀，去给他预防息肉啊，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就是这是咱们的一个特色哈，
0: 对，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今天和您连线啊，这个黄主任，我觉得您不仅告诉我们一些很确定、已经确定的，您还告诉我们，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病症，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可能我们正在做的一些研究的方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的，就是也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他其实是不断的在精进，不断的在去
0: 对。
1: 这个去找更多的一些方法和工具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黄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说她是女性啊，这个62岁，她说我最近做了无痛胃肠镜，肠镜的结果是叫 横结肠有一个0.6厘米的，叫做扁平息肉，然后胃镜结果呢是慢性胃炎伴胆汁反流。他想请问，关于胃炎，我要去服用什么样的药物呢？那这个结肠息肉，我要不要做手术切除呢？这个看着严重吗？听着您听着严重吗？
0: 好的好的，了解了啊。我们这位女听众呢，您这个问题呢不严重，首先我来一个一个讲你们胃的问题，胃呢慢性胃炎伴胆汁反流，这个呢有一点点片面了，我们还要结合它的病理结果，看看咱们有没有萎缩啊，有没有肠化，所以看一个报告呢，可能就是说不只看它，给到我们的一个报告，还有一个病理结果，我们要结合的看。但整体来讲呢，这个胃镜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胆汁反流呢，也就是说我们肝脏生成胆汁以后是要排到肠道帮助我们消化的。那现在呢它跑到胃里头了。那我可能比如说这位听众是不是有症状，比如说有腹痛啊，有消化不良啊，有嗳气啊，腹胀啊，有这样的症状，我们可以对症的去处理就行了。针对胆汁反流呢，我们比较公认的药物像达喜啊，就铝碳酸镁啊，这些去对症处理。另外呢，就是这一类人群，其实我在临床总结啊，当然是个人经验，就是说他很多就是胃肠的动力不好，他不往下走，他往上跑，所以呢一定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像很多人他胆汁反流跟他不吃早餐这个有关系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那对症处理就行。那针对咱们肠定的这个问题，6毫米是吧，6毫米的一个扁平息肉，那么我想啊，咱们门诊肯定是门诊做的，他没有当时就帮您处理掉，一定也是有医生的考虑的。您比如说如果是我来做肠镜，我发现一个6毫米，可在我可做和不做的这个之间，那我会评估这个它这个形态，这个我们会有分级，就内镜下我们会对这个息肉进行评分，那么如果特别扁平，那我在门诊帮你加一块，可能不能解决完整的切除，所以这种情况下有的医生会考虑，那为了你能够把这个息肉完整的切除掉，可能需要你住院去做，做还是建议要做的，还是要做的，虽然不严重，但是找个时间也不着急，把它做掉就好了。
1: 这个就像黄主任之前讲的，就是它有大小，包括像您刚才讲到这个形态，它是要有一些类别的考量的啊。它的
0: 是的。
1: 那我们继续请黄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有一位听众他说，一位男性朋友40岁，说最近做肠镜啊检查，就发现他是多发性肠息肉，病理报告显示叫低级别管状腺瘤。他说我目前没有任何不舒服，我需要进一步治疗吗？还是不用管他呢？
0: 好的好的，这位听众他的问题呢，就比咱早安刚刚那位同事呢，就可能要稍微要关注一点。他首先是多发的，然后他的病理就可能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已经全部把多发的息肉全部做掉啊。我听着来看是应该是，门诊检查的发现有好多息肉，夹了一块，他去做病理化验了，这个病理结果呢出来是一个低级别内瘤变管状腺瘤，那么针对这个情况，首先咱要引起重视，就这个就在我刚刚讲的范围之列了，多发的息肉大于等于3个了啊，然后他的病理提示有一个低级别内瘤变，又是腺瘤，它其实腺瘤伴低级别，它的高危就是我们叫高风险人群了。对，所以他这种情况呢，首先要第一点要知道，一定要去住院，把能做的全给他做掉，所有的息肉都做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随访了，您的那个随访管理的时间就比别人要更密切，当然就现在来看，低级别我们建议就是1年来复查肠镜，那我还是要建议呢，您把这个所有息肉全部切掉，我们会全部送去化验，根据最新的病理结果再来决定咱复查的时间。你比如说万一有其他更大的息肉，还有高级别内瘤变，那我们就建议更早期了，比如半年就来复查了，所以这个呢，肌肉一个数量是一个问题，另外还要结合病理，那这位这个听众呢，他最主要最紧急的就是近期找时间把它做掉，做了以后呢，我们根据病理再来帮助他后面去管理他这个情况。
1: 就是现在因为我们 这个做检查啊，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拿到报告之后可能自

0: 自己会有一个判断，有的时候自己的判断，有的时候到网上去查哈，可能就我们看到低级别管状腺瘤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低级别是不是代表风险比较低啊？我们不能通过它这个名称来做一个很主观的一个判断。我可能刚才黄主任您给我们一分析，这位听众反而他应该要去重视起来啊，就是一定要重视。我想刚才黄主任讲的还是比较的直接直白的哈，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黄主任，我们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最后要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呢周一周二周三的下午然后我主要推荐一个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我有一个门诊叫中西医协同结肠息肉专病门诊。这个门诊是我专门来上的。
0: 好的
1: 对
0: 好的
1: 是的。
0: 好，谢谢。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黄玉珍主任中医师啊。这个黄博士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三的下午都有，然后您特别这个推荐的一个门诊是这个应该是针对结肠息肉的中西医协同诊疗的一个门诊哈。
1: 是的。
0: 好，谢谢您黄主任，感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好，
0: 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您。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接下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提醒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
2: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0: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为什么说我们接下来这个提醒非常的实用呢？因为端午节你看时令的一些食物像粽子，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它也涉及到这个胃肠健康的问题哈。其实每当端午节假期之后，医院都会大量的接诊肠胃不适的患者啊，比如说吃完了粽子啊，腹胀腹痛的，还有这个深夜突发上吐下泻的，还有一些朋友他贪凉啊，这个吃的比较凉啊，吃这个冷饮啊等等啊，引发了胃痉挛的，聚餐的时候啊，可能暴饮暴食引发急性肠胃炎的。那很多人就觉得不就是吃坏肚子吗？我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对于老年朋友、孩子，还有脾胃虚弱的人、有基础病的人来说，其实他就容易演变成脱水啊、电解质紊乱，还有感染加重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一些需要输液住院。所以我们在这儿要特别和大家做提醒。那各位朋友可能会觉得，为什么端午假期啊胃肠炎会扎堆爆发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过量的食用这个粽子了，因为粽子是糯米制成的，它的粘性很强，而且比较难消化。那么它在胃里停留的时间长了之后，就容易加重脾胃运化的负担，尤其是肉粽、蛋黄粽啊，重油重糖的这样的一些粽子，它最容易诱发积食性的腹痛，还有急性的胃黏膜损伤。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饮食冷热混搭。因为端午节前后啊，你看现在已经有夏天的感觉，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一方面啊，我们要吃一些凉的东西，你人很感觉很舒服，对吧？但是又会有一些热的，比如说粽子，它可能你就是吃的热的，那冷热一交替，它刺激我们的肠胃，就容易引发这个胃肠屏蔽功能的受损啊，容易滋生入侵细菌，进而诱发急性的肠胃炎。这第二个原因就是冷热混搭。还有第三个原因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我们吃的这个熟食啊，隔夜的熟食啊，也容易造成这个胃肠的问题。 那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

0: 也提醒一下大家，粽子虽然很美味，但是呢我们要浅尝辄止啊，优先选择清水粽啊，这个杂粮粽，尽量避开高油高盐的这样的肉粽。还有就是我们吃粽子的时候，不要去搭配冷饮啊，这个还有这个冰食啊，要避免冷热同时啊。饭后可以适当的去散步，有助于消化。还有脾胃虚弱的啊，可以适量的去喝一点陈皮水啊，炒麦芽水啊，也可以去选用这个藿香类的制剂啊，祛湿和胃。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粽子一次不要，如果是自己包的，不要煮太多啊。你这个在吃的时候呢，也要彻底加热，不要吃凉的。不要反复加热，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健康。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面来了解我们更多的内容。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在大蓝鲸客户端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那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都有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找得到。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吃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
3: 通过6年的学习，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同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同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已经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同调啊，六脉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速度特别的感谢老师。
4: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

0: 江江助力。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好了，回来啊，6点钟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你看你们有人说小东，大乔已经收到，我爸刚开喝了点，说很好。你们速度这么快啊，今天已经，我昨天在直播，你们今天就喝上了，喝到的给我反馈啊。因为大乔这次，你们记得啊，以后只要见到大乔能多买就多买。今天那个酒厂那个客服跟我说，说小东已经有人后悔了，就是喝到之后说就买了一箱后悔了。我说后悔也没了，大乔昨天在我们直播间首发啊，一箱都没剩，全被大家抢光了。所以以后如果你再看到大乔，你现在去网上搜，其实你在网上买899一箱，咱们直播间399，差多少啊，一箱酒差500块钱。关键是你拿口粮酒的价格买走的是商务用酒，所以昨天所有没买到大乔的掐自己大腿啊，所有没买到大乔的掐大腿吧。然后我说一下啊，去买蓝月亮洗衣液正在直播啊，我告诉你们啊，你知道洗衣液大家你买什么，其实你买哪个品牌洗衣液，你们家衣服都能洗得挺干净，对不对啊？我说的对不对？你不用考虑牌子，你买哪个洗衣液，你们家衣服都能洗得差不多啊。你买哪个牌子的洗洁精，你们家晚上那个油也都能给洗掉，而且总的来说洗洁精洗衣液价格也都不贵，也都不是家里的大宗消费，是不是这样啊？那你说小东，我们为什么要挑这个一些像蓝月亮这样大品牌买？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的使用它，洗衣服接触皮肤，洗那个餐具吃到肚子里，其实真正的差别，你要挑不同品牌，你挑的是什么呢？哪一个相对更安全更健康一些，你挑的是这个，不是说他挑他去不去油，他能不能把衣服洗干净啊？你在超市里你能买到的他都能把衣服洗干净，就是说咱们拿他洗餐具，咱们拿他洗衣服，接触皮肤吃到肚子里，哪一个安全系数更高一些，你拼的其实是这个。或者你用更少的量就能把衣服洗干净，用更少的量就能把那个盘子碗洗干净，你拼的是这个。那么这种啊，龙头企业上市公司，它把产品做好的科研能力更强，它去做假货的风险更高，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你去买它的东西可能对咱们来说风险

0: 显更小一些，就这么来理解。所以我就不想给你介绍说，哎呀，洗衣液的成分，什么洗洁精的功能啊，跟傻子一样，是不是？啊，好了，那么618，今天6月18号当天，我们去囤一些，不就是老百姓过日子能省钱就省一点呗？我教你们啊，你们先别去视频号，你们去抖音，因为呢，很多人你们在抖音上如果没在抖音买过蓝月亮，你们会有新人券20块钱，怎么办？打开你的抖音，在抖音里搜主持人小东。啊，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日字旁那个小，搜主持人小东，你就能看到我照片。然后你关注我的抖音，关注之后呢，你就点头像，就跳进直播间了。跳进直播间之后呢，主播不是在那介绍那个蓝月亮洗衣液吗？你就去挑他那个组合，89.9块，然后你别付钱啊，你点他，点他到付钱那环节，你看你有没有20块钱的券。如果你有20块钱的券，你就变成了69.9块买一堆洗衣液，啊。能用好几个月，如果你们家人口少能用半年，只要69.9块，你去超市69.9块就买一桶。所以你拼的是这个啊，来，那么你说你去点了89.9块，它确实变成69.9块了，你就赶紧下单。那个券不是每个人都有，你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试。好，如果你有变成69.9块，毫不犹豫下单。但是如果你试了没有，还是89.9块，你别买，你把抖音退出去，你回来视频号找我，视频号上每人都有10块钱的券，就是79.9块。这10块钱咱们能省就省。如果你能省20块钱在抖音上，你就去买。如果抖音你没有那个券，你就回到视频号，每个人都能省10块钱，变成79.9块。这是618的券在咱们直播间。所以抖音那20块钱你有没有，这不是我决定的。啊，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找我没用。但是你回到视频号，我保证你每人都有10块钱的券。所以步骤是先到抖音搜主持人小东，如果有20的券，69.9买走一堆洗衣液下单。如果没有，关掉抖音回到视频号啊，然后视频号是79.9，至少有10块钱的券变成79.9，赶紧下单。洗衣液这种消耗品，趁着618能囤就把它囤起来。你们小家一单，爸爸妈妈家一单，你爸爸妈妈他们不会在网上买，你就给他买。为什么？他自己去超市里买79.9，不可能买到这么多洗衣液啊，他也不会去网上去抢。所以你给自己小家抢的时候，给你妈给你爸家里也抢一单啊。好，我来说抖音你们都会搜了，视频号怎么找呢？咱们今天不在大号直播，在小号直播，在视频号搜小东情感人生啊，搜6个字，小东情感人生，拂晓的小，日字旁那个小，不是大小的小，搜小东情感人生，你看正在直播，你关左上角点关注，点头像跳进直播间，你就去抢89.9那组合，你一付款它变成79.9就对了，你就赶紧买啊。如果还是89.9你不要买啊。好了，那么在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3个字啊，不会找视频号，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3个字，你就能够找到我的，你微信公众号就能跳出一张海报，蓝月亮上面是我的照片和蓝月亮的洗衣液，扫那个二维码就能跳进直播间，就去看有79.9，89.9你点要付款变成79.9，你就赶紧下单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洗衣液我就不介绍了，好不好？有什么可介绍的？洗洁精有什么可介绍的呢？对不对啊？你的79.9里应该没有洗洁精，都是洗衣液，你可以单独再去买个洗洁精啊。这是家里的消耗用品，能便宜的时候能多囤，咱们就囤一点啊，省10块钱是10块钱呢，不是吗？10块钱能买10颗鸡蛋呢，不是吗？啊，赶紧去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注意不是视频号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加关注之后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直接点下边的看直播也行，或者点给我发私信里对话框发看直播3个字也行，扫码进直播间啊。来，我来接电话，徐州的王先生，所有给我水那个塔山牛皮凉席反馈的特别好，我稍后看你们信息，我先接电话啊。王先生你好。
1: 你好，张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
1: 就是今年5月3号，就上个月3号，我父亲中午下班回家吃饭，然后走路上被一个人民对面，
0: 中午下班回家吃饭，
1: 对对对，被对面一个17岁小伙骑电动车，骑电摩逆向行驶给撞伤了，然后导致这个左眼颧骨骨折，然后肋骨三根骨折， 还有就是他左颧骨这个左眼神经受损，就是导致这个看不清。然后在医院那个颧骨骨折下颌钢板治疗有半个月吧，半个月之后，我们就是在医院是
0: 交
1: 那
0: 警，
1: 个
0: 交警定对方全责是吧？
1: 对，交警判对方全责，然后在医院花的钱也都是对方出的，
0: 花了多少钱了？
1: 花了有1.7万左右。
0: 1.7万都是那个撞人的那个小伙子出的是吗？
1: 对，他父亲出的。
0: 啊，他父亲出的。好，那你现在有什么问题问我来？你说，直接问问题。
1: 就是他，我们出院之后呢，对方不愿负责任了。
0: 那你对方要负什么责任呢？
1: 就是你看，第二个就是他们这个下左眼下钢板，半年之后要取钢板。第一，
0: 就
1: 然
0: 是
1: 后
0: 后
1: 就
0: 续的治疗呗，后续的治疗，对方明确说不愿意给钱了呗。
1: 对，就我们他就说我
0: 啊，
1: 们
0: 那
1: 现
0: 你
1: 在就
0: 自己有
1: 付
0: 没
1: 不
0: 有
1: 了。
0: 钱？有，你自己有没有钱给你爸做后续治疗？
1: 这个手术钱我都垫，
0: 啊，
1: 然
0: 那
1: 后
0: 就是
1: 还有
0: 说
1: 就
0: 自己咱们还有钱给爸爸做后续的治疗，对不对？
1: 是，对，
0: 啊，那我告诉你，那你咱们就自己拿钱把爸爸治好为止。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然后你
1: 他
0: 可以去
1: 就是。
0: 告他，就这事儿啊，个人之间他也没有保险，这就很简单，咱俩能协商，对吧？咱俩彼此基本尊重的情况下，咱俩能好好说话，那么这事儿咱俩就谈。本来交警定你责任了，那么我花的钱也是实事求是，我也没讹你，你就应该赔。可是，在生活里边，不是谁都讲道理呀。那么他就不赔，那怎么办？你也不能够采取一些非法手段呢，那怎么办？告他。啊，你爸爸伤这么重，你要带你爸爸去做伤残等级评定，我猜他是够得上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怎么办？他不出钱，我不给爸爸治了吗？不可能。那怎么办？我们自己花钱治，花钱治，对不对？现在住院了半个月了，也不就才花1.7万吗？
1: 对啊，
0: 那就是了。那后续的话肯定花不了多少钱，那我们就自己花钱治，花钱治了，回头他不赔，告他。
1: 还有他的左眼神经受损，在我们这医院治不了，
0: 治不
1: 他
0: 了
1: 就
0: 就
1: 应
0: 去
1: 该。
0: 找能治的医院，这有什么好问的呢？你在徐州医院治不了，南京医院能不能治？上海医院能不能治？能治就去治，花了钱了，回头一起告他，把所有的治疗的病历、医生的诊断书、检查的那些什么片子啊，然后那个花的医药费多少钱、转账记录、医院的发票都留好。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他是下班途中撞
0: 多大
1: 上
0: 年
1: 车，
0: 龄？
1: 68了。
0: 68岁，干什么活？
1: 他就在我们的机场干物业当卫生的，类似于环卫工人。
0: 啊，保洁，对吧？哈，
1: 对，
0: 好，
1: 他就
0: 干了多长时
1: 下
0: 间
1: 班
0: 了？
1: 了，干了有将近1年了。
0: 一年了，正常的正点的上下班，对不对？
1: 对。
0: 当天出事儿是中午休下班以后回家吃饭的途中，是吗？好，你想问什么？
1: 这个算工伤吗？
0: 算。
1: 算工伤，但是没有那个，他没有那个合同，也没有这个，就是
0: 去劳
1: 说
0: 动
1: 咱
0: 仲
1: 们。
0: 裁，你爸爸不是按月拿工资吗？你爸爸
1: 对
0: 不
1: 啊。
0: 是要不要打卡呀？有没有工作服啊？有没有老板跟他就是那个什么经理跟他微信联系讨论工作的这些信息呀？只要能够证明你爸爸是在这家单位上班，已经上了一年了，就这些信息你都给我收集了，去劳动仲裁，先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然后申请工伤认定。哎，算工伤。
1: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伤残鉴定是什么时候开始去鉴定？是第二次手术之后去鉴定？
0: 第二次做完，如果你还取，我告诉你啊，比如说他这个钢板，他取还是不取？如果说不取了，那么就按照不取去做。但是呢，可能很难。你不取钢板情况下，有一些鉴定机构呢，他不接你这个鉴定啊。但是如果取钢板，那一定是等第二次取完钢板，且取钢板的这个手术都那个爸爸的身体都恢复了才能够做。而且你要做两边，你记得啊。交通事故要做一次鉴定，工伤要再做一次鉴定，这是两个不同的伤残的鉴定，你都要做，都做下来了都能拿钱。
1: 这个交通，这个你说这个鉴定是在哪鉴定的？
0: 在你们当地打12345问，咱们当地哪家医院还是哪个机构有鉴定资质？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不了解徐州。
1: 行，
0: 哎，但
1: 好
0: 是
1: 嘞。
0: 你自己肯定能问到。
1: 哦，行，
0: 啊，
1: 好嘞。
0: 医药费只能赔一份儿。举个例子，你告他，那么打赢官司他就赔。如果因为什么原因他赔不了， 可以要求工伤来赔。那么你爸爸68岁肯定没有工伤保险呢，不是吗？谁赔呢？用人单位赔，参照工伤保险，用人单位赔。
1: 哦，
0: 还有问题吗？
1: 嗯，没有了。
0: 嗯，好，就这样，祝爸爸病情早日康复啊，这个伤情早日康复啊。
1: 行行好，谢谢聂昌老师。
0: 哎，不谢，好，再见。
1: 啊，再见。
0: 嗯，事情呢到我这觉得听起来不复杂，可是啊，不问一下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办，很正常。啊，交通事故，前两天咱们说一个事儿，说那个叫什么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很多听众说小东，哎呀，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小东，我这个一直想买，就证明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啊，你骑个电摩，然后你不买那个保险，而且又是孩子骑，啊，我们所有的家长。前两天那个23岁的女孩开车撞死两个环卫工的，我跟大家怎么说？我说你给你家孩子买个电摩也好，还是买一辆车也好，你是不是先得考虑，首先你们家孩子自身的安全，然后是不是要进一步考虑咱们孩子啊，特别是你给他买辆车，买个摩托车，别人的安全。另外就是这保险是不是该买要摆上？我其实从来不劝大家，我说你非得买保险，特别电动自行车，很多人说小东，我这车可能我这电动自行车啊都不值200块钱，小东，你让我去买一份保险，我没让你买，你愿买不买？啊，但是上周那个案例啊，电动自行车把人撞了啊，那幸好他电动自行车他出过事儿，所以他买了保险，结果又把人撞了，那么这次由保险来赔。那这个没买保险啊，他还24次手术花了17000了，再加24次手术，我估计的话，再加误工等费用的话，划下来4-5万是少的，啊，如果再评，注意啊，如果真的哪怕评了一个实际伤残，他68岁，按照10年，减8年12年算，太湖血有7项国家标准，主导7项国家标准，而且太湖血是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第一家企业。这一次我们给大家选的那个蚕丝被是夏天能盖子母被，同时秋冬天也能盖啊，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100%的双工剪的蚕丝，而且是长丝。你拿回去马上入伏了啊，黄梅天你就睡那个薄的子母被，睡那个子被啊就可以了，恒温透气，没有静电，抑菌防螨，而且是 A 类母婴级的安全啊。那么另外就是它不是那个这个叫什么薄款，虽然是薄款，但是啊蚕丝它是那个叫手工井字拉网，这个特点啊就是透气，但是没有大的孔洞，所以你哪怕电风扇和空调它也不钻风。到秋冬天了，子母被两床锁到一起，秋冬天就可以用了。就是这样啊，全网低价。所以快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特别对于你们家没有牛皮凉席，从来没有用过，你们家从来没有用过蚕丝被的家庭啊，咱们别花冤枉钱。什么叫冤枉钱呢？小东，我也没用过啊，蚕丝被和那个牛皮凉席我也没用过，但是我看到大品牌呢卖的好像都有点贵，我就花个200块钱300块钱去买个蚕丝被，我先盖一盖试试，看我能不能适应。别干这种事儿，我告诉你，你那200-300就是白花的，你买的不可能是蚕丝被啊，包括你那个500-600你买的不可能是一床好的蚕丝被，要么就是那个叫什么坐蚕丝，不是桑蚕啊。我们通常说的蚕丝被一定指的是桑蚕丝，不是那个拿什么化学品给你漂白的坐蚕丝。所以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只要保证一点，我买了塔山啊，你去网上都能搜到，你去天猫淘宝京东抖音视频号，塔山和这个叫什么太湖雪都有官方旗舰店啊，都是头部的行，你咱们国家的标准都是他们行业标准，都是他们制定的吗？不是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保证我在小东直播间买到的，一个是大品牌真东西，另外一个我没有比其他地方买贵了，售后又有保障，你图的是这个啊。你说小东，哎呀，那这个真正的水牛皮我还是有点压力，那咱们就不买不丢人。我真正担心的不是你不买，我真正担心的你是听小东节目知道，哦，原来牛皮凉席挺好的，结果你自己跑去被人家骗了，买个人造革回来 啊，买个不知道什么动物皮回来，我真正担心的是这件事儿，知不知道？咱们暂时觉得有点贵啊，这个买起来有负担，那咱们就不买。

0: 这事儿一点不丢人。但是咱们有这个条件，但是以前呢不了解，对不对？天气真的热了，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哎呀，睡觉也不敢开空调，弄得挺难受的。那么怎么办啊？给让他们这个夏天睡个好觉，买一床好的牛皮凉席，给他们盖一个轻薄透气，同时又不钻风的蚕丝被。这不就是生活品质的提升吗？那你说老百姓的生活品质怎么提升？吃点好的，你能吃多少？特别上点岁数了，对不对？再好的东西，胃口也不行，牙口也不行了。那咱们日子好了，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怎么体现呢？那这不就是生活水平体现的一个，让咱们觉睡得好一点吗？用的东西，你看，这两个东西都是纯天然的。这两个东西都是纯天然的。啊，塔山的那个牛皮凉席，你把它翻到背面，是毛毛的那种皮质，你都看不到网。你们有多少人家睡的牛皮凉席？你把那个牛皮凉席翻到背面，有一张网。啊，用过牛皮凉席的，看你们家牛皮凉席是不是翻到背面，要么就是胶，要么就是网。我告诉你，带网的就带胶。带胶有没有污染，你就要打个问号了。塔山的牛皮凉席就是一整张皮，用它平均啊两米，就是一米八的床，就是我们双人床吧，对不对？一米八的床，平均它用1.5张水牛皮，平均用1.5张水牛皮，啊，所以你就拿我的标准回家检查一下，你们家自己正睡的是人造革还是说带胶的，不知道什么皮，啊，凡是你如果买那个。在中国买牛皮凉席的话，塔山这个牌子是一定绕不过去的。猫猫给我发信息说，去年买了两床塔山，还介绍给我同事买，说前段时间呢，买了，就是他说没等到我们直播嘛，前段时间买了，结果比我们直播间贵太多了。你看，啊，一定要关注，我们是在下周四。啊，下周四的直播，6月25号早上7点，下周四6月25号早上7点，官方补贴将加上大牌的品牌的大促，全网低价。啊，这个夏天让家里老婆孩子啊、老人啊，睡个安稳觉，也给自己放松一下。啊，来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啊，就是那个苏州丝绸博物馆联名款和。牛皮凉席其中有一款就是我用的那款，你可以这么理解，小东同款，数量是有限的，因为牛皮这个东西它不能够无限的生产，所以它有不同的嘛，稍微便宜点，稍微贵点，特别贵的它都有啊。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中档产品，这么说吧，中档偏下啊，就是产品本身呢基本上是中档产品，但是呢价格是中低价格，是这么定位的。啊，来，当然他们家有很贵的，他们家有1万2万一床的牛皮凉席，啊，我觉得不值得，啊，我觉得稍微的我们花一点点钱能够买到一床好的就行了，啊，但是保证呢没有胶，没有污染，然后呢是真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保证这一点，啊，怎么来预约？怎么来预约下周四的直播？我来告诉你，我慢慢的说，来打开微信。啊，你打开微信之后有很多对话框不是吗？你看那个对话框有一栏叫做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你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春眠不觉晓的晓，东西南北的东，找到叫小东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你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两个字，点上私信之后你就发看直播三个字，别给视频号发，给公众号发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一张牛皮凉席直播的海报啊，然后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能跳进直播间，这样的话你就能啊就能够预约上下周四的直播，下周四早晨7点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赶紧进直播间。如果你在视频号上你就别发关键词，直接在视频号，打开我的视频号也叫小东啊，打开视频号，我的头像下边就是有牛皮凉席的直播的预约，直接点预约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不好？各位端午节快乐，节后直播我们再见。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

0: 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制品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0: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
7: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

0: 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
0: 让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9: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8: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9: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1: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 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0: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

0: 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4: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3: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5: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6: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5: Participating,
1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5: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 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荷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

0: 出行赏荷，
1: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3: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 旅客王姿月：
4: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八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四成，西南地区过六成，西北地区

0: 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2: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86-5050，400-886-5050。
1: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2: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1: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他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

0: 其四只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只，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的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0: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0: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

0: 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1: 4008865050，
0: 4008865050。
2: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0: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2: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0: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2: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0: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2: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2: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块。

0: 八，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
0: 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膜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901-5588。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3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7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901-5588，400-901-558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
2: 并得到了成固县张骞纪念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等11家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展览以入蜀为线索，汇集227件套近250件珍贵文物，以天堑初开、

0: 文明汇流、天府定鼎、文脉绵延、山河新生、家国同心三大篇章，系统梳理了巴蜀的历史地理变迁与人文叙事，让我们看见古诗的剑门连通了南北文脉，深埋的器物诉说着九州同源。我们跟随策展人高超的讲解，现在节目中对展览做一些了解吧。
1: 这一次是我们的新九州系列展览的第五回，这一次主要聚焦的就是一个凉州的中国西南的一个区域，这一次的标题就叫入蜀，以历史上的凉州与益州作为它的一个副标题。这次的展览主要聚焦的范围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西南的范围，从北我们最远到汉中那一块，就是汉中盆地，然后最南其实到云贵高原，也就是云南，但是云南这一块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相当于点缀，我们中心的区域还是处于一个汉中到川蜀和巴蜀这一块的区域。这展览呢主要是一个蜀道，也就是狭义上的一个蜀道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会广义上的蜀道的区域范我们都会点到。前言嘛，我们主要就是讲了一下，就是为什么，因为四川盆地毕竟它是一个相当于封闭的区域，然后为什么天险的道路啊，而且每个时代到处都有人踏天险而入川蜀，然后主要就是起到一个引出这个展览的一个话题的作用。
0: 巴蜀之地，群山合围，江河穿行，水路与陆路在这里纵横交织，造就了此地避而不涩的独特格局。早在史前时期，就有江汉先民溯江西上，关中族群越岭南下，在此孕育出大西、宝墩等史前文化。随后三星堆、金沙见证的古蜀神权文明，展现出巴蜀与中原、荆楚乃至域外文化的跨区域互动。早期入蜀者们穿山越水，将先进的技术与多元文化带入巴蜀，突破地理桎梏，拥抱多元文明的基因，自此深深融入巴蜀的文明血脉，点亮了西南大地最初的文明星火。高超，
1: 这展览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个文明汇流，主要聚焦的就是先秦的时期。先秦的时期就是一些新石器的时期，当时比如说从长江下游、长江中下游一些人群，然后聚居到川蜀，在四川盆地然后开始发展，以及它的一些比如说新石器时期的大西文化，以及四川盆地特别是成都平原演化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宝墩古城镇式的一个文明的一个演进。第一个展位的前面两个主要就是一个聚焦巴蜀一个重要的新石器文化，也就是大西文化，然后大西文化也就是一个距今约6000到5300年，它是以红陶为主，但是它里面也会有彩陶，这种桶形瓶，桶形瓶就是一个大型文化的一个典型的器物。随着时间的发展，从它开始到宝墩文化时期，宝墩文化算是一个它的一个本土的一个成都平原自己成长起来一个文化。它在成都平原那边发现了一个宝墩古城遗址，它的面积达276万平方米，它的年代是距今约4500年到4200年。是目前发现的具有内外双城城墙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之一，它其实仅次于我们太湖平原这一块良渚的古城的遗址。宝墩古城特别流行于大翻折的这种尊形器平底尊，它的早期是不见那种圈底足以及三足器，但是到了晚期的以后，这种大翻檐的平底尊开始少了，它就渐渐开始出现那一种三足形器以及那种小圈足的器，开始融合到跟那个三星堆文化里面有一相当于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四川盆地我们一直认为，因为它是一个江南嘛，很多人都是觉得它应该跟我们这种江南文化应该差不多，都是吃水稻这种，但是其实四川盆地它是一个稻粟双作混作的一个农业的发展那个类型。比如说金沙十二桥文化遗址的时候，它其实就有那种稻粟混作，粟当然是北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然后南方文化主要就是一个稻作，它属于相当于一个结合，在稻粟在四川盆地都会有这种分布。这个展位我们主要就是表现一下，就是到古蜀文明的时期，就是金沙文化的时期。金沙文化是一个当时在蜀地非常重要的文化时期，它其实玉器以及金器见长。它特别是出现了这种玉章，跟北方中原文化的玉章有一点区别，就是它的射会往下弯曲，就是压，就是这种相当于压字形会越来越往内凹。北方的特别是中原的射，它有可能是仅仅一点， 豫章最后就。

0: 变成了就是相当于后面的护带，就是上朝的时候人拿的那种护带护板。金沙还有一种比较特色，就是这种高岭玉璧，就是有岭玉璧，它不仅有玉，还有这种铜玉璧。就是有岭玉璧在北方特别是中原也会有，但是在金沙这种出现了大规模的就使用这种，而且它的磨制会更加的光滑。还有这个就是玉琮，玉琮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江南良渚文化的一个典型的玉器，特别到这个时候，然后从玉琮由外面然后传入到蜀地的时候，然后它就会相当于矮化，它的一个纹饰也会简略了。这种矮的素面纹玉琮相当于就是一个礼器，仅仅是一个礼器了，而且不会在上面过多的进行修饰了，跟我们江南这边是不一样的。包括玉琮，特别是西周文化里面它会也会有这种玉琮，在蜀地发现这种玉琮，它肯定是吸收外来文化然后自己融合。汉中地区有一个著名的城阳青铜器群，它这个城阳地区沿着汉水跟徐水发现了很多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时代基本上都是晚商到早周的时期，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有可能因为周灭商以后，然后学人权商朝的移民啊或者什么，就是往蜀地这条路上开始走，只是碰巧到这一块了，然后开始停下来，这一块出现了很多青铜器，但是这些青铜器全部不是经过考古发掘的，都是当地偶然发现的，比如说挖菜窖啊，或者是开水渠啊，这些东西它的青铜器其实跟北方有区别，但是也有很多共似的样子，比如说像这只鬼，它典型的就是一个商代的一个相当于鬼的形制。还有一个就是蜀文化，因为我们在这个陈固的青铜器里面，陈固青铜器发现很多蜀文化的独有的因素，比如说在那一块有个虎纹铜钺，虎纹铜钺虎其实就是一个巴文化的一个相当于对图腾崇拜的一样，你在巴蜀文化里面可以大规模大量的发现这种蜀文化的一个因素在里面。还有这种凤柱铜甲出土的也很少，目前我所查到的资料也就是两到三件，它的数量很少。这一批青铜器的地位其实是蛮高的，其实陈固的青铜器在很早很早的古籍里面就有，起码在宋代的一些金石大家里面的古籍已经出现了一些记录，而且现在他们经过零零散散出土的也就是六七百件，其实历史长河里面的数量只会比这个大得多。还有这一个就是蜀地一个上午的习俗，而且它出的东西你看其实都很精美，而且每一个上面都有虎斑纹，而且上面还有那种巴蜀图符，人家统计了一下基本上有两种组合，一种是两个一件，一种就是五个一件，很多也组合中有五个一件，比如说这种铜戈啊还有一些铜镜啊工具都是五个一件，因为蜀地崇拜五。这个展柜主要就是反映它蜀跟楚的关系，因为楚嘛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楚跟楚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还有这种铜谋，铜谋是巴蜀文化的一个典型的文物，但是铜谋后面就是因为秦国并了巴蜀以后，然后把这个铜谋又变成秦文化，秦文化后来又被汉文化，汉文化又把这个铜谋开始发扬光大，从秦国开始发扬带到全国，到处都有这种铜谋的形，但是它最早就是一个巴蜀文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器物。还有一个就是蜀地跟西南夷一个关系也非常密切，包括滇文化里面为什么两种动物比较喜欢，一种就是牛，还有一个就是虎，虎代表它一个相当于权力威严，牛代表自己有钱，它的很多你看包括房屋模型啊包括一些器物的上面全部都有这种牛的，包括它的一些铸币器上也有大规模的牛的化身，因为滇文化呢把牛跟自己的财富相当于对应。
1: 秦汉一统，巴蜀正式纳入华夏版图，昔日西南边郡逐步成长为华夏文明的核心腹地，入蜀的意义也悄然蜕变，成为王朝经略、文脉传播与民族交融的生动载体。期间虽历经蜀汉、成汉、前后蜀等数次短暂割据，巴蜀地方政权却始终承袭中原典章制度，地域文脉与华夏主脉一脉相承，尽显割据而不离心、偏安而守文脉的家国认同。络绎不绝的入蜀之势将中原文脉、关中匠艺、江南风雅播撒在巴山蜀水之间，让巴蜀文化在传播中吐故纳新、风华日盛。本次重磅展品《石门十三铭》就在展览的第二部分展出， 高超。
0: 第二部分就是教育汉代，汉代相当于巴蜀地区一个大发展的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开始把西南夷纳入自己的国家一个统治，包括在益州这块搞了一个益州刺史部，虽然早期在秦国已经开始正式设郡，但是那时候更多的还算是一个边疆，但是在汉武帝包括汉朝早期的以后把它纳入到一个中央政府，包括派遣司马相如啊一些文公啊他们到蜀地去当官，已经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的一些青铜器它都是以实用器为主，更简洁，它不会有春秋战国以前那么繁缛的纹饰这些东西，包括它的一些铁器啊，铁器就代表它的工具会更锋利一些，经济会更加发展一点。还有这一块就是十三民，十三民就是在汉中那一块十三块比较重要的碑刻，然后最早的时候其实是汉代，然后一直到南宋，第一块就是这个驻军通包捷道，最早的我们能看出这个它的文字其实有一种特征，就是从秦篆开始向汉隶发展，这也是十三民的重要意义，就是它能完整的相当于比较清晰的把中国人的这个文字的一个脉络发展，比如说这个篆书到隶

0: 名失联男孩。尽管孩子身形消瘦，身上带有擦伤，不过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昼夜的坚守最终换回了生命的平安。家住在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的钱喜辉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儿子竟然会在家门口走失。起初家人以为孩子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家门口玩耍，但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踪影。孩子的父亲钱喜辉，
1: 礼拜号是下午4点多，我老婆出去冲一点咖啡，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就不回来，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
0: 在外务工的钱喜辉接到消息以后，他连夜往回赶，而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已经焦急地搜寻了好几个小时。
1: 当天晚上3点多赶到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到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村民说报警吧。
2: 想报警啊，个细路哥唔见咗，唔识讲话嘅。
0: 接到110指令以后，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所长穆文杰立刻带领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由于事发地地处深山，独门独户，周边以及家中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并且山林的面积达到7000多亩，植被非常茂密，搜寻工作也面临着巨大挑战。莫文杰，
3: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群众进行一个走访。在调查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走失小孩，他的家是在山里面的独门独户，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0: 没有公共视频，没有目击者，再加上雷雨天气频频发生，寻找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就犹如大海捞针。指挥部通过走访研判推测，孩子可能并没有下山，而是误入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随即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搜寻工作困难重重，
3: 调派过来的那个月成像这个无人机都穿透不了那个密林，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搜索。
0: 为了尽快摸清孩子在野外的处境，民警逐家走访，并且向熟悉地形的村民来了解深山的情况。而令人稍感宽慰的是，这个区域并无大型猛兽威胁，并且孩子平时偶尔上山，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常识。但是这依然无法缓解时间的流逝所带来的危险。
3: 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0: 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那么危险就会加重一分。连日的阴雨笼罩着山林，也重重压在了父母的心头。
1: 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想着最坏的结果去了。作为父母来说，我都想，找了这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啊。
0: 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人知道孩子最终会怎么样，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所有人都坚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向前推进一点。
3: 当时我们就每天都组织了100多村民上山进行搜救，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0: 转机终于在第12天出现了。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的山路边发现了一条脏污的裤子。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党支部书记钱伟，
1: 当天他进山来找草药，

0: 啊，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啊都到现场去勘查。
1: 经过下，
2: 两侧就是深沟、暗沟，夜间能见度极低。如果游客稍有不慎，很容易坠入其中，导致危险。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工作站站长秦成。
3: 那个路的话都很难走，而且有些地方的话，就是人不经常走的话，它那个树叶很滑，你走一不小心的话就可以摔下去。
4: 就是搜救的一个插口一个队，
5: 一个
4: 插
5: 插
4: 口
5: 口
4: 一
5: 个
4: 个队，
5: 一个插口，我刚刚讲
4: 然
5: 的
4: 后
5: 就这个意
4: 每个
5: 思
4: 人的对最终下山
5: 下来都不是中
4: 目的都不一样，
5: 对，都不是原路返回，
4: 都不是原路的，非常
5: 很
4: 难
5: 难
4: 找，
5: 找，真的
4: 我们
5: 很
4: 都已
5: 难
4: 经
5: 找。
4: 走穿了。
2: 搜救队员们一边小心翼翼地攀爬，一边不停地呼喊老人的名字。凌晨4点多，好消息终于传来，搜救队在一处隐蔽的山坡上找到了迷路的老人。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6: 然后最后也是在西北侧，然后应该是离路边200米的位置，然后通过我们的警航发现了疑似的乐园，然后我们寻救组那个搜索力量到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这个疑似，应该就是我们当时的王阿姨啊，缩卷在这个一个树边上，
7: 能不能找到路？能不能找到路？找得到路吧？我们那个两个手电到，哦，我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好，慢一点，慢一点。
2: 带队民警第一时间检查老人的身体状况，为老人披上了保暖衣物，小心翼翼地护送他下山。原来，王阿姨当天晚饭后出门散步消失，走进了不熟悉的鹿鸣谷，想原路返回时已找不到路。旅行团的成员们对无锡救援力量的高效率竖起了大拇指。而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6个小时的彻夜搜寻，警民联手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承诺。
8: 下面同样是一个暖心的故事。前不久，在湖北武汉市的城市街头，一名女孩在玩耍的时候突然晕倒在地。出租车司机王涛在向交警报备以后，拉着女孩一家人争分夺秒，以最快的速度将女孩送到了医院。
9: 6月5号下午5点左右，出租车司机王涛刚刚拉上两名乘客，在一个路口转弯时，突然车外有人拉开了车门，急切地寻求帮助。
10: 孩子，我那个拉出去了，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11: 那两个小孩子也蛮好，你师傅，你先送他们走吧，我们俩再重新打个车。我说好，这样我就赶紧让他们上车。我说赶紧上车，这是毕竟人命关天嘛。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女童一家上车后，王涛立即打电话向交警报备。
10: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急着去重庆医院，需要闯红灯。
6: 好，你把双闪打着，记得啊！我看双闪，我给你拦车啊！
10: 打着双闪呢，打着双闪呢。
9: 此时正值晚高峰，即便有交警部门的协助，但路况依然很堵。女童家属心急如焚，而王涛也开始着急地朝着车窗外面大喊：“
10: 走啊，走啊，快救命，救命的，让一让，救命！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来，把小孩子给我。”
9: 将车靠边停下后，王涛抱起孩子就向前跑去。
11: 正好一个骑电动车的，我给拦下来了。啊，电动车老哥也是蛮好，一句话都没说。我说我这个小孩子啊，需要去那个同济，现在赶着去急诊。他那你上车，直接坐那个电动车送到医院。
9: 在将女童送到医院后，王涛才返回停车的地方，将车开走。因送医及时，女童在经过抢救后顺利脱离了危险。家长说，孩子当天上午就因为高烧吃过药，没想到下午突然出现晕厥，他们专门制作锦旗送给了王涛，表示感谢。而对于在送医过程中出现的闯红灯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交警部门表示，根据规定不会对紧急情况下救人的司机王涛进行处罚。
1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在救助危难或者是紧急避险当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自核实之日3日内予以消除。因此，王师傅在救助该名女童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我们将不予处罚。
8: 就在近日，一名5岁的孩子在游玩的时候和家人走散，他独自骑着自行车逆行上了高速。幸亏路过此地的热心市民孙先生果断地停下车子，一路狂奔追上了逆行的孩子，和赶来的民警一道护住孩子。
2: 事发当天下午17时，沪宁高速南京连接线上发生惊险一幕：无人机监控画面里，一名幼童

0: 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沿着高速公路逆向行进，而在他身旁就是呼啸而过的滚滚车流。所幸在空中巡逻的南京交警金陵飞鹰无人机利用后台异常事件检测大模型发现了这起险情，迅速调集高速一大队警力赶往现场处置。在民警赶往现场的同时，恰好驾车路过此地的热心市民孙浩也注意到了这名孩子。眼看马上就到了隧道路段的入口，如果不及时护住孩子，后果将不堪设想。参与救助的热心市民孙浩
1: 当时已经接近隧道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一定不能让小孩进入隧道，因为隧道里面没有应急车道，只有两股机动车行驶道，所以呢我觉得非常危险。
0: 于是记者从监控画面中看到感人一幕，孙浩停好车辆，用尽全身力气不顾危险向孩子的方向冲了过去，终于抢在孩子进入隧道之前将孩子拦停。孙浩
1: 我已经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就是在奔跑，一定要把小孩拦下来。当追到小孩之后呢，小孩的防范意识特别强，就是他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叔叔是好人，然后呢我赶紧打电话，我说我打电话报警让警察叔叔来把你带回家。
0: 此时民警也驾驶警车赶来，以最短时间冲到二人身旁进行安全防护。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一大队民警陈尚希，
2: 因为我们的警力就是在他的相反方向，所以说当孙先生把幼童护住的时候，我们警车正好到他的对面，为了就近快速的救助这个幼童，我们两名警力就从护栏边上翻了越过。
3: 校园代理、做家教等兼职，这些工作不仅让秦海挣到了一部分的生活费，更练就了他独当一面的能力。如今毕业季快到了，他更是每天手机不离身，在各个兼职群和招聘软件之间来回的切换。秦海
4: 在我们学校一个兼职群里都看到的，街上撒撒网购或者是超市里推销，工资相对来说也高一些。
3: 2024年4月的一天，秦海正在赶往兼职家教的路上，却忽然被告知要配合警察的调查。当时他整个人都慌了，他赶紧调转方向回到了学校，这个时候警察已经在学校等候了。山东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办案民警
5: 当时在办案过程中，有人就是通过这个社交软件色情引流了，色情诈骗了，到最后我们通过这个层层调查取证，然后找到了这个社交平台聊天软件的真正背后注册的手机号码。
3: 民警之所以找到秦海，是因为他们正在关注的一起跨境诈骗案件。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使用一款短视频软件频繁地发布引流作品，而后对几名被害人实施诈骗。短短几天，他们就获取了将近100万元的诈骗款项，而这些被害者也没有留存任何关于诈骗者的有效信息。案发以后，警方调取了软件的后台数据，试图确认诈骗者的身份。经过调查，诈骗分子用户注册使用的电话号码，其号主正是秦海。办案民警，
5: 我们公安机关在侦查以后，就找到这个大学生来核实相关情况。这个因为你的身份是真实的，你的人脸也经过认证了，你当时是不是参与了相关的案件？
3: 民警还发现，这款交友软件留存的注册信息中，不但手机号码是秦海本人的，注册的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生物信息等全部与秦海吻合。
5: 姓名、身份证号码，包括你的这个家庭住址，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人脸的识别认证。
3: 秦海在听完警察的描述以后，他感觉到非常惊讶，他赶紧向民警反映，虽然嫌疑人用户的注册信息是他的，可是他压根儿没有用过这款软件，更不可能利用软件来骗人。他怀疑他的个人信息是在做兼职的时候泄露了。秦海
4: 充场就是给充充场面，给一些平台拉一些新的客人。
3: 秦海记得，那是在几个月前，他和朋友做过一个帮着网络平台招揽新用户的兼职，虽然只工作了一天，不过当天他却干了很多工作。他猜想他的个人信息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窃取了。
4: 不用干力气活，不就是偷个手机就可以。
3: 秦凯提到的兼职是一种俗称充场的短期兼职，充补充的充，场场地的场。这所谓的充场，就是靠凑人数来完成指定任务。一种是传统的充场，

0: 人员需要到展会、讲座、商场等现场充当观众或者顾客，做鼓掌、排队等动作，烘托气氛。另外一种是线上充场，兼职人员需要下载指定的 APP， 用个人信息完成注册，帮着平台快速提升新用户的数量和注册数据。办案民警，
1: 这就通俗讲，打个比方啊，就咱在就是线下的时候，经常看见超市门口有那种推广的，我们以前叫地推，就是你办信用卡也好，会员也好，他会给你一点小礼品，让你注册一个新用户，就是充场面。
0: 按照秦凯的说法，按照他的理解，通常注册成为一些平台的新会员，商家博眼球或者擦边描述的一些文章，而从抓取热点、生成文章标题到批量发布内容的全流程，全部来自于 AI 软件自动完成。石川，
2: 我们会输一个关键词，比如说娱乐啊，比如说科技啊，它就会搜索这一类热度的文章，它自动去改写。因为 AI 的效率高啊，你人工的话，你几百个号你写文章，你写不出来啊。
0: 由于是全流程 AI 化的生成，因此对于发布内容的真实性，连石川本人也无从验证。
2: 他是通过自动搜索的文章，也可能是别人自己造谣出来的，我们再通过他去写。
0: 虽然文章是水的，可是流量却是真的，不费吹灰之力，这泼天的流量就直接涌来了。一个月下来，包括文章流量分成和水文中夹杂的广告收益等，石川可以从各大平台瓜分到将近10万元的利益。青岛城阳警方对案件中的涉案充场工作室、号称中介、非法自媒体公司三个环节进行了全链条打击。警方调查发现，除了电信网络诈骗以外，网络水军、网络谣言、博眼球的热门文章、各种网络乱象，这些背后都有这些代实名账号在推波助澜。办案民警，
1: 你像这些虚拟手机号码被用于了这个诈骗交友软件，一般都用于了色情引流和色情诈骗，还有一些互联网视频的这些账号，很多的时候用到网络水军这个点击点赞啊，包括一些公众号通过 AI 工具自动生成文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平台上看见有些文章，这些文章一看到最后的时候就很假，没有营养，就是这些自媒体工作室发到网上的。
0: 案件收网以后，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的民警对涉案的一些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继续深挖彻查上下游犯罪链条，共研判出各类工作室犯罪团伙线索145条，涉及全国85个地市，各地警方密切配合，查获各类互联网账号7万多个，涉案总金额共计4300多万元。目前该案相关多名犯罪嫌疑人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3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3: 每一个公民，他的公民个人身份信息是不允许去借用、冒用，或者是买卖出售的。公安机关呢也会对此类违法犯罪呢进行严厉打击。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有些已经淡忘，有些刻骨铭心。精彩故事记录人生百态，新闻故事，用心说你喜欢的故事。

0: 播，金陵之声，鼎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五月五，庆端午。端午节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文化意蕴，是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人文资源。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们有三天的小假期。你知道咱江苏各地有哪些独特的端午习俗吗？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看江苏的本土端午好物是如何走出国门的，传统龙舟赛事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玩法。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天中节等等，日期呢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在南京，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要吃五红。这五红啊，分别是烤鸭、苋菜、红油鸭蛋、龙虾和黄鳝。据说端午节吃了这五红，整个夏天就可以辟邪避暑。饭桌上红苋菜不可少，红心咸鸭蛋价不高，雄黄泡酒后呈橙色，河虾买点，油炒之后虾壳红通通的，红光油亮。烧鸭上市了，到鸭子店斩个脯或腿子花费不多，于是啊，所谓的五红也成了端午节餐桌上的必定菜单。其实在老南京的习俗里，煮粽子还要再煮些鸭蛋、鹅蛋，吃过蘸糖的甜粽之后，还要再吃蘸盐的熟鸡蛋鸭顶。据说吃端午粽锅里的煮鸡蛋，夏天不生疮。在无锡，城乡各地在端午节这天啊，都要组织龙舟竞渡。其中无锡北塘江间至黄布墩的融湖龙舟竞渡最为壮观，彩旗招展，鼓声震天，群舟飞驰，两岸百姓欢声雷动。黄布墩一带是古芙蓉湖所在，这里水面宽阔，水流湍急，自古一直都是无锡地区龙舟的比赛地点，俗称融湖竞渡。那在吴地风俗中，端午竞渡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当地民间传说，夫差因听信谗言，在五月初五将伍子胥刺死，抛尸于太湖北岸河驴城附近的驴江口。无锡百姓哀相国之不幸，便在太湖中划龙船，让龙误以为还有同类争食，在投喂粽子，用这种方式防止龙吃伍子胥的尸骨。在端午节这天，除了包粽子、赛龙舟等全国通行的端午习俗，在扬州，扬州人盛行的端午节啊，有十二红。扬州传统的十二红并无定品，唯有粗细之分，视各家财力和社会地位而定，亦有通品。比如说像炒红苋菜、炝女儿红，也就是洋花萝卜、红烧黄鱼、切咸鸭蛋等等。这些啊，几乎已经是大家小户皆列为端阳中餐的常品。中国人一直喜欢红色，喜庆吉利，有节日的气氛。扬州的端午十二红代表着每年的十二个月，同时也兼顾了每年的四十八节。人们都希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事业呢也发展得顺顺当当的，凡事年年吉利，月月喜庆。因此端午节的扬州人便带着这样美好的愿景，家家团圆。

0: 员一起品味着吉祥喜庆的端午红。这不，扬州市的多家食品生产企业最近也迎来了出口旺季。在南京海关所属扬州海关的监管下，扬州传统粽子加速走出国门，成为扬字号特色农产品出海的新名片。我们来一起和记者一探究竟。
1: 这里是扬阳冷冻食品的生产车间，现在在我的身后，我看到啊，操作工们翘首翻飞，正在手工包制出口到日本的鲜肉粽。我刚大致观察了一下，大约只需要4到5秒钟的时间，一只粽子就包制完成了。
0: 现场负责人介绍，本批次共计750箱7.5吨鲜肉粽将发往日本的神户、横滨两大城市。为了优化粽子的风味，更好满足客户需求，企业今年不再使用过往的斑竹叶原料，转而选用黄山箬竹叶，以最大程度释放粽叶的天然清香。生产工艺上则采用调味米饭标准化生产模式，既适配规模化的量产，也从源头筑牢了食品安全防线。扬阳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安中元：
2: 我们现在出口的是传统的猪肉馅的四角粽，在原来配方基础上优化了肥瘦比，既保持油润黏糯的口感，也更符合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受到国外消费者的欢迎。
0: 眼下正值外销的旺季，海外订单集中加急，目前企业全员加班保障生产，每月粽子出口量达7.5万只。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扬阳冷冻食品累计出口鲜肉粽58.8吨，同比增幅达56%。为了帮助企业持续拓宽海外市场销路，扬州海关指导企业建立涵盖微生物等12项指标的全流程检测清单，采用线上监控加现场核验的模式，紧盯蒸煮时长、灭菌温度等关键生产节点，全方位筑牢出口食品安全底线。扬州海关工作人员陈文贵：
3: 我们专门设立了出口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推行预约查检、远程查检等服务，实现随报随检随放。同时呢，依托属地查检云签发功能，实现检验检疫证书及时出具，企业取证等待时间大幅压缩。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政策扶持创新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更多扬字号特色农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端午时，苏州民间还有特别的习俗，那就是斗草游戏。所谓斗草，一种是互答花草名，另外一种呢是到野外采集荆草，二人草草相较，断者为败。早年间，药店施药也是苏州端午的一个重要习俗。每到端午节，苏州各地的药店都会向市民施舍苍术、白芷、大黄等治疗毒虫咬伤的常用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端午节就是纪念屈原，可是苏州的端午却有所不同，它是祭祀早于屈原200多年的伍子胥。如今伍子胥功绩活动已经成为苏州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伍氏后人都会在端午聚集苏州。每年的端午节，苏州人呢也会举行龙舟竞渡比赛，以此纪念伍子胥。今年的端午龙舟赛将于6月20号在苏州月光码头擂鼓开赛，届时呢，多国选手将齐聚苏州，赛事规模将再次刷新。
5: 本届赛事共有参赛队伍85支，总人数近1800人，同比2025年增加16支，人数增加298人，其中外籍参赛队伍4支，约占总参赛队伍的5%。选手分别来自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等13个国家。大赛设有12人龙舟男子起事业组、12人龙舟男子公开组、12人龙舟女子公开组、22人龙舟混合组、16人龙舟青少年组和22人长三角组6大组别。瑞士国际龙舟队选手索尼亚：
6: 我从2012年开始就划龙舟了，那时候我们队伍里全是女生，后来越来越多新队员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包括我的女儿女婿连同外孙女也一同加入了龙舟队。龙舟也让我们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5: 今年是青少年组正式编入竞赛组的第二年，下设 U12 和 U17 两个小分组，队员来自苏州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及俱乐部。新会逐浪队是一支由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少年组成的活力少儿龙舟队，是首次参加金鸡湖龙舟赛。家长代表李如雪：
7: 目前看还是很有信心，还是很不错的。我们期待孩子能在这次竞技中获得佳绩，把团结和体育精神发扬到最高境界。
5: 今年赛事以燃青春、共潮身、启新蓝为轴，串起全程亮点，奏响龙舟传承人口号，组织非遗手作、陆地龙舟、VR 竞速等公益活动，共同绘就一座开放、活力、多元的水上会客厅，让城市水文化名片焕发全新光彩。苏州工业园区龙舟协会秘书长薛贵亮：
8: 我们是想通过金鸡湖龙舟赛这么一个赛事的平台，把现场的文、商、旅、体全部整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打造一个综合型的户外运动的一个嘉年华。
0: 除了划龙舟，中国江南水乡在端午节期间还会举办一项特色的民俗活动，那就是划灵桶。这项活动起源于当地村民使用灵桶进行捕鱼、采灵、采禾等水上劳动的传统。端午农闲时节，村民以家中灵桶为舟，以手为桨，在河道中进行竞速比赛，比拼速度和平衡技巧，现场趣味十足。此项活动呢，在浙江省湖州市和江苏省张家港市等地尤为流行。最近在江苏苏州的张家港，富有水乡特色的划灵桶比赛火热开赛了。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圆筒形的灵桶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要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参赛选手：
9: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的第二、第三，今年拿了个第一，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坐在中间要保持平衡，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10: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灵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勾起了我往年的回忆。
0: 激烈的比赛不仅仅吸引了当地的村民驻足观赛，外国友人也跃跃欲试，亲自上场体验了划灵桶的乐趣。外国友人阿克帕比：
11: 我真的很享受，这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0: 聊完了端午节期间的运动习俗，我们再来聊聊吃。南通人啊，过端午节除了吃粽子、酒酿等等，午餐桌上往往有一碗颇有南通乡土风味、五色杂陈的菜肴，叫做合菜。它的材料其实很普通，有粉皮、蛋皮、韭菜、瘦肉丝、绿豆芽。蛋皮呢要预先摊好，其余各样要一样一样的下锅炒熟，肉丝要炒嫩，绿豆芽不能炒瘪，最后合起来一炒，还可以点缀几只虾，吃起来爽口，营养也丰富。其实关于南通合菜的来历有这样的传说啊，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有一年端午前夕，倭寇从海上来袭，杀到通州城下，人们匆忙将准备过节的各种菜不分荤素，大活大搅一锅炒熟，送给出征的亲人。饱餐之后精神抖擞，合围倭寇，大获全胜。从此每年五月端午，各家都要吃合菜，庆祝抗倭胜利，怀念阵亡英烈，这个风俗就此相沿流传至今。果粽子，吃粽子的起源据说是由屈原投江演变而成，但在泰州，果粽子吃粽子还有另外两种意思。其一啊，就是农历五月接近各类考试时间，粽有粽的谐音，粽子呢也成为祈求考试成功的吉祥食品。其二，在泰州有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的谚语，告诉人们只有端午以后天气才真正的炎热起来，不必担心突然降温，可以放心的将棉衣收藏起来，因而粽子又有了时令的象征意义。 作为端午节的民俗文化活动，里下河一带从春天开始就有会船习俗，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沿江地区则有到江边望帆的习俗，实际上应是一种春夏郊游活动。江堰泰兴某

些地方上的人们则要在这一天里踏上小船，在家前屋后的池塘苇荡里泛舟，舟上之家则要在船上进行一些以货换货的商品交易。端午节这天，常州就比较有意思了啊！常州人把端午称为端阳，过端阳，女婿要去张丈母娘，也叫张端阳，大包小包拎着，带着老婆孩子去丈人家过个节。那女婿呢，会准备好咸鸭蛋、枇杷、红糖、绿豆糕等等，送到老丈人家，每样东西都寓意着圆满。

0: 在端午节，鸭蛋是节日餐桌的传统必备。今年低盐咸鸭蛋格外火爆，很多人在问啊，减了盐是不是我就能放开吃了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1: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改良的产品。普通的咸鸭蛋含盐量约4到5克，低盐工艺，比如说减盐腌制或者是缩短腌制期，都可以将含盐量降至1.5到2.5克，比常规减掉了30%到50%的盐。但是低盐不等于无盐，减盐也不等于无害。沈潇，
2: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食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那这时候可能会就带来呕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所以心血管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咸鸭蛋本身它是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1: 对于三高人群、心血管病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同样应该忌口。沈潇，
2: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这个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这个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它会刺激胃黏膜，然后就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搭配像咸菜呀、腐乳啊这些高钠盐的食物一直食用，那这样会造成这个盐分的话进一步的超标。
3: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0: 感谢耿湾社区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彻夜未眠投入搜救。你们的专业、责任与对生命的珍惜，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看见希望。近日，一封来自台湾游客家属的感谢信送到了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当时，台湾游客王阿姨被困山中，但在当地民警的彻夜地毯式搜索下，她才转危为安。
4: 事发当晚，70多岁的王阿姨从马山鹿鸣谷上山后却迷失了方向，随着手机信号变弱，老人与队伍彻底失联，随行人员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无锡滨湖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启动应急搜救机制，晚上10点，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救行动就此展开。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5: 走失的旅客王阿姨呢，然后呢是经过了这条鹿鸣谷往北线往山上去的，然后当时就是能看到，所以我们当时也就是以这个鹿鸣谷北线为侧呢，然后进行一个搜救。
4: 公安部门连夜统筹，迅速调度热成像警用无人机、警犬、警力等与社区力量组成联合搜救队，展开地毯式搜寻。指挥员根据社区向导反馈的地形信息，将警力精准部署至各条重点线路上，确保搜救不留死角。肖雄
5: 分两组人员进行搜索，然后每组人员如果遇到岔路口的时候

0: 然后有两名人员，然后进行岔路口进去，然后同时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这个巡特警大队的力量，所以我们是以巡特警大队的力量为主要的为小组长，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搜索。
1: 无人机穿透夜色锁定可疑热源，警犬循着气味搜索每一个角落。漆黑的夜里，搜救队员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鹿鸣谷地形复杂，两侧就是深沟暗沟，夜间能见度极低，如果游客稍有不慎，很容易坠入其中导致危险。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工作站站长秦成：
2: 那个路的话都很难走，而且有些地方的话就是人不经常走的话，它那个树叶很滑，你走一不小心的话就可以摔下去。
3: 就是搜救的一个插口一个队，
4: 一个插口一个队。我刚刚讲，
3: 然后每个人的队最终下来
4: 都不是从
3: 目的都不一样，
4: 对，都不是原路返回，
3: 都不是原路的，非常难找。我们都已经走穿了。
1: 搜救队员们一边小心翼翼的攀爬，一边不停的呼喊老人的名字。凌晨四点多，好消息终于传来，搜救队在一处隐蔽的山坡上找到了迷路的老人。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0: 然后最后也是在西北侧，然后应该是离路边200米的位置，然后通过我们的警航发现了疑似的乐园，然后我们寻救组那个搜索力量到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这个疑似，应该就是我们当时的王阿姨啊，缩卷在这个一个树边上。
5: 能不能找到路？能不能找到路？找到道路吧，我们那个两个手电照着。哦，我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好，慢一点，慢一点。
1: 带队民警第一时间检查老人的身体状况，为老人披上了保暖衣物，小心翼翼地护送他下山。原来王阿姨当天晚饭后出门散步消失，走进了不熟悉的鹿鸣谷，想原路返回时已找不到路。旅行团的成员们对无锡救援力量的高效率竖起了大拇指。而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6个小时的彻夜搜寻，警民联手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承诺。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让马宁的名字再次成为焦点。2003年从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马宁，来到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并深耕裁判业务。以无锡的校园操场为起点，他先后执法了全国各级青年联赛、中乙、中甲，直至2010年首次亮相中超联赛。作为近20年来唯一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员，马宁打破了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中国裁判在世界杯主裁席位上的空白。近日，在第35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上，由法尔盛承担斜拉索、吊索和主缆研发与制作任务的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铜陵长江三桥”，凭借公铁斜拉悬索协作体系钢横梁桥建造关键技术，成功斩获茅以升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奖特等奖。2026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将于7月21、22号进行正赛第一轮，7月23号进行正赛第二轮，7月24、25号分别进行1/4决赛和半决赛。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总决赛之外全球级别最高的4站世界羽联巡回赛之一，同时也凭借$2,000,000的总奖金成为奖金最高的巡回赛分站赛。台湾匹克球技术交流活动首站徐州启动仪式6月12号在淮海科技城举行。此次台湾匹克球技术交流活动在徐州正式启动全年12站联赛，吸引了40多名台湾匹克球运动员参加活动。以徐州为起点，搭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互动平台，厚植同胞亲情。以匹克球运动为纽带，让两岸的运动爱好者们在徐州相遇，推动徐台青年情感相融，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发布项目征集令，广纳两岸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报名通道正式开启。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重点聚焦新质生产力，设置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合成生物、文创服务5大赛道。线上报名时间为6月10号到7月15号，最终遴选150个项目晋级决赛，并于8月中旬在江苏常州举行决赛及颁奖仪式。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俗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

0: 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 95.3啊，苏北地区呢是 FM 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八旬老人啊住院失踪。一个月以后呢，遗体在医院的闲置房内被发现啊，家属呢向医院索赔，医院却说啊，说老人的离奇死亡导致那层楼呢成了凶宅啊，提出了反诉。独居男子呢在小区养了300多条蟒蛇，让人是毛骨悚然呐。不仅如此呢，还进行买卖交易，结果啊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
1: 然后呢，他辞退我，我然后就找他要合同嘛。他本来进厂的时候就订了一个劳动合同，但是他没有给我。然后辞退我的时候呢，我就是维权了嘛，他合同就不敢给我了。然后我就把他收到法院了，我有那工作日记啊、同事证明啊，这些东西都有啊，还有那个工资什么报表什么都有。我又投诉到12345，我就是要那个劳动合同嘛。然后那个厂里没办法了呢，他就伪造了一个劳务合同，劳务合同上面呢不是我的签字。但是呢，那个字很像我，因为原来有一个劳动合同就在他那边嘛，他上面还有那个指纹，然后我向法院申请了指纹鉴定和那个笔迹鉴定。我现在说什么呢？我就是害怕那个南京东南那个司法鉴定所，如果我没从来就没见过这个合同，更没签过这个合同，如果鉴定是我的，那可怎么办呢？我有什么办法？我请问一下律师和主持人。
0: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签过空白合同？没有吧？
1: 没有了。
0: 没有空白的，空白在白纸上，在单位也没有签过你的名字啊，按过手印，这个没有确定哈。
1: 没有，这个劳务合同上面没有紧急联系人，没有合同编号，而且合同里面一式两份，它还有错别字，还漏掉个字。
0: 就我担心是什么？你之前签过空白的纸上有你的名字，然后单位可以造假嘛，是吧？然后把搞一个合同，这样比较危险。既然没有就好。他担心的这个问题怎么办？如果真的鉴定下来有问题，他应该怎么办？哎，徐律师，
2: 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讲到了，说这个合同没有编号呀，没有联络人，包括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错误，这些呢都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啊。没有见过这份合同呢，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啊，一个是当时这个字确实是他签的，只是说因为之前没有纠纷，然后也比较信任公司，可能签的这个自己没有关注内容，或者就是一次性签的太多的文件，自己没有在意。如果说是他本人签的字，那现在要证明说你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存在欺诈胁迫，否认这个合同效力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提醒朋友们在任何时候签字一定要看清楚内容。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这个材料就是伪造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痕迹鉴定是能够甄别的，尤其是它是笔迹鉴定和指纹鉴定的一个双重鉴定，即便是这么多年啊，笔迹有所改变，它指纹是变不了的。现在的这个痕迹鉴定的技术还是比较高超的，这也不属于什么高难度的这个鉴定，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如果说鉴定出来的结果，当事人对这个结果依然不认可的话，可以当庭申请鉴定人出庭质证，对鉴定方式和这个对比样本要求这个鉴定人做出说明。
0: 质证，然后我可以要求重新鉴定吗？换一家鉴定机构或怎么样，这是可以的吗？如果这样的话，
2: 重新鉴定法院是要这个批准的。那如果说你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到，就是他这个现在的这个东南司法鉴定中心有明显错误，或者说有这个回避的情节，没有回避的话，那除非是程序上的问题，否则法院一般不会批准重新鉴定的。
0: 但是我担心，像他也担心的，万一这个真的鉴定下来说是他的，他说真的不是我的，我百口莫辩，是吧？然后我又很难再提起一个重新鉴定，那这个时候还有好的办法吗？就他这个质证最后起多大效果，可能还是这样，我有点担心呢。
2: 因为你如果说对于这个鉴定的结论你是有 这个反方向的这个证明的话，比如说明显我肉眼能够识别出来的这个指纹就是不一致的，跟对比样本就是不一致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鉴定人出庭质证，他要对这些这个鉴定的结果。

0: 的有疑义的部分做出合理的说明，那这个就可以帮助法院去确定到这个鉴定结果是否采纳。
1: 就是我的意思啊，如果还是不服，有没有其他的救济渠道？就是假设结果是这样，我不想看到的，但我还是不服，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我在上诉也是一样的结果啊。
0: 对，你就是不予批准重新鉴定的这个事项，你如果说有异议的话，你对于法院的程序，对于法院的判决，可以采用上诉啊，或者是申请再审这样的合法的这个途径去维权。
1: 好，如果鉴定下来确实是单位造假，啊，
0: 嗯，
1: 首先不会约束他嘛，这个肯定是无效，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对单位有怎样的处罚？如果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手段？
0: 如果是提交了虚假的证据。那这个是要进行一个司法处罚的，可能是罚款，甚至严重的话，如果干预了法庭的审理，有可能能够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1: 虚假诉讼罪，
0: 对。
1: 像这样的一般怎么量刑啊？
0: 一般来讲啊，就是可能不会到达那样的程度。如果庭审提交了虚假证据，那可能会罚款。现在我们看到的法院可能能最高处到几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1: 对，司法的处罚，司法的罚款
0: 对，
1: 是罚的比较多的啊，不是像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就相对少一些啊，有区别。
0: 对。
1: 好，最后还有提醒给他吗？要注意哪一些呀？
0: 这个听众他劳动合同已经解除了，被违法辞退了。那么，建议他在这个劳动关系上面还是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能够主张的补偿。因为你既然不是要求继续履行这个合同，那其实合同的条款对你这个案件是不是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啊，是要考虑的。他主要还是要考虑到合同解除以后，我法定的补偿有哪些。
1: 如果是违法解雇，那是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两倍，
0: 双
1: 是
0: 倍，
1: 吧？
0: 对，
1: 两倍啊，
0: 对，
1: 都可以来主张。这个事儿维权的话，也可以仲裁，仲裁不服也可以起诉啊。他已经走起来了嘛？
0: 对，
1: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徐静静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浙江一个独居男子啊，在小区养了300多条的蟒蛇啊，花16万买了4条球蟒，那仅仅每个月这喂养啊，就花掉4000多。男子却说呢，感觉在造物，实在让人是毛骨悚然呐。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2024年3月初，浙江台州一小区居民散步时，发现了一团蠕动的黑色身影。仔细一看，是一条蟒蛇。这条蟒蛇不常见，黄褐色，有手臂那么粗。居民向当地派出所反映了相关情况。经查，独居男子郭斌痴迷蛇类，自2014年起非法收购、繁育球蟒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家中三居室除一间有家具外，其余房间均放满塑料盒，共养有309条蟒蛇。他每月饲养费用达4000多元，为维持开销，通过他人网上售卖80余条球蟒。法院查明，郭斌等人非法收购、繁育、出售球蟒435条，缅甸蟒1条，案值3000万元。
1: 好嘞，李律师，这个像他养的什么球蟒啊、白化缅甸蟒啊等等，这是国家的保护动物吧？不可以随意的养殖啊、收购啊。
3: 这个 CT 附录里边，就是说我们国家呢，对司法实践就等同于一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那比如说像那个白化缅甸蟒呢，它就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两者的话呢，都是受这个刑法严重处的，尤其是刑法第341条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的，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5年以上10年以下；还有一个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就是10年以上，并处罚金，并且没收罚单。
1: 他是因为比如说猎奇啊、爱好啊，对吧？对这种蟒蛇啊，保护动物进行，他没有任何伤害，他养、繁育，然后去卖，就他这个叫收购，然后叫出售的行为，所以也在这个罪里头，是这意思吧？
3: 只要是收购或者出售，构成了这条了。 并不是说他这个自己繁育就不算收购，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
1: 啊，我作为宠物养，其实可能也是涉罪了，是吧？就这个意思。
3: 对，它属于一个非法购入嘛。
1: 嗯，
3: 你作为宠物养的话，你也是购买过来的呀。
1: 对，那这个罪名的全称您讲讲，因为很长，这个罪叫什么罪？您提一下啊。
3: 罪名确实比较长。
1: 叫很叫非法收购什么运输出售国家重点的什么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3: 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样还比较拗口，
1: 很长啊。所以这个案件的量刑您提一提，因为你看这几个人，首先郭斌，然后还有狄超，还有邓勇，这三个人长期非法收购啊、繁育啊、出售国家的这个野生动物，球蟒是435条，缅甸蟒是1条，案值是3000多万，3000万，这个的量刑在哪个幅度？
3: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旧的司法解释里面的话，它是按数量来这个划档的，他比如说像这个一级蟒，就是缅甸蟒的标准的话，2条就达到情节严重，4条就情节特别严重了。但是这个案件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球蟒它其实并没有在这个当旧规的这个目录当中来，因此的话呢，司法主流的做法呢，就是不能把这个球蟒机械的套用这个一级蟒的这个数量档，它最终就是按照一个一般情形，也就是5年以下作为基础档，然后的话呢，再按各自的这个层级，比如说这个他提到的郭斌是主犯，邓勇是源头，狄超是从犯，马小梅是显著轻微，再加上他们有坦白啊、配合追缴啊、无致人伤害、伤亡后果、没有野外这个生态的这个破坏，等等这个情形，最终的话呢，综合认定他是在5年以下。
1: 您讲的综合认定是这个主犯是郭斌，他是5年以下，其他几个人也是一样吗？就邓勇啊，
3: 其他几个人会明显轻很多，会轻很多。
1: 嗯，还有一个啊，提一下，小片里没有提到，是一个张某，是一个老板，他是做那个宠物店生意的，他是买了2条这个蟒蛇，这个处罚吗？也是一样的刑事问题是吧？因为买了呀，对吧？
3: 他按照旧的解释的话，他是可以入罪的，但是他这个新规的话，他可能就属于就要跳档了，就达不到。
1: 哎，对，我看警方是批评教育就为止了，
3: 是吧？跳档了，因为说到底就是球蟒当时就不在这个目录当中。
1: 嗯，然后对这个平台有没有一些处罚？如果是网上平台去卖的话，
3: 是有的。对于这个《野生保护动物法》的话，第33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不得为非法交易提供展示和撮合服务。比如说，他明知暗语受责，他用了很隐晦的这个词嘛，对吧？然后仍然放任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要被监管约谈。还有一个的话呢，第55条有一个罚款的规定，是1到10万元，或者违法所得的相应的一个处罚。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呢，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如果说平台方他是明知道这个是违法犯罪行为，并且故意庇护的，而且还牟利的话，那可能会变成一个共犯的问题。
1: 这三个人判了刑以后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马某啊等人啊，他们这个养的蟒蛇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如何处理呢？
3: 一般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是当地可能考虑野生动物园来收购，把它就回收饲养；还有一种的话呢，可能就要放生。这也是一种情况，但是具体怎么做的话呢，我就看当地怎么安排了。
1: 我看这个案件好像最后是就说到这个野生动物园进行收容了，
3: 嗯，
1: 啊，放生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风险啊，所以这样处理。所以这个案件提醒一下，就是他最开始是因为喜欢这个蟒蛇，当宠物养，结果呢，最后你看犯罪了。哎，这个的提醒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也有猎奇心理去养一些怪怪的一些小宠物，这个搞不好真的会违法犯罪。您提示一下。
3: 是的，首先是这样。就是关于这些稀有的这些所谓的野生动物的这个爱好啊，那么饲养的时候呢，你首先是不能触碰这个刑法红线的，因为保护这个野生动物，尤其是的严禁私人饲养、繁育以及交易，那必须具备这个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的一个双许可，没有证的操作的话呢，是直接构成刑事犯罪的，这是比较风险大的行为。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网络的这种所谓的秘密交易，并不是无规可查的。那尤其是像这种社群的暗语交易啊，私下的这种流转，都是可以通过电子数据啊、物流记录、那社交记录完整的溯源。因此呢，网络它不是一个法外之地。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是禁止私自放生的，尤其是人工这个养殖的这个蟒蛇，它已经丧失了野外生存的能力。如果说私自放生，可能会导致的生态的破坏。最后一点的话呢，也就是那饲养异宠啊，需要提前核验资质。就是老百姓在选择宠物之前的话呢，应该核验它的物种保护名录，然后核验商家的合法资质，防止出现刚才这些民事或者刑事的风险。
1: 是因为你看他一开始养的蛇已经跑出去了，如果伤了人，所幸是没有伤人嘛，如果伤了人显然是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啊等等啊，这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对吧？
3: 是的，
1: 嗯，
3: 是的。
1: 那像这样的物业不用担责任是吧？小区里养了300多条，多吓人！你看，我们把这图发到南京，大家看一看，真的那个蛇又粗又大，很可怕的啊。物业担责任。
3: 物业上来，原则上来讲的话，他需要去

0: 这样的一个监管，但是如果他确实不知道，那就没有什么责任。但是如果人家已经投诉了，对吧，他明明知道了他还不去处理的话，那物业上多少还是有监管责任
1: 啊，会有些行政处罚，类似于甚至是民事方面的赔偿，可能要承担一部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好的，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李伟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零二同步收听收看。特别向各位预告，6月23号上午9点，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将会共同走进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在医院就诊、诊疗流程、外地患者来院就诊、中医特色疗法、中药服务以及其他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宁阳城际轻轨施工。扬州蒲溪镇梁湾村村民反映四户居民民房开裂一事。昨天，梁湾村的村民居女士和另外一位住户胡先生，两位村民呢，分别向我们现场展示了自家房屋墙面多处开裂的画面。村民们心中是有疑问的，房屋裂缝出现在宁阳城际轻轨打桩施工之后，而且施工打桩期间震感很强，那么这是否和轻轨施工有直接的关联？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村民就多次反映房屋受损的问题，但是至今时间已久，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解决的方案。除此之外，村民还有一点疑惑，就是自家房屋距离施工打桩点仅仅只有12.78米，是属于紧邻施工区域，但是呢却不在拆迁范围之内。距离施工点30多米更远位置的住户反而已经完成了拆迁安置。那么这种拆远的不拆近的这个标准，大家其实还是很疑问的。昨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现场连线了属地梁湾村的王书记。面对村民房屋开裂近房不拆拆远房的问题，村书记对很多关键性的问题都表示并不知情。随后我们又继续现场连线了宁阳城际扬州段项目协调经理李先生。那么针对12米近距离离民房不拆迁的疑问，项目方给出的解释是，前期摸排的时候误以为这四户房屋无人居住，所以就没有纳入拆迁名单。事实上，这四户民房当中目前还有一户村民还是在居家生活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现场连线在扬州经开区蒲溪镇现场的励志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2: 王姐你好。
0: 好，你此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所在的地点。
2: 我现在就是在蒲溪镇政府，然后坐我旁边的这位呢是镇长刘牡丹，因为他的脚受伤了嘛，所以不太方便站立，所以我们今天就坐着来采访。有几个问题啊，我来问一下刘镇长。
0: 好。
2: 那刘镇长，第一个问题就是居女士等几户居民他们反映家中出现裂缝，这个裂缝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大概出现了多长时间，跟这个施工有没有关系，咱们有没有了解过？
3: 这个呢，群众最早呢向我们这个梁湾村村委会呢反映了这个墙体开裂的一个情况，这个村委会呢也第一时间呢组织人呢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核实，然后同步对接了宁阳城际的施工现场，也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呢完整的一个情况呢报告给了党委政府，让我们镇村呢也非常的重视，然后持续牵头跟这个施工单位村民到现场进行一个沟通协调。那么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述的这个几户农屋呢，一个建于70-70-80年代左右，确实呢当时的一个建房基础，包括呢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存在本身存在一些裂缝，但是呢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的因为这个震动的原因呢，对它造成了相应的这个裂缝增大的问题呢，应该也是多多少少有影响的。所以呢这个当时的宁阳城际的这个施工队伍呢也 组织了第三

0: 当方这个检测呢，对它进行一个这个保全，保全的呢就是一个来了解房屋的这个原始的这个状况，包括现在对它造成的一个影响，以及呢对于后续的这个责任的一个鉴定啊，房屋的这个整改作为一个基础。
1: 哦，就我也知道，他们保全好像是在2025年12月份左右，其实这个时候施工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那他这个保全时间会不会相对晚了一点？而且昨天在节目里面，宁阳城际的相关负责人说，最开始他们施工之前到那边看，以为是废弃的房屋。镇政府对于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了解，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0: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宁阳城际它全县对于全县的这个沿线房屋进行一个保全，本身它是想客观的来区分这个施工前后房屋的一个受损情况，是由于房屋自身的一个受损原因，还是因为施工对它造成的一个影响。那昨天呢，宁阳城际的人也介绍了，他们当时去现场的时候，这个其中有4户是没有这个长期没人居住的，杂草丛生的。那巡查人员呢，当时呢，这个就是认为默认为它是废弃的闲置的一个房屋，也没有及时的跟我们这个村委会来联系，核定它的权属问题，还有这个户主的信息。后来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镇村呢就组织专人对接。对接这个我们所属的工区，对他明确的提出了硬性的要求，就是立刻开展这个房屋保全，包括呢这个。
2: 好，此刻我们记者范志凯在线吗？好，我们此刻看一看信号的情况。啊，我们正在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啊，刚刚镇里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介绍。好，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继续现场连线记者志凯。
1: 哎，王景。其实我们后面来看啊，就是这几户家居民家里面有几户确实是没有人居住的，但其中我们知道有一户他也有居住，家里也有一些裂缝。像这种有人居住的这个房屋，咱们是会怎么安置？毕竟我们了解到可能施工还要蛮长的一段时间。
0: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昨天涉及到的5户这个居民的房屋的这个安全问题，其实呢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也是我们当前督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项。其实呢，今年以来我们当前正在开展的一个这个工作呢，就是对包含这个宁阳城际范围内的沿线范围内的全镇的所有的25000户的这个房屋呢，正在进行这个安全的这个排查。那么咱们的这个镇风热线昨天也曝光了这个农户反映呢，这个裂缝增大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昨天也联系这个施工单位镇村和相关的建设部门，召开了专题协调会，也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处置方案。就是不管是这个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是确定这个鉴定的公平公正性，一个呢是鉴于就是群众他自行举证检测对于房屋受损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然后专业性比较高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昨天已经联系了这个独立的第三方的专业的这个机构来进行这个房屋的这个损伤和安全等级的界定。今天呢，我们9点以后，我们的工作这个组应该已经进场了。然后呢，这个我们他的这个根据他这个受损情况，独立的出具这个检测结果，就是不依据于我们施工方的这个依据，我们单独出一个第三方的独立的专业的这个检测。
2: 好，
0: 第二个呢，
2: 谢谢，
0: 就是分类处置和统一标准，就是无论现场是不是有人居住，我们都按统一的标准来处理。
1: 那像这种有人居住的，咱们会跟没人居住的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或者
0: 一个优先，对于有人居住的优先加急检测。根据检测的结果，我们来统一的进行一个临时的避险处理也好，加固和这个维修也好，确保它绝对没有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 对于没有人居住的，我们也同步的来进行检测，把根据检测的结果来进行的一个叫什么呢？就是维修和修缮。那我们镇村呢也做好督查工作。
2: 好的，
0: 然后就是、
2: 谢谢。我们跟前方记者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刚刚其实也说到了重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房屋的检测。刚刚镇长也表示了，其实是要对涉及到的所有的这个住户的房屋啊都进行排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那这样我们今天跟前方记者现场连线就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层，我们昨天在连线的时候啊村委会表示不知情。当然我们今天联系到了这个镇里面的这位镇长，还是表示昨天在我们政府热线关注之后立刻形成了这个项目的这个专班，对这个事情有了一个专门的处置的要求，包括检测，还有是对房屋有人居住和没有人居住也进行区隔对待。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件事情上要引起当地镇政府的重视，切实保障群众合法居住安全的权益。
3: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风热线，抖音号江苏顺风热线，视频号江苏顺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2: 好的，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来自上海的戴女士。戴女士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4: 我是那个伤者的母亲。
2: 伤者的母亲，伤者是您？
4: 伤者是我在校大学生嘛，在南京这边上学的嘛。
2: 啊，
4: 然后我今天想
2: 具体是什么情况？
4: 就是我小孩他在那个南京的某攀岩馆，
2: 攀岩馆
4: 运动，
2: 嗯，
4: 对的，运动的时候摔伤了。
2: 然后什么具体的时间？
4: 6月3号。
2: 6月3号
4: 下午，
2: 嗯，是一位、就是你是女儿吗？还是儿子啊？
4: 什么？
2: 是你的小孩对不对？你女儿是吗？
4: 对对对。
2: 啊，6月3号在攀岩馆，那现在伤势重吗？
4: 现在就是腰部和胸部有3处骨折，躺在床上不能动。
2: 哦，那还挺严重的是吧？
4: 对的，然后现在对他的学习和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 嗯，他是大学生对吧？
4: 对的，现在不是期末了嘛、然后马上要期末考试了，他现在也不能去学校，只有在那个我们因为要期末就在那个学校的附近租了那个公寓在这边住着。
2: 那现在他们就是在攀岩馆攀岩的时候其实是发生了意外，那这里面我们有没有跟这个攀岩馆沟通过这个事儿？
4: 有，我们是当天下午小孩子去医院回来就打电话报警了、然后攀岩馆的人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就是当时在现场也没有求救的一些救护的一些措施。然后他一起去的那个学姐帮他问那个岩馆教练要了那个冰袋送他去医院的。后来嘛，第二天我们家长去岩馆想跟那个负责人协商一下事情怎么处理。负责人他就没有露头呀。
2: 就是目前这个你的女儿攀岩过程当中受伤，就咱们跟这个攀岩的商家目前还没有沟通过。
4: 有沟通过，一直是微信，就是他说走流程走保险，但是我们这个攀岩它不单单是只有保险这一块呀，还有保险以外的一些东西啊，你得跟我们出来沟通呀，对吧？
2: 保险以外你指的是哪些？
4: 比如说那个医保无法报销的自费药品
2: 啊，自费的药品、
4: 然后材料的耗材和骨科固定的护具啊，还有小孩子受伤以后这个护理费呀、我们现在我不是本地的，我是在这边住公寓的，然后一些住宿费呀、车费呀，然后那个孩子后期的定期的复查费呀，
2: 就是由于这个攀岩引起的，就是这些费用我听上去也是必须的对吧？
4: 一些器材可能要涉及到伤残这一块，我们要去做个鉴定。但是他目前为止现在是不能起床也不能翻身， 而且最让我痛心的是这个攀岩馆，那天我们去场馆看了，墙上有那种应急预案措施，救护的。当时我小孩摔下来以后他们没有施救，然后等医院出来了，我女儿她自己联系到了那个攀岩馆的那个一个助理，加了那个老板的微信，就是他们墙上贴的和他们现那个当时遇到事情的时候处理的那个态度

0: 是非常让人寒心的。
1: 那你记得他墙上贴的是怎么描述的吗？
0: 就是，小孩，比如说场馆内发生意外，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他们什么都没有。
1: 但是事实上，你女儿在攀岩过程当中受伤之后，攀岩馆并没有主动地采取任何施救的措施，而是在学姐的帮助之下要了冰袋，然后去医院就诊，是吗？
0: 对的，对的。
1: 那这在这之中，这个过程，攀岩馆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协助帮助吗？
0: 没有。然后攀岩的话，抱石这一块，我女儿她不是自己想上去的，是想在旁听的。然后那个教练，他也没有问我女儿你有没有这一块的那个他们因为抱石嘛，他们要签那个免责协议，进去要签那个免责协议。
1: 那你女儿签了免责协议吗？
0: 没有，教练什么都没有问。然后你上去了以后，那个教练还用那个激光笔呀，激光笔去指怎么爬怎么爬，就是这个样子，还要指挥他。然后我女儿爬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下面的学姐就感觉姿势不对了，教练就让她往下跳，因为她小孩子她没有臂力嘛，她就往下跳了，然后就摔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场馆的那个安全不到位造成的。
1: 你女儿今年多大年纪啊？
0: 大三。
1: 大三，20出头了吧？
0: 对的。
1: 在这里，我要提醒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现在其实这个攀岩大家还挺热衷的，也是解压，甚至有一种冒险的一种挑战自我的方式。但是这种抱石，大家可以随便在网上搜一下，什么叫抱石？其实就是，攀登的过程当中，在攀岩的壁上，它应该有像类似于像突出的石块一样啊。但我这个表达可能不是很准确。那如果说20多岁的小姑娘，她有这种攀岩的基础吗？这位妈妈。
0: 有，他以前是在那个别的区域有那个有绳索的区域攀岩，
1: 就
0: 然后那，
1: 她还是有一定基础的，是不是？
0: 对的，然后抱石区呢，进去以后教练必须要问你有没有签那个免责协议和你有没有抱石经验，必须要问的，这个是他们场馆里面应该做的事情。
1: 但
0: 当
1: 事
0: 时，
1: 实上都没有做。
0: 对，当天他们都没有问。然后第二天我们去场馆找那个教练的时候，教练已经不在了。人已经不在了。
1: 这教练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不在了吗？那如果教练不在的话，那这个店主应该在啊，商家的负责人应该在啊。
0: 对呀，所以我们联系不上呀，联系不上那个负责人呀。负责人就说你们走保险呀，
1: 哎，就是
0: 走保险。
1: 这，我觉得这位妈妈，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到她这个攀岩的实体馆里面去啊，找到负责人跟她去沟通一下这个事
0: 我们去过2次了，找不到。
1: 啊。就她没有出面，但是她这个场馆还在正常经营，对不对？
0: 对的，
1: 好，
0: 第一次去的时候，只有那个店长去接待了我们，然后店长也敷衍了事。他觉得这个摔伤是小孩子自己的事情。
1: 这个我觉得是在特定场馆当中的特殊运动，对吧？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能够说这个攀岩馆有100%的责任，但是我觉得攀岩馆它一定是有责任的。这位妈妈其实是帮大三的女儿反映问题，问题我梳理一下，就是在6月3号下午在南京一家攀岩馆玩抱石过程当中受伤，你刚刚讲了腰椎、胸椎都有骨折，是不是？现在只能够卧床康复。那这里面几点关键的，第一点就是据这位妈妈所说，抱石首先应该有签免责的条款，另外呢也要询问一下，就是来攀岩的这个游玩者有没有这样一个抱石的经历。但这两项主动提醒和告知的工作，场馆并没有做。这个我们看看稍后能不能联系到场馆要去核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现在大学生朋友受伤了，您刚刚讲了，现在只能够卧床。那么攀岩馆说是买了保险，这是应该是运动的意外伤害险是吗？
0: 是那个场地责任险。
1: 啊，场地责任险，场地责任险。但是刚刚我们戴女士说了，这里面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场地责任险赔不了的，比如说自费的药品、护理，因为孩子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也不能够回学校，必须是在学校周边租房的住宿，对不对？
0: 对的，对
1: 那
0: 的。
1: 这里面就产生了住宿的费用，还有后续看护、妈妈陪护，这里面我觉得这个。

0: 像这种胸椎、腰椎的骨折要卧床康复要多久啊？
1: 医生说要3个月。
0: 3个月，那马上还要放假，对不对？
1: 对，还要期末周考试，
0: 对，还耽误了孩子的学习，然后呢，康复的时间，你看3个月。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一方面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个攀岩馆，我们也来核实一下这位妈妈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所有的细节我们有待核实，这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也要提醒啊，因为马上放假了，对吧？中考即将结束，高考已经结束，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对这种攀岩，尤其是青年人，还是非常青睐的一种休闲运动的方式，但是也有风险，也提醒大家啊，尤其是家长也要提醒孩子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的隐患的意识。那这样，这位妈妈，稍后我们如果联系到攀岩馆，我们再跟您核实相关的细节，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就想有关部门介入一下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家孩子这个样子，然后攀岩馆那个以后的那些安全设施啊，
0: 对，是的，
1: 对吧？人员配备和，对的，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了，就是。
0: 好，那这个事情除了跟攀岩馆，你有没有跟其他部门反映过？
1: 我打过12345，但是反映的不是很理想，所以我就
0: 你打了12345之后，有相关部门给出回应吗？
1: 相关部门说商家拒绝协商，然后说要走保险。
0: 你告诉我是哪个部门给的回应？
1: 也是政务的吧，好像是。
0: 是市场监管部门吗？
1: 消费者这一块的好像是。
0: 那应该还是市监。如果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他也在市监的这个职能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他们帮你们协调了，但是协调不畅，还是要你们自己跟店家沟通，是吗？
1: 对的，对的。那天我女儿她也挺聪明的，她报警了，然后警察也去那边看了，备案了，有那个视频已经保存了。
0: 好，那稍后我们再，如果说我们找到店家或者是职能部门，我们再跟您沟通。
1: 好的，
0: 现场跟这位妈妈先联系到这儿。刚才讲了这样的一个攀岩的休闲运动，应该是很受大学生朋友的喜爱，但是消费安全和维权，你看，其实就是有安全的隐患，也有维权的难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呢？马上我们继续为大家来现场连线，视频连线蔡明律师，帮我们来做一个解读。蔡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你看戴女士表示啊，她女儿体验的时候，攀岩馆没有要求签署免责协议，没有告知这个项目新手存在风险，你应该注意。那当然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核实啊，如果说这位妈妈讲的情况都是属实的，那么这家攀岩馆在经营服务过程当中是否存在过错，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根据我国民法典1198条的规定，体育场馆或者娱乐场所的这个经营者对这个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像刚才戴女士讲到的这种情况，这个攀岩馆呢应当对戴女士女儿所产生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好，那你看商家说购买了叫场地责任险，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了解具体它可以理赔哪些项目，但是我想可能所有的这个损失也不能够全部从这个保险当中走，这个也是妈妈非常关心的。就像您看保险赔付之外，可能还有他的租房的费用、康复的费用等等，那么在这些费用上面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如果说他买的责任险承担不了的话，
2: 场地责任险和公众责任险都是商家为了规避他的风险而购买的一种保险，也就是说是商家这个赔偿责任的一种替代险。当然据我了解，就是场地责任险呢和公众责任险相比较，它的这个赔偿的范围呢可能要相对要小一点，
0: 更有限。
2: 它主要是针对场地的设施和条件产生的风险，由保险人来进行赔偿。像公众责任险呢，它除了场地的设施条件之外呢，对于这个场地一些不当行为产生的风险责任，保险人也会赔偿的。
0: 好，你看这个事情事发之后，家长其实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在维权的，也报警了，然后呢也打了这个12345，但是得到的回复是商家拒不协商。那现在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陷入了一个僵局啊，就是目前这位妈妈戴女士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权呢？

0: 第一，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投诉，看看这一家攀岩馆，它有没有取得这个许可证。因为从事攀岩是一个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体育项目，
1: 对。
0: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这个场馆它必须要取得许可证，它才能从事经营活动。如果说没有取得许可证，那它属于非法经营。第二，如果说他已经取得许可证了，那看看他的主管部门是文旅部门还是体育部门，他可以向他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由行政主管部门呢进行调处。第三呢，可以向这个当地的这个消协进行投诉，由消协来进行调处。那么这些问题，这些方法都不奏效的情况之下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
0: 要求这个场馆承担赔偿责任。
1: 好。蔡律师，您看啊，像这种攀岩的场馆，它其实还是有一种，就是我们不能说它是高危，但它一定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是他们在日常经营过程当中，必须落实哪些安全的义务，才能够避免类似这样的伤害呢？
0: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个目录来讲，这个攀岩就是一个高度危险性的
1: 就是一
0: 体
1: 个
0: 育
1: 高
0: 项
1: 危
0: 目。
1: 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好。
0: 啊。按照这个体育总局的规定的话，它应当在五个方面要具备条件。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有许可证；第二个，它有具备这个从业资格的人员，这些人员包括教练员和防护员；第三呢，它的设施，比如说攀岩场馆、那个缓冲垫、那个头盔、绳索等等，这些安全设施，它都要符合安全的这个国家标准。
1: 好。
0: 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它有这个制度。刚才那个戴女士也讲了，就是说它场馆有一些应急的处理制度，光有制度不行，
1: 还要
0: 这
1: 落
0: 些
1: 实，
0: 制度呢，对，还要落实，还要进行演练，
1: 好，
0: 最后一个就是要有保险啊。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蔡律师帮我们现场连线做的法理的解读，我们也是希望涉事的攀岩馆能够正视自身的问题。好，这个问题我们就现场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新
2: 全
4: 闻
2: 天
4: 车
2: 候，
4: 站，
2: 我们一直在
5: 江
2: 线，
5: 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分次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进行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幺九五幺幺零、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6月2号，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现场。

0: 场就群众的相关诉求进行了回应，部分问题我们也进行了转办。那么很多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省文化旅游厅行政审批处处长董卫卫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回复大家的问题。董事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是朋友们的问题啊，就是说苏州的拙政园、常州红梅公园还有淹城春秋乐园包括遗址公园在无障碍通行、无障碍卫生间设施、园区道路通行还有他们的这个导览标识啊，这些方面都存在问题啊，大家其实很关心就是旅游景区的无障碍设施能够真正落地，如何让我们的设施真正让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对残障人士他们的那份爱心。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省文旅厅啊，很重视我们残障人员旅游体验和诉求，政府热线播出后啊，立即督促我们苏州市文管旅局和常州市文管旅局啊，指导景区对无障碍设施和服务问题进行整改。苏州拙政园区已安排了我们无障碍的木质斜坡，建商楼卫生间已完成扶手无障碍设施的更换，正在全面优化提升园区无障碍标识系统。常州红梅公园对全园各出入口无障碍通道进行全面排查，清理违停、乱停电动车，正协同相关部门推进解决公园南二门广场残疾人通道问题，六月底完成全园导览图更新升级，增加无障碍出入口分布、无障碍厕所位置等详细信息。淹城春秋乐园已拆除原有咨询点附近影响识别和通行便利的标识牌，在道闸旁边重新制作安装了醒目的无障碍通行立牌，完善无障碍侧位辅助设施，更新导览系统，完善无障碍服务标识，在新导览图中明确标注了无障碍卫生间及适合无障碍旅游的线路。同时呢，我们全省那个文旅景区啊，将以此次政风热线为契机，全面优化我们无障碍设施，提升助残我们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我们残障人员旅游体验。
0: 好，我们也是特别期待啊。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演唱会，现在大家其实很就是有的时候会为了一场演唱会、为了一场演出而奔赴一座城市，但是这里面大家在售票之后也有很多的疑问。那就比方说我们在上次上线的时候就有朋友们反映啊，说演唱会他开唱之前突然耳朵失聪了，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协调处理的机制可以退票吗？护理的费用，然后呢，这个本来呢他是住校的，那现在妈妈其实可能应该是从上海过来陪女儿了，而且他要住在离学校附近嘛，因为马上还要期末考，那这里面还有一个租房的费用，这里面当然是有一个跟攀岩馆一个沟通和协商的问题。这位妈妈说了，他们也去过攀岩馆一两次，但是呢没有找到这个攀岩馆的负责人，就这个情况。就是感觉维权还挺困难的。
2: 我这样，我来沟通一下吧，好吧？我今天你这样说完，我也是刚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会儿就去一趟这个攀岩馆，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跟他们的这个负责人来进行沟通。
0: 好的，尹科长，今天咱们就是我们也是现场接了戴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现场跟您连线。我估计您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儿，也没有反映到您那儿，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但是您看您还是非常了解的，立刻就告诉我这个蓝鲸攀岩馆它是有许可的，这个许可是应该是数据部门发的，对不对？
2: 发的，对。
0: 好，
2: 对，那没错
0: 它有这个许可，那就比如说它在经营过程当中如果发生这样的一些纠纷，那可以请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你们体育发展科可以去请你们沟通协调吗？
2: 可以，没问题，我可以去协调。
0: 可以去协调是吧？哎呀，好，
2: 对对，
0: 尹科长还非常负责任。另外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次跟您说这事儿，我们希望您呢去核实一下。我想了解几点，就第一，他只购买了场地责任险，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场地责任险，它具体如果说落到理赔上，可以有哪些理赔？就是这个场地责任险的细则是什么？
2: 场地责任险。
0: 对。
2: 能理赔哪些方面，是吧？
0: 对，就是他这个保险的这个条款到底是怎么签订的，对吧？
2: 好好。
0: 另外呢，就是对于像这种攀岩馆，刚刚我们在跟您连线之前呢，我们也跟律师有了对话，你们说的是一致的，攀岩还属于高危的运动。

0: 动，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对吧？那我们看看，如果像这种高危的运动，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去攀岩馆攀岩之前，是不是就是我们攀岩馆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责任？比如说要签一个免责条款。其实签免责条款，我觉得一方面是避免双方的责任纠纷，另外一方面也告诉你这个高危的运动其实是有伤害的。你在进行之前，你看了这个免责责任之后，我觉得也是对运动者的一种提醒，对不对？
1: 对，这
0: 对吧？
1: 个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签署的这样的协议，还是口头告知他这个是一个危险运动，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我要去问一下，
0: 对，所以说
1: 我要去问
0: 这
1: 一
0: 些
1: 下他们的负
0: 细
1: 责
0: 节，
1: 人和现场工
0: 这
1: 作
0: 些
1: 人员。
0: 细节要麻烦您去核实一下。好，戴女士也在线，戴女士您在吧？
2: 在的，在的。
0: 好，戴女士，我刚刚就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是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作为妈妈需要补充的？此刻我们在线的是尹科长。
2: 哦，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那个有关部门。我女儿当时去那个攀岩馆爬那个抱石区的时候，她有告知那个教练，她不会，她没有这个经验这个事情，其他没有补充。
0: 就
1: 没有什么
0: 就
1: 好，
0: 是就
1: 就是已经
0: 是，
1: 告诉工作人员，她不能就是
2: 是的，
1: 就是承担这项运动，是吧？
2: 对的。然
1: 就以
2: 后
1: 她的体力和
2: 攀
1: 能力。
2: 岩馆，对的。然后那个教练还用那个荧光笔指导她怎么爬怎么爬，然后也没有签那个免责协议这一块，教练根本没有说。
0: 好，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尹科
1: 行，我知
0: 长
1: 道了。
0: 联系啊，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啊，需要去核实的。你看，清
2: 是
0: 风
2: 的。
0: 慢雨给我们留言，说23岁也要为自己的，因为没有23岁啊，应该是20出头吧，戴女士。
2: 对的，是的。
0: 啊，就是你看，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非常关心这个大学生朋友。你看，他就说20多岁了，也要为自己的行为举止负责任。那我觉得这也是提醒戴女士，对不对？
2: 是的，是的，谢谢。
0: 还有一点啊，你看人间正道是沧桑说呢，攀岩应该必须有安全保护，比如说安全带。当然我没有玩过这项运动哈，我想问一下戴女士，就比如说她在抱石的时候有没有安全带啊？
2: 没有的，因为它有2个区域嘛，我也后来才知道抱石区它是没有安全绳索的。
0: 我觉得如果说有安全绳索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重伤了，对不对？
2: 也许是的，因为他没有去爬过，然后，所以我也不想这个事情发生，
0: 好，
2: 就是小孩子，
0: 你看吴勇给我们留言，他说重点是这个攀岩馆不能够仅仅把预案张贴在墙上，停留在
2: 对
0: 纸
2: 呀，
0: 面上，要加强员工预案的演练。刚刚这个妈妈也说了，就是我们当时摔下来的时候，店家其实没有应急救护措施，对吧？是一个
2: 教
0: 学
2: 练就
0: 姐
2: 在
0: 要
2: 边
0: 来
2: 上，
0: 了
2: 对
0: 冰
2: 的。
0: 袋，然后送到医院。你看，吴勇还说，要不间断地对员工培训教育，当然自身作为消费者也要预估自身的体力、身体状况，要量力而行。我觉得这个，
2: 对的，
0: 你看
2: 对
0: 对吧？
2: 的，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观众、网友，他们其实你看这个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就是我们从商家的角度、从消费者自身的角度，大家其实还是非常理性、非常客观的。那今天我们现场连线的是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发展科的尹科长，尹科长，今天我们也特别，能够在节目尾声跟您联系上。我觉得对于戴女士来讲，她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有更好的跟商家沟通的契机。我们也希望尹科长，就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这些细节啊，我觉得我们只听了妈妈一方的说话，我们还打一个问号，请你进一步的核实这些细节，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吧，
1: 没问题。
0: 好，
1: 我今天马上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0: 好，那这样，戴妈妈，你如果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你们可以互相沟通，好不好？
2: 哦，好的，
1: 记
2: 好的，
1: 下您的
2: 谢
1: 电
2: 谢主持人，谢
0: 话。好
2: 谢
0: 的，
2: 科长。
0: 电话切出。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了，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你看，冯志玲说，是不是器材问题？要知道，攀岩是有风险的。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王景，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识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五月五，庆端午。端午节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文化意蕴，是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人文资源。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们有三天的小假期。你知道咱江苏各地有哪些独特的端午习俗吗？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看江苏的本土端午好物是如何走出国门的，

0: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天中节等等，日期呢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在南京，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要吃五红。这五红啊，分别是烤鸭、苋菜、红油鸭蛋、龙虾和黄鳝。据说端午节吃了这五红，整个夏天就可以辟邪避暑。饭桌上红苋菜不可少，红心咸鸭蛋价不高，雄黄泡酒后呈橙色，河虾买点儿，油炒之后虾壳红通通的，红光油亮。烧鸭上市了，到鸭子店斩个脯或腿子，花费不多。于是啊，所谓的五红也成了端午节餐桌上的必定菜单。其实，在老南京的习俗里，煮粽子还要再煮些鸭蛋、鹅蛋。吃过蘸糖的甜粽之后，还要再吃蘸盐的熟鸡蛋鸭顶。据说吃端午粽锅里的煮鸡蛋，夏天不生疮。在无锡城乡各地，在端午节这天啊，都要组织龙舟竞渡。其中，无锡北塘江间至黄埠墩的融湖龙舟竞渡最为壮观，彩旗招展，鼓声震天，群舟飞驰，两岸百姓欢声雷动。黄埠墩一带是古芙蓉湖所在，这里水面宽阔，水流湍急，自古一直都是无锡地区龙舟的比赛地点，俗称融湖竞渡。那在吴地风俗中，端午竞渡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当地民间传说，夫差因听信谗言，在五月初五将伍子胥刺死，抛尸于太湖北岸河驴城附近的驴江口。无锡百姓哀相国之不幸，便在太湖中划龙船，让龙误以为还有同类争食，在投喂粽子，用这种方式防止龙吃伍子胥的尸骨。在端午节这天，除了包粽子、赛龙舟等全国通行的端午习俗，在扬州，扬州人盛行的端午节啊，有十二红。扬州传统的十二红并无定品，唯有粗细之分，视各家财力和社会地位而定，亦有通品。比如说像炒红苋菜、炝女儿红，也就是杨花萝卜、红烧黄鱼、切咸鸭蛋等等。这些啊，几乎已经是大家小户皆列为端阳中餐的常品。中国人一直喜欢红色，喜庆吉利，有节日的气氛。扬州的端午十二红代表着每年的十二个月，同时也兼顾了每年的四十八节。人们都希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事业呢也发展得顺顺当当的，凡事年年吉利，月月喜庆。因此，端午节的扬州人便带着这样美好的愿景，家家团圆，一起品味着吉祥喜庆的端午红。这不，扬州市的多家食品生产企业最近也迎来了出口旺季。在南京海关所属扬州海关的监管下，扬州传统粽子加速走出国门，成为扬字号特色农产品出海的新名片。我们来一起和记者一探究竟。
1: 这里是扬阳冷冻食品的生产车间，现在在我的身后，我看到啊，操作工们翘首翻飞，正在手工包制出口到日本的鲜肉粽。我刚大致观察了一下，大约只需要4到5秒钟的时间，一只粽子就包制完成了。
0: 现场负责人介绍，本批次共计750箱7.5吨鲜肉粽将发往日本的神户、横滨两大城市。为了优化粽子的风味，更好满足客户需求，企业今年不再使用过往的斑竹叶原料，转而选用黄山箬竹叶，以最大程度释放粽叶的天然清香。生产工艺上则采用调味米饭标准化生产模式，既适配规模化的量产，也从源头筑牢了食品安全防线。扬阳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安中元：
2: 我们现在出口的是传统的猪肉馅的四角粽，在原来配方基础上优化了肥瘦比，既保持油润黏糯的口感，也更符合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受到国外消费者的欢迎。
0: 眼下正值外销的旺季，海外订单集中加急，目前企业全员加班保障生产，每月粽子出口量达7.5万只。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扬阳冷冻食品累计出口鲜肉粽58.8吨，同比增幅达56%。为了帮助企业持续拓宽海外市场销路，扬州海关指导企业建立涵盖微生物等12项指标的全流程。

0: 检测清单，采用线上监控加现场核验的模式，紧盯蒸煮时长、灭菌温度等关键生产节点，全方位筑牢出口食品安全底线。扬州海关工作人员陈文贵：
1: 我们专门设立了出口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推行预约查检、远程查检等服务，实现随报随检随放。同时呢，依托属地查检云签发功能，实现检验检疫证书及时出具，企业取证等待时间大幅压缩。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政策扶持创新监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更多扬字号特色农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端午时，苏州民间还有特别的习俗，那就是斗草游戏。所谓斗草，一种是互答花草名，另外一种呢是到野外采集荆草，二人草草相搅，断者为败。早年间，药店施药也是苏州端午的一个重要习俗。每到端午节，苏州各地的药店都会向市民施舍苍术、白芷、大黄等治疗毒虫咬伤的常用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端午节就是纪念屈原，可是苏州的端午却有所不同，它是祭祀早于屈原200多年的伍子胥。如今伍子胥功绩活动已经成为苏州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伍氏后人都会在端午聚集苏州。每年的端午节，苏州人呢也会举行龙舟竞渡比赛，以此纪念伍子胥。今年的端午龙舟赛将于6月20号在苏州月光码头擂鼓开赛，届时呢，多国选手将齐聚苏州，赛事规模将再次刷新。
3: 本届赛事共有参赛队伍85支，总人数近1800人，同比2025年增加16支，人数增加298人，其中外籍参赛队伍4支，约占总参赛队伍的5%，选手分别来自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等13个国家。大赛设有12人龙舟男子起事业组、12人龙舟男子公开组、12人龙舟女子公开组、22人龙舟混合组、16人龙舟青少年组和22人长三角组6大组别，瑞士国际龙舟队选手索尼亚：
4: 我从2012年开始就划龙舟了，那时候我们队伍里全是女生，后来越来越多新队员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包括我的女儿女婿连同外孙女也一同加入了龙舟队。龙舟也让我们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3: 今年是青少年组正式编入竞赛组的第二年，下设 U12 和 U17 2个小分组，队员来自苏州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及俱乐部。星汇逐浪队是一支由小学2年级至6年级少年组成的活力少儿龙舟队，是首次参加金鸡湖龙舟赛。家长代表李如雪：
5: 目前看还是很有信心，还是很不错的。我们期待孩子能在这次竞技中获得佳绩，把团结和体育精神发扬到最高境界。
3: 今年赛事以燃青春、共潮生、启新蓝为轴，串起全城亮点，奏响龙舟传承人口号，组织非遗手作、陆地龙舟、VR 竞速等公益活动，共同绘就一座开放、活力、多元的水上会客厅，让城市水文化名片焕发全新光彩。苏州工业园区龙舟协会秘书长薛贵亮：
6: 我们是想通过金鸡湖龙舟赛这么一个赛事的平台，把现场的文、商、旅、体全部整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打造一个综合型的户外运动的一个嘉年华。
0: 除了划龙舟，中国江南水乡在端午节期间还会举办一项特色的民俗活动，那就是划灵桶。这项活动起源于当地村民使用灵桶进行捕鱼、采灵、采禾等水上劳动的传统。端午农闲时节，村民以家中灵桶为舟，以手为桨，在河道中进行竞速比赛，比拼速度和平衡技巧，现场趣味十足。此项活动呢，在浙江省湖州市和江苏省张家港市等地尤为流行。最近在江苏苏州的张家港，富有水乡特色的划灵桶比赛火热开赛了。发令枪响

0: 选手们坐在圆筒形的灵筒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要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参赛选手，
1: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的第二、第三，今年拿了个第一，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坐在中间要保持平衡，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2: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铃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勾起了我往年的回忆。
0: 激烈的比赛不仅仅吸引了当地的村民驻足观赛，外国友人也跃跃欲试，亲自上场体验了滑灵筒的乐趣。外国友人阿克帕比：
3: 我真的很享受，这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0: 聊完了端午节期间的运动习俗，我们再来聊聊吃。南通人啊，过端午节除了吃粽子、酒酿等等，午餐桌上往往有一碗颇有南通乡土风味、五色杂陈的菜肴，叫做合菜。它的材料其实很普通，有粉皮、蛋皮、韭菜、瘦肉丝、绿豆芽。蛋皮呢要预先摊好，其余各样要一样一样的下锅炒熟，肉丝要炒嫩，绿豆芽不能炒瘪，最后合起来一炒，还可以点缀几只虾，吃起来爽口，营养也丰富。其实关于南通合菜的来历有这样的传说啊，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有一年端午前夕，倭寇从海上来袭，杀到通州城下，人们匆忙将准备过节的各种菜不分荤素大活大搅一锅炒熟，送给出征的亲人。饱餐之后精神抖擞，合围倭寇，大获全胜。从此每年五月端午，各家都要吃合菜庆祝抗倭胜利，怀念阵亡英烈，这个风俗就此相沿流传至今。裹粽子，吃粽子的起源据说是由屈原投江演变而成，但在泰州裹粽子吃粽子还有另外两种意思。其一啊，就是农历五月接近各类考试时间，粽有重的谐音，粽子呢也成为祈求考试成功的吉祥食品。其二，在泰州有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的谚语，告诉人们只有端午以后天气才真正的炎热起来，不必担心突然降温，可以放心的将棉衣收藏起来，因而粽子又有了时令的象征意义。作为端午节的民俗文化活动，李夏河一带从春天开始就有会船习俗，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沿江地区则有到江边望帆的习俗，实际上应是一种春夏郊游活动。江堰、泰兴某些地方上的人们则要在这一天里踏上小船，在家前屋后的池塘苇荡里泛舟，舟上之家则要在船上进行一些以货换货的商品交易。端午节这天，常州就比较有意思了啊！常州人把端午称为端阳，过端阳，女婿要去张丈母娘，也叫张端阳，大包小包拎着，带着老婆孩子去丈人家过个节。那女婿呢，会准备好咸鸭蛋、枇杷、红糖、绿豆糕等等，送到老丈人家，每样东西都寓意着圆满。

0: 在端午节，鸭蛋是节日餐桌的传统必备。今年低盐咸鸭蛋格外火爆，很多人在问啊，减了盐是不是我就能放开吃了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1: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改良的产品。普通的咸鸭蛋含盐量约4到5克，低盐工艺，比如说减盐腌制或者是缩短腌制期，都可以将含盐量降至1.5到2.5克，比常规减掉了30%到50%的盐。但是低盐不等于无盐，减盐也不等于无害。沈潇，
2: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食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那这时候

0: 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所以心血管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咸鸭蛋本身它是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1: 对于三高人群、心血管病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同样应该忌口。沈潇，
0: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这个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这个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它会刺激胃黏膜，然后就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搭配像咸菜呀、腐乳啊这些高钠盐的食物一直食用，那这样会造成这个盐分的话进一步的超标。
2: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3: 感谢耿湾社区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彻夜未眠投入搜救。你们的专业、责任与对生命的珍惜，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看见希望。近日，一封来自台湾游客家属的感谢信送到了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当时，台湾游客王阿姨被困山中，但在当地民警的彻夜地毯式搜索下，她才转危为安。
4: 事发当晚，70多岁的王阿姨从马山鹿鸣谷上山后却迷失了方向，随着手机信号变弱，老人与队伍彻底失联，随行人员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无锡滨湖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启动应急搜救机制，晚上10点，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救行动就此展开。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5: 走失的旅客王阿姨呢，然后呢是经过了这条鹿鸣谷往北线往山上去的，然后当时就是能看到，所以我们当时也就是以这个鹿鸣谷北线为侧呢，然后进行一个搜救。
4: 公安部门连夜统筹，迅速调度热成像警用无人机、警犬、警力等与社区力量组成联合搜救队，展开地毯式搜寻。指挥员根据社区向导反馈的地形信息，将警力精准部署至各条重点线路上，确保搜救不留死角。肖雄
5: 分两组人员进行搜索，然后每组人员如果遇到岔路口的时候，然后有2名人员然后进行岔路口进去，然后同时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这个巡特警大队的力量，所以我们是以巡特警大队的力量为主要的为小组长，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搜索。
4: 无人机穿透夜色锁定可疑热源，警犬循着气味搜索每一个角落。漆黑的夜里，搜救队员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鹿鸣谷地形复杂，两侧就是深沟暗沟，夜间能见度极低，如果游客稍有不慎，很容易坠入其中导致危险。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工作站站长秦成，
6: 那个路的话都很难走，而且有些地方的话就是人不经常走的话，它那个树叶很滑，你走一不小心的话就可以摔下去。
7: 就是搜救的一个插口一个队，
8: 一个插口一个队。我刚刚讲，
7: 然后每个人的队最终下山的
8: 下来都不是同
7: 目的都不一样，
8: 对，都不是原路返回，
7: 都不是原路的，非常难
8: 找。
7: 我们都已经走穿了。
4: 搜救队员们一边小心翼翼的攀爬，一边不停的呼喊老人的名字。凌晨4点多，好消息终于传来，搜救队在一处隐蔽的山坡上找到了迷路的老人。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5: 然后最后也是在西北侧，然后应该是离路边200米的位置，然后通过我们的警航发现了疑似的热源，然后我们寻救组那个搜索力量到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这个疑似，应该就是我们当时的王阿姨啊，缩卷在这个一个树边上。
9: 能不能找到路？能不能找到路？找到道路吧，我们那个两个手电照着。哦，我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好，慢一点，慢一点。
4: 带队民警第一时间检查老人的身体状况，为老人披上了保暖衣物，小心翼翼地护送他下山。原来王阿姨当天晚饭后出门散步消失，走进了不熟悉的鹿鸣谷，想原路返回时已找不到路。旅行团的成员们对无锡救援力量的高效率竖起了大拇指，而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6个小时的彻夜搜寻，警民联手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承诺。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让马宁的名字再次成为焦点。2003年从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马宁，来到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并深耕裁判业务。以无锡的校园操场为起点，他先后执法了全国各级青年联赛、中乙、中甲，直至2010年首次亮相中超联赛。作为近20年来唯一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员，马宁打破了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中国裁判在世界杯主裁席位上的空白。近日，在第35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颁奖大会上，由法尔胜承担斜拉索、吊索和主缆研发与制作任务的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铜陵长江三桥，凭借公铁斜拉悬索协作体系钢横梁桥建造关键技术，成功斩获茅以升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奖特等奖。2026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将于7月21、22号进行正赛第一轮，7月23号进行正赛第二轮，7月24、25号分别进行1/4决赛和半决赛。威克多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总决赛之外全球级别最高的4站世界羽联巡回赛之一，同时也凭借200万美元的总奖金成为奖金最高的巡回赛分站赛。台湾匹克球技术交流活动首站徐州启动仪式6月12号在淮海科技城举行。此次台湾匹克球技术交流活动在徐州正式启动全年12站联赛，吸引了40多名台湾匹克球运动员参加活动。以徐州为起点，搭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互动平台，厚植同胞亲情，以匹克球运动为纽带，让两岸的运动爱好者们在徐州相遇，推动徐台青年情感相融，助力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发布项目征集令，广纳两岸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报名通道正式开启。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重点聚焦新质生产力，设置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合成生物、文创服务5大赛道。线上报名时间为6月10号到7月15号，最终遴选150个项目晋级决赛，并于8月中旬在江苏常州举行决赛及颁奖仪式。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俗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八旬老人啊住院失踪，一个月以后呢，遗体在医院的闲置房内被发现啊，家属呢向医院索赔，医院却说啊，说老人的离奇死亡导致那层楼呢成了凶宅啊，提出了反诉。独居男子呢在小区养了300多条蟒蛇，让人是毛骨悚然呐。不仅如此呢，还进行买卖交易，结果啊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安徽一位80岁老人因为摔伤呢入住某医院啊，住院的第二天便离奇失踪，亲属和医院的人啊到处寻找无果，时隔一个月以后呢，老人的遗体在产房楼层的那个闲置房内啊被发现，已经是高度腐烂。事后呢，老人家属起诉医院索赔17万多。而这个时候啊，医院却以老人离奇死亡导致医院5层楼呢变成了不可靠近的凶宅为由提出了反诉。这个案件啊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25年5月4日，80岁的吴保户陈某因走路摔伤，导致闭合性颅脑损伤和肋骨骨折，住进了当地某医院7楼外科病房，由兄长陪护。入院次日凌晨4点，医院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老人不在病房，亲属和院方多方寻找，始终没有消息。整整一个月后，医院5楼一间闲置房间传出异味，报警后警方破门而入，发现陈某遗体已高度腐烂，最终排除他杀。事后家属起诉医院索赔17万余元。让人意外的是，医院不仅不认责，反而提出反诉，说陈某的死让5楼变成了凶宅，产房被迫搬到6楼，要求家属赔偿20000元清洁搬迁费。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医院对住院的患者应该有安全保障义务，毫无疑问啊，八旬老人住院第二天就失踪失联了，是吧？这个医院显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吧？在寻找方面似乎也有问题，是不是？就7层是找了，5层最后发现根本就没有找到，是不是要担责任呢？
2: 他这个案件当中啊，医院显然是负有一个法定的保障义务的，而且他的管理上也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一个缺位。那比如说像这个闲置区域的管控缺位啊，他5楼的闲置病房也没有上锁，那患者可以随意的进入滞留，形成了一个安全盲区。第二个的话呢，他搜寻范围也存在着疏漏。明知道这个患者走失以后呢，院方也没有排查闲置的偏僻的这些房间，导致呢错失了一个救援的时机。另外呢，他应急措施也不到位，比如说患者下落不明的时候呢，院方也没有开展整个全院的一个长效的排查，那也没有持续呢对接家属这个人员的这个动态情况。因此呢，即便家属已经办了出院手续，但是呢患者实际滞留在院内的话呢，医院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义务依然具有一个持续性，不会因为形式性的出院呢而免除。
1: 嗯，即便家属办了出院，也不能免除医院的责任，是不是？不能说好人出院了，我不管了，我不找了，这个其实也不对啊。
2: 是的。
1: 好，那所以这个医院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安保方面啊，有些疏忽啊，有漏洞啊，这个责任担多大？像这样的责任有多大比例？
2: 民法典1198条的话呢，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医疗机构呢，属于一个公共的经营性的场所，需要对患者履行一个全域的、无死角的一个人身安全的一个管护的义务。在本案当中，法院的话呢，也是根据双方的过错啊，因为这是一个混合型的过错的侵权啊，认定了他一个10%的一个次要责任。
1: 10%太少了吧？我们怎么看啊？这个医院是10%，安保不到位，对吧？那另外的90%是谁呢？是老人还是老人家属？怎么来看这个？为什么医院是10%？感觉有点太小啊，这个比例啊，是吧？
2: 我们来看看
1: 解释一下啊，
2: 这个法院的他这个判决的内容，他首先第一个是家属承担了一个主要过错责任，家属在未找到患者，而且没有核实安全状况的情况下呢，就仓促的办理出院，而中断了院方持续管护的这个义务啊。尤其是在报警之后也没有跟进排查，也没有配合院方进行搜寻，放任了一个损害后果的一个持续扩大。因此的话呢，法院首先是认定

0: 那个主次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主和次的划分可能是四六开三七开。
1: 这个主次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但是主和次的划分可能是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这个案件是一九开，这个百分之十您稍微再解释一下，这个也算一个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也属于一个主次的一个方面，是吧？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正常的主次嘛一般就是三七四六，对吧？但是二八一九也是属于主次的一种，那么医院酌情认定也是正常的。其实我们近期办理了一个案件，也可以简单的讲一下，也是一个客户在饭店里吃饭，
0: 然后说楼梯上滚下去，摔伤是医院最后死亡了。那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呢，也是法院判决了这个商家承担百分之十的这样的一个过错责任。哦，也是一样的，
1: 也是一样的，
0: 差不多啊。哎，但是有一个细节，你看，就是陈某啊，这个老人没有进行尸检，发现以后，因为已经是高度腐烂，当然也可以做了啊，后来没有做。嗯，没有尸检，没有明确死亡的时间啊、原因啊、死因啊等等。
1: 如果说做了尸检，就这个责任比例会有不同吗？有可能医院责任会更大，还是怎么说？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结果案件的走向不一样吗？做了尸检，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公安机关给予的认定的话呢，还是一个非他杀嘛。来讲的话，还属于一个意外事件了。因此的话呢，目前呢证据我们也看不到它能够起到反转作用的一些内容。当然说您刚才提到的那些，也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最终责任的划分的。
0: 所以类散件如果最好还是做一个，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经过核算呢，这个老人的死亡以后的损失合计是35万零403，那么医院承担10%嘛，是35040块3毛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这个时候案件没有完，你看啊，医院主张的说，这个老人尸体运走以后啊，对这个房间呢进行了消杀，而且把医院五楼呢就它成了一个凶宅，本身这个医院五楼它是一个产房了。 所以没有办法，产房呢，因为环境影响，搬到6楼，产生的搬迁费啊、装修费啊等等2万多，所以他要求反诉，说好，我变成凶宅了，你要赔偿我损失，这个理由能成立吗？不成立吧？
1: 他在这个案件当中，医院首先是被驳回了这个反诉请求的，因为他主要认定他自身存在的一个过错所致，没有权利去转嫁这个经营成本。民法典1165条对于过错侵权，它有4个要件。
2: 首先呢，就是财产损害索赔需要满足几种情况：第一，行为人有过错；第二，存在侵权行为。
3: 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7568、13856、17568。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
0: 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那律师帮忙团这个点儿呢，给大家现场啊解答法律问题，您的所有这个法律咨询我们都是有问必答啊，全程免费。 线上是这个时段，线下呢，任何时候您都可以随时发信息啊，来咨询问题，我们尽可能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有朋友问了怎么咨询呢？您记好这个方式啊，很简单，只有4个字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就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秋高气爽当中2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
4: 加关注以后，您再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徐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高老师好。
4: 哎，
5: 你好，请说。徐律师好，我就是在厂里。 上班上了6年，然后呢，他辞退我的时候，6年没有给我做职业变质检，我是做职业变那个行业的，知道吧？成纱的，橡胶厂。
0: 嗯。
5: 然后呢，他辞退我，然后就找他要合同嘛。他本来进厂的时候就订了一个劳动合同，但是他没有给我。然后辞退我的时候呢，我就去维权了嘛，他合同就不敢给我了。然后。

0: 就把他送去收到法院了，我有那工作日记啊、同事证明啊，这些东西都有啊，还有那个工资什么报表什么都有。我又投诉到12345，我就是要那个劳动合同嘛。然后那个厂里没办法了呢，他就伪造了一个劳动合同，我劳务合同，劳务合同上面呢不是我的签字，但是呢那个字很像我，因为原来有一个劳动合同就在他那边嘛，他上面还有那个指纹。然后我向法院申请了指纹鉴定和那个笔迹鉴定。我现在说什么呢？我就是害怕那个南京东南那个司法鉴定所，如果我没从来就没见过这个合同，更没签过这个合同，如果鉴定是我的，那可怎么办呢？我有什么办法？我请问一下直接适合主持人。
1: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签过空白合同？没有吧？
0: 没有了，
1: 没有，
0: 没有
1: 空白的，空白在白纸上，在单位也没有签过你的名字啊，按过手印，这个没有确定哈。
0: 没有，没有，
1: 这
0: 个。好，这个劳务合同上面没有紧急联系人，没有合同编号，而且好像合同里面一式两份，它还有错别字，还漏掉个字。
1: 就我担心是什么，你之前签过空白的纸上有你的名字，然后单位可以造假嘛，是吧？然后把搞一个合同，这样比较危险。既然没有就好。他担心的这个问题怎么办？如果真的鉴定下来有问题，他应该怎么办？哎，徐律师。
2: 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讲到了，说这个合同没有编号呀，没有联络人，包括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错误，这些呢都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啊。没有见过这份合同呢，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当时这个字确实是他签的，只是说因为之前没有纠纷，然后也比较信任公司，可能签的这个自己没有关注内容，或者就是一次性签的太多的文件，自己没有在意。如果说是他本人签的字，那现在要证明说你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存在欺诈胁迫，否认这个合同效力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提醒朋友们在任何时候签字一定要看清楚内容。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这个材料就是伪造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痕迹鉴定是能够甄别的，尤其是它是笔迹鉴定和指纹鉴定的一个双重鉴定，即便是这么多年啊，笔迹有所改变，它指纹是变不了的。现在的这个痕迹鉴定的技术还是比较高超的，这也不属于什么高难度的这个鉴定，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如果说鉴定出来的结果，当事人对这个结果依然不认可的话，可以当庭申请鉴定人出庭质证，对鉴定方式和这个对比样本要求这个鉴定人做出说明。
1: 质证，然后我可以要求重新鉴定吗？换一家鉴定机构或怎么样，这是可以的吗？如果这样的话，
2: 重新鉴定法院是要这个批准的。那如果说你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到，就是他这个现在的这个东南司法鉴定中心有明显错误，或者说有这个回避的情节没有回避的话，那除非是程序上的问题，否则法院一般不会批准重新鉴定的。
1: 但是我担心，像他也担心的，万一这个真的鉴定下来说是他的，他说真的不是我的，我百口莫辩，是吧？然后我又很难再提起一个重新鉴定，那这个时候还有好的办法吗？就他这个质证最后起多大效果，可能还是这样，我有点担心呢。
2: 因为你如果说对于这个鉴定的结论你是有这个反方向的这个证明的话，比如说明显我肉眼能够识别出来的这个指纹就是不一致的，跟对比样本就是不一致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鉴定人出庭质证，他要对这些这个鉴定的结果的有疑义的部分做出合理的说明，那这个就可以帮助法院去确定到这个鉴定结果是否采纳。
1: 就是我的意思啊，如果还是不服，有没有其他的救济渠道？就是假设结果是这样，我不想看到的，但我还是不服，有没有其他的途径？
2: 因为
1: 我在上诉也是一样的结果啊。
2: 对，就是不予批准重新鉴定的这个事项，你如果说有异议的话，你对于法院的程序，对于法院的判决，可以采用上诉啊，或者是申请再审这样的合法的这个途径去维权。
1: 好，如果鉴定下来确实是单位造假，首先不会约束他嘛，这个肯定是无效，对吧？
2: 对
1: 单位有怎样的处罚？如果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手段？
2: 如果是提交了虚假的证据，那这个是要进行一个司法处罚的，可能是罚款，甚至严重的话，如果干预了法庭的审理，有可能能够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1: 虚假诉讼罪，
2: 对
1: 啊，像这样的一般怎么量刑啊？
2: 一般来讲啊，就是可能不会到达那样的程度。如果庭审提交了虚假证据，那可能会罚款。现在我们看到的法院可能能最高处到几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1: 对，司法的处罚，司法的罚款是罚的比较多的啊，不是像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就相对少一些啊，有区别。
2: 对，
1: 好，最后还有提醒给他吗？要注意哪一些呀？
2: 这个听众他劳动合同已经解除了。

0: 违法辞退了。那么，建议他在这个劳动关系上面还是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能够主张的补偿。因为你既然不是要求继续履行这个合同，那其实合同的条款对你这个案件是不是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啊？是要考虑的，他主要还是要考虑到合同解除以后，我法定的补偿有哪些。
1: 如果是违法解雇，那是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两倍，
0: 双倍，对，
1: 啊，两倍啊，
0: 对对对，
1: 都可以来主张。这个事儿维权的话，也可以仲裁，仲裁不服也可以起诉啊。他已经走起来了嘛，
0: 对对对
1: 啊。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许静静律师做客节目。好，许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浙江一个独居男子啊，在小区养了300多条的蟒蛇啊，花16万买了4条球蟒，那仅仅每个月这喂养啊，就花掉4000多。男子却说呢，感觉在造物，实在让人是毛骨悚然呐。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2024年3月初，浙江台州一小区居民散步时，发现了一团蠕动的黑色身影，仔细一看是一条蟒蛇。这条蟒蛇不常见，黄褐色，有手臂那么粗。居民向当地派出所反映了相关情况。经查，独居男子郭斌痴迷蛇类，自2014年起非法收购、繁育球蟒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家中3居室除一间有家具外，其余房间均放满塑料盒，供养有309条蟒蛇。他每月饲养费用达4000多元，为维持开销，通过他人网上售卖80余条球蟒。法院查明，郭斌等人非法收购、繁育、出售球蟒435条，缅甸蟒1条，案值3000万元。
1: 嗯，好嘞，李律师，这个像他养的什么球蟒啊、白化缅甸蟒啊等等，这是国家的保护动物吧？不可以随意的养殖啊、收购啊。
2: 这个 CT 附录里边就是说，我们国家呢对司法实践就等同于一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那比如说像那个白化缅甸蟒呢，它就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两者的话呢，都是受这个刑法严重处的，尤其是刑法第341条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的，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5年以上、10年以下；还有一个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就是10年以上，并处罚金，并且没收款的。
1: 他是因为比如说猎奇啊、爱好啊，对吧，对这种蟒蛇啊、保护动物进行，他没有任何伤害，他养、繁育然后去卖，就他这个叫收购然后叫出售的行为，所以也在这个罪里头，是这意思吧？
2: 只要是收购或者出售构成了这条了，并不是说他这个自己繁育就不算收购，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作为宠物养其实可能也是涉罪了，是吧？就这个意思。
2: 对，它属于一个非法购入嘛。
1: 嗯，
2: 你作为宠物养的话，你也是购买过来的呀。
1: 对，那这个罪名的全称您讲讲，因为很长，这个罪叫什么罪，您提一下啊。
2: 它罪名确实比较长，
1: 叫非法收购什么运输出售国家重点的什么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2: 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样也很比较拗口。
1: 很长啊。所以这个案件的量刑您提一提，因为你看这几个人，首先郭斌，然后还有狄超，还有邓勇，这3个人长期非法收购啊、繁育啊、出售国家的这个野生动物，球蟒是435条，缅甸蟒是1条，案值是3000多万，3000万。这个的量刑在哪个幅度？
2: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旧的司法解释里面的话，它是按数量来这个划档的。它比如说像这个一级蟒，就是缅甸蟒的标准的话，2条就达到情节严重，4条就情节特别严重了。但是这个案件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球蟒它其实并没有在这个当旧规的这个目录当中来，因此的话呢，司法主流的做法呢，就是不能把这个球蟒机械的套用这个一级蟒的这个数量档，它最终就是按照一个一般情形，也就是5年以下作为基础档，然后的话呢，再按各自的这个层级，比如说这个他提到的郭斌是主犯，邓勇是源头，狄超是从犯，马小梅是显著轻微，再加上他们有坦白啊、配合追缴啊、无致人伤害、伤亡后果没有野外这个生态的这个破坏，等等这些情形，最终的话呢，

0: 综合认定他是在五年以下。
1: 您讲的综合认定是这个主犯是郭斌，他是五年以下，其他几
0: 是
1: 个
0: 的，
1: 人也是一样吗？就邓勇啊、
0: 其他几个人
1: 超啊
0: 会明显轻很多，会轻很多。
1: 还有一个啊，提一下，小片里没有提到，是一个张某，是一个老板，他是做那个宠物店生意的，他是买了两条这个蟒蛇，这个处罚吗？也是一样的刑事问题是吧？因为买了呀，对吧？
0: 他按照旧的解释的话，他是可以入罪的，但是他这个新规的话，他可能就属于就要跳档了，就达不到。
1: 哎，对，我看警方是批评教育，就为
0: 对，
1: 止
0: 他
1: 了，是
0: 跳
1: 吗？
0: 档了，因为说到底就是球嘛，当时就不在这个目录当中。
1: 然后对这个平台有没有一些处罚？如果是网上平台去卖的话，
0: 是有的，对于这个《野生保护动物法》的话，第33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不得为非法交易提供展示和撮合服务。比如说，他明知暗语受责，他用了很隐晦的这个词嘛，对吧？然后仍然放任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要被监管约谈。还有一个的话呢，第55条也有一个罚款的规定，是1到10万元或者违法所得的相应的这个处罚。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呢，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如果说平台方他是明知道这个是违法犯罪行为，并且故意庇护的，而且还牟利的话，那可能会变成一个共犯的问题。
1: 这三个人判了刑以后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马某啊等人啊，他们这个养的蟒蛇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如何处理呢？
0: 一般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是当地可能考虑野生动物园来收购，把它就回收饲养；还有一种的话呢，可能就要放生，这也是一种情况。但是具体怎么做的话呢，我就看当地怎么安排了。
1: 我看这个案件好像最后是就说到这个野生动物园进行收容了。啊，放
0: 是的，
1: 生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风险啊，所以这样处理。所以这个案
0: 是
1: 件
0: 的。
1: 提醒一下，就是他最开始是因为喜欢这个蟒蛇，当宠物养，结果呢，最后你看犯罪了。哎，这个的提醒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也有猎奇心理去养一些怪怪的一些小宠物，这个搞不好真的会违法犯罪，您提示一下。
0: 是的，首先是这样，就是关于这些稀有的这些所谓的野生动物的这个爱好啊，那么饲养的时候呢，你首先是不能触碰这个刑法红线的，因为保护这个野生动物，尤其是的严禁私人饲养、繁育以及交易，那必须具备这个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的一个双许可，没有证的操作的话呢，是直接构成刑事犯罪的，这是比较风险大的行为。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网络的这种所谓的秘密交易，并不是无规可查的。那尤其是像这种社群的暗语交易啊，私下的这种流转，都是可以通过电子数据啊、物流记录、那社交记录完整的溯源。因此呢，网络它不是一个法外之地。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是禁止，私自放生的，尤其是人工这个养殖的这个蟒蛇，它已经丧失了野外生存的能力。如果说私自放生，可能会导致的生态的破坏。最后一点的话呢，也就是那饲养异宠啊，需要提前核验资质。就是老百姓在选择宠物之前的话呢，应该核验它的物种保护名录，然后核验商家的合法资质，防止出现刚才这些民事或者刑事的风险。
2: 北京时间2点整。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调频100.5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说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连线的嘉宾呢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黄玉珍主任中医师。我们将会来共同关注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结直肠息肉的中西医协和诊疗，那协同诊疗。那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和专家取得交流哈。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首页中间位置就可以看到 Live 互动啊这样的一个板块，

0: 进去啊，在民意座谈节目当中来留言。当然各位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通过对话的方式和专家直接交流。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灵。

0: 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情况容易养出息肉？哪些人属于高发人群？怎样才能明确自己有没有息肉？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黄玉珍博士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黄玉珍博士啊，黄主任也是主治中医师。黄主任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嗯，黄主任，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这个结直肠息肉的中西医协同诊疗哈。那其实说到这个结直肠息肉啊，大家可能马上就会反应过来，就是哎，它会不会就是癌变啊？它到底是什么？您先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好吗？
3: 嗯，好的，主持人。结直肠息肉呀，简单来说就是肠道黏膜表面隆起的一个小肉疙瘩。
2: 嗯，
3: 那么它会癌变吗？嗯，答案是会的。这个根据我们临床呢，我们将这个结直肠息肉按照病理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2: 嗯，
3: 像腺瘤性的息肉，增生性的，还有炎性的，
2: 嗯，
3: 当然我们这个腺瘤性息肉就是临床最常见的，
2: 嗯，
3: 占60%-70%，
2: 嗯，
3: 那么而且腺瘤性息肉也是公认的一个癌前病变，
2: 嗯，
3: 尤其呢就是说我们发生了这个有息肉是腺瘤，还有伴有大小直径大于1公分。还有一些绒毛状的结构呀，
2: 嗯，
3: 它这个癌变的风险会显著增高的，
2: 嗯嗯
3: 嗯，所以我们从息肉呢到癌通常需要5-10年，当然有部分的这种进展期腺瘤它会进展的会较快一点，
2: 嗯，
3: 这就是也为我们内镜下的这个治疗提供了一个比较宝贵的一个预防窗口，
2: 嗯
3: 嗯，所以最新的我们这个国家指南啊就强调，我们90%左右的这个结直肠癌都是由这个腺瘤性息肉演变而来的，
2: 嗯，
3: 所以呢，这个整体的一个认识是这样子的，
2: 嗯，所以您看，您这样一讲，我们就会马上提高警惕啊，就觉得这事儿必须要重视了哈。其实我们刚才宣传带里面也讲到，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情况容易养出息肉，或者说我们的哪些不好的习惯，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有这个结直肠的息肉呢？
3: 嗯，好的。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我们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确实呢是养息肉的一个土壤，
2: 嗯，
3: 也就是我们讲临床的专业术语叫危险因素，
2: 嗯，
3: 并呢简单呢我来介绍一下有哪些危险因素可以就是促进我们这个息肉的一个生长。
2: 嗯，
3: 首先啊就是一个高脂低纤维的饮食，
2: 嗯，
3: 我们国家指南也发布了，就是说红肉啊加工肉它摄入过多，膳食纤维摄入不足，
2: 嗯，
3: 这样呢就会增加这个息肉的一个发生的情况，
2: 嗯，
3: 另外还有我们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久坐少动，
2: 嗯，
3: 每周呢就基本上不怎么运动，
2: 嗯，
3: 我们的胃肠蠕动其实是减慢的，有一些毒素啊滞留时间就会比较长，
2: 嗯，
3: 慢慢的也就会对改变它的一些土壤，
2: 嗯，
3: 另外呢就是要关注一类人群，就是肥胖和腹型肥胖的这一类的人群，
2: 嗯，
3: 那我们 BMI 呢如果大于28，或者说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
2: 嗯，
3: 女性腰围大于85厘米，这样的话呢也对这个息肉是有一个促进生长的一个影响，
2: 嗯，
3: 另外

0: 还有一些吸烟啊、过量的饮酒啊，这些呢不良的习惯都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一些DNA 啊，有一些致癌的这个化学物质。另外就是还有我们有一些病人，他有慢性的基础疾病，长期会应用抗生素啊，当然年轻人也有一些坏习惯，比如说年轻人会熬夜，然后承受的压力，工作压力比较大等等，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菌群失调，哎，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促进我们息肉的一个生长。
1: 就您刚才讲到的，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哈，
0: 是
1: 有一
0: 的。
1: 些可能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运动的习惯，还有一些就是你的那个作息习惯，那其实我想这些和肥胖也是直接相关的，而肥胖其实也会造成这个结直肠息肉的可能多发哈。刚才有一点，黄博士您在说的时候，我有一点我就觉得，您说年轻人熬夜，现在我觉得除了年轻人熬夜，因为我们那个健康广播，我相信也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听啊，我觉得老年朋友熬夜现在可能也挺厉害的，
0: 是 的，
1: 我
0: 是
1: 自己
0: 的，
1: 家里面的这个长辈啊，包括身边的同事朋友，我们聊起来也会发现，现在喜欢夜里刷手机的老年朋友也不少，就是咱们都得注意，要调整这个生活习惯哈，
0: 对。
1: 然后您刚才其实讲到了一些危险的因素，那么除了这些危险因素我们要注意之外，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听说，就是这种危险的人群，或者说更高发的人群，是不是您也可以帮我们来这个稍微的这个介绍一下，哪一些人群可能也要特别注意？
0: 好的。那么，结直肠息肉的这个高发人群呢，有哪些？根据我们现有的一些证据呢，我们以下人群就需要特别的警惕了。首先是年龄大于等于40岁，这个发病的风险呢就开始显著的上升了。所以后面呢，我们可能也会介绍我们有一些筛查的时间点。所以年龄这一块比较重要。第二个就是一级亲属有结直肠癌或者息肉病史的，您比如说这个父母啊、子女啊、兄弟姐妹啊，能查出来说有息肉了，或者说有这些癌的病史，那它的风险肯定是显著增加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个人他有肠癌、息肉史的，以前既往查过的，然后或者还有一些慢性肠道炎症的病人，咱比如说常见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这些炎性的疾病呢，它会导致我们肠道一个慢慢的一些损伤，也可能就是说会诱发这个息肉的风险，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有遗传性的这种综合征的病人，您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临床最常见的叫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这个其实搁以前呢，我们其实筛查的手段没有现在这么好，大家对它认识也不够。但是反过来，现在医疗技术啊都提高了，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而且我们有意识的去考虑病人，哇，整个肠道全都是的这个弥漫性的这种息肉，我们也会建议病人去做个基因检测呀，去明确诊断。所以针对这种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病人呢，我们要重点的去关注，要求呢就是全家都要来查的，主要是这种一级亲属的关系的。那最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些生活方式高危的，像长期的吸烟、肥胖，刚刚讲的，还有糖尿病的病人，哎，这些人群都是好发的人群。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呢，我刚刚讲了这么多，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尤其是大概20%左右吧，他的这种息肉是没有任何危险因素的。你说我挺好的，我生活作息也很好，我吃的也不错，我也很注意，我也没有家族史。但是呢，仍然有一小部分这样的一个息肉患者，他是没有这些因素的。所以普通人呢，我们也要按时的进行筛查。情况是这样子。
1: 就是我想您讲的这些因素，肯定也是经过多少例案例总结发现的。那么其
0: 对，
1: 中
0: 是
1: 有
0: 的。
1: 一些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高发的因素原因的，是能我觉得就是可能咱能把它说清楚，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息肉？但是有一些呢，它可能都不属于这些情况，它也有息肉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这也提醒我们普通人其实也都要注意哈。那想问一下。黄主任，就是像这个，因为很多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会觉得它是有，信号的，就哪疼哪痒，它就有信号，我们就知道，哦，要去检查一下，要注意。

0: 一下，可是又有一些病症呢，它其实没有明显的信号。那你想，你像这个结直肠息肉，它会不会有早期的一些信号呢？那如果说我没有身体的不适，那我这个是不是您刚才提到一个年龄啊？我们什么时候去做一个检查？还是说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知道他有息肉了，可是我也没有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要不要去管他？就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是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结直肠息肉呢，它这个疾病在临床确实很常见，但是它的临床症状对于病人个人来讲，它有一些信号，但是呢，又不是说很普遍似的。所以接下来呢，我就简单的围绕这个息肉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绝大多数的早期息肉，尤其是小于1公分的这种小息肉，基本上的症状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么只有少数较大的息肉，或者说这个息肉呀，它的部位在直肠以下段的这种息肉，可能会出现非常非常明显的症状。您比如说哈，像病人出现了这个便血，不管是大便发黑了，还是就出现了肉眼可看的这个大便带血，这种是一个症状。还另外就是排便的习惯改变。那有的人呢，他本来是大便挺好的，后面出现了便秘呀、腹泻呀，或者甚者是便秘腹泻交替的，大便。还有呢，就是出现这种肛门坠胀感以及厚重这种感觉，这也是一个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些病人会出现腹部的隐痛啊，粘液便啊，大便里面有粘液啊，这些症状呢都可以作为一个信号。但是您说，如果它作为息肉的早期信号，那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因为确实绝大多数的早期息肉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呢，息肉早期没有症状，不代表它就是安全的。那我们超过80%，它这种进展期腺瘤都是在没有症状中体检发现的。所以呢，如果说等到我们要出病人出现了消瘦啊、贫血啊、肠梗阻这些报警症状的时候，我们往往去查肠镜就会比较晚了比如说已经发现，可能就已经转变成癌了，它的生存率呢就大大下降。所以呢，针对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特殊性，我们指南，就是国家的国内外发布的这种专业的指南，都强烈的推荐，即使没有症状，40岁以后也应该接受一次结肠镜的一个筛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您刚才讲的就是，就是如果说这个息肉它比较小，小于1厘米的话，它可能大多数时候它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您刚才讲说它比较大的情况下，或者说它位置不大好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便血，然后还有便秘，可能有一些是腹泻、腹痛啊。那这些，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您刚才讲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可能也意味着它不是很早期。
1: 哎，是的，是的，
0: 哦，
1: 情
0: 就
1: 况，
0: 是
1: 对，是
0: 你等
1: 的，
0: 到有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反正不是最早的那个时候了。
1: 对，对，对，是的，是
0: 所以
1: 的，
0: 其实还是要早一点发现，
1: 是的，
0: 通过做肠镜哈，可能要
1: 对，
0: 就是我们发现息肉，或者说想要知道我的这个肠道是否健康，是不是大多数情况都是做这个肠镜呢？
1: 哎，对，是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息肉呢？它的金标准就是做一个肠镜，然后必要时我们会给他做一个病理活检。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办法，比如说针对一些特别地区的或者没有条件的这样的人群，他怎么能去筛查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叫粪便隐血试验，这个呢，我们所有做过体检的人应该都了解。我们到医院体检，常规的血尿粪啊，都开出来。那很多很多的患者或人群啊，他没有这意识，他觉得哎呀，留个大便挺麻烦的啊。有的时候可能当天体检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有便意，哎，可能就后期就不做了，就退掉了。就这个是非常不建议的，因为我们粪便隐血试验呢，它也有一定的敏感度，比如说在这个70%到80%，它也能筛查一部分，这种早期的或者是出血型的这种息肉，它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检查。那我们消化科是非常，重视这个粪便隐血试验的，我们就建议，常规体检的病人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给做下去。另外呢，我们现在

0: 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挖掘，
1: 嗯，
0: 我们实验室啊，就各方面这研究员都在去做，
1: 嗯，
0: 有没有一些无创新的，
1: 嗯，
0: 哎，对大家呢，就是我不想做场景，场景可能，哎，对，
1: 嗯，
0: 就觉得我是不是能去通过一些完全无创的来依赖它去检测息肉呢？
1: 嗯，
0: 只能说它能够。做一个提示，您看，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多靶点粪便 DNA 检测，这个是相当于一个试剂盒一样，针对大便的，它有一定的一个提示，但是呢也不是金标准，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仿真的结肠 CT 呀、它虽然是无创的，但是对一些非常扁平的息肉，它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而且啊。咱刚讲的这三种方法，什么粪便隐血啊，这个多靶点的 DNA 的试剂盒呀，包括 CT，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管它用什么方法，我们发现了，它最终还是要通过结肠镜来确诊并且切除，它也没办法去活检，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有可能，如果真的有息肉的话，你还是得通过肠镜去把这个息肉给割掉，就是你这道，就是你的最后你想省的这个麻烦没省掉。
0: 对对，是的，反而还要多花很多钱，然后还要，哎，是这样。但是有一些没有条件做肠镜的，其实大便、粪便隐血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便宜，也比较方便，对，这个是可以去筛查的。
1: 是。那其实这就说到了这个肠息肉的这个治疗了哈，黄主任，就是因为我们身边其实这个有息肉，我觉得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了。
0: 嗯，
1: 那我们会发现身边也会有同事啊、朋友啊，有时候哎就听说有息肉，那他去住院检查完，然后他就有的情况下他直接给他切掉了，那这个治疗是不是现在主要的一个治疗的手段呢？他可能也应该也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到多大可以这样直接切掉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那我们针对结直肠息肉。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治疗就是内镜下切除了，当然也有少部分会有外科这个手术干预的，我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具体呢，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病人呢在门诊，我在门诊开单子，做一个肠镜的检查，那我们一般会告知病人，如果发现小息肉，那又量不是很多，就数量不是很多，我们在门诊可能通过活检前或者通过冷圈套器就能一次性帮您处理掉，就检查的同时就能处理掉，那我们所谓的小息肉一般是多小呢？一般我们认为是小于5毫米，所以说就是3-4毫米的，2-3公分的，2-3毫米的，这种小小的，我们一般活检前是可以加掉的，这种出血呢，它的风险是极低的，在门诊我们就可以处理掉，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中等息肉，我们称它为中等息肉，如这个6毫米到20毫米的这样的一些息肉，我们一般呢，你看很多医院就是说，咱建议病人啊还要在住院，住下来以后，去做。那很多病人他其实不太理解，就是说我，已经做了肠镜，你发现息肉，你咋不给我把搞掉呢？对吧？那我们这里呢，涉及到他的手术方式是不一样的。刚刚讲的小于5毫米的息肉，它内镜有活检钳，有冷圈套器，它的出血风险是很低。那么针对中等的6到20毫米的这种息肉。它我们一般会选择叫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可能我们行内会称它为 EMR，这种呢就是我们需要用一些技术去把它就是边缘啊都给它切除完整的，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它的出血风险相对于门诊来讲就是比较高了，所以建议病人会住院，另外还有一些大息肉，比如说大于20毫米的，或者特殊类型的这种息肉，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叫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我们行话叫 ESD，或者呢还有分次的一个 EMR，但这一类型的手术呢，我们一般都是由高年资的主任医师，或者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去操作的，那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有的一些病人可能还要外科干预，那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很明显的，这个病人是由息肉，慢慢长得很大了，而且他已经我们叫恶性息肉，已经发生了癌变，那么我们会根据他癌变的这些情况进行评估，那可能还需要外科进行一些手术啊，然后肠段切除的这些治疗，目前呢，针对息肉的主要。

0: 要就是首次发现息肉以后，主要治疗是这样子，哎。
1: 黄主任，非常感谢您，您用，您非常清楚的给我们介绍了，就是不同大小的性质的息肉，一般会对应的有什么样的治疗的这个手段哈。那其实我特别想说，当然我们其实今天跟黄主任连线，包括之前，其实我觉得这个结直肠的这个相关的知识，我们其实也做过很多期的节目了。那我个人有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包括今天您也讲到的，就是它从息肉变成。这个恶性的肿瘤，其实它会有5到10年的时间，这个发展的时间其实还是挺长的。但是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一些让人觉得非常惋惜的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些人他因为腹痛难忍啊，去医院，然后查出来是恶性肿瘤，然后那个肿瘤很大啊，等等，这样的新闻我们会看到。我自己在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特别遗憾，特别的心痛。我想黄主任，你们可能也会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你在前面有那么长的时间，它只是一个息肉的时候，包括它可能是一个偏大的息肉，其实都会有办法的，但
0: 是
1: 全部都忽略了，一直到比较严重的状况再去医院。所以您今天讲了之后，真的是有感而发，就是我们真的要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就是不要让自己从小小的息肉拖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哈。那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关于这个息肉的这个问题哈。那黄主任还想问您啊，刚才其实您讲到了这个关于息肉的这个检查啊，金标准是做肠镜嘛。那其实就是在做肠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可能喝那个泻药是大家觉得比较辛苦的一个阶段哈，就
0: 是
1: 巧了，就是我们前几天还有听众也讲到去做这个肠镜之前喝水啊等等啊，确实是挺辛苦的。那想问您一下，如果术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准备好，它对于检查结果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肠道准备不充分是我们检查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首要原因，
1: 会造成失败。
0: 对对，会直接影响我们病变的一个检出率。那具体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发现大便呢就是附在肠壁上，有一些粪渣，这样子的话就影响我们的这个视野，所以可以会导致一个漏诊，是这样子。另外呢，对我们的医生的操作呢也是有一些影响。您比如说进进困难，比如说这个操作呢这个风险增加，容易呢就是滑进，容易穿孔，就看不清嘛，它容易就是被迫终止检查。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大便有粪渣残留没有洗干净的话，我们也会延长我们的检查时间，我们需要反复的去冲洗。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发现病人确实没准备很干净，但是呢也是还能再看的，我们也是会辅助帮助病人内镜下，我们会给他用一些液体去冲一冲，但是呢这样的话就增加了检查的时间，另外还有带来的就是麻醉的风险。因为我们一般现在病人都是愿意做这种无痛的这种肠镜，它的时间越长，麻醉的风险肯定是越高的。
1: 是的，
0: 所以呢，还有最后对病人个人来讲，也不是很友好，就是咱有一个内镜下的一个评分标准，就是咱们病人啊，这个洗肠干不干净，我们有标准的，叫波士顿的一个肠道准备评分，那如果咱们评分小于6分了，我们通常还会建议短期内还要过来再复查，重新做。所以这个就比较痛苦了。
1: 对，
0: 是的，
1: 所以那就务必得成功，不要再来第二次。然后
0: 是的
1: 就像您说的，有一些可能他虽然说在医生的后续的帮助之下他能够勉强把这个检查做了，但是他其实还存在一些风险嘛。所以就是那我想问您一下黄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术前准备有没有做好，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知道呢？就是我们跟患者的这种沟通，还是说对他的某一种观察和评估能够知道呢？
0: 是这样子，一般我们跟病人预约那个肠镜的时候，都会详细的告知，您比如说我们前三天，就是马上做肠镜的前三天，最好呢是低渣饮食，不要吃带有颜色的东西，有的人会在怕自己低血糖，就特别紧张，早上约下午要做，好了，又吃点巧克力，好了，然后做到肠镜进去以后看都是黑的，我们还以为出血了呢，所以这样的笑话也有过。所以咱们呢严格要遵循医嘱，每一家医院和单位呢他都会跟病人详细的交代，

0: 我们做这个这个肠道准备呀，要做哪些准备？比如说饮食的准备，另外喝喜肠液我们要按照要求去喝。那现在有一些指南都推荐，比如说用什么样的药，怎么去清洁它，可能清洁度更高，哎，都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哎。
1: 就一定要按照这个医生的
0: 哎，
1: 这个嘱咐去完成，就是
0: 哎，
1: 不
0: 是
1: 要
0: 的，
1: 觉得，哎呀，我只是怎么样一下哦，可能影响不大。他既
0: 对，
1: 然这么要求大家，一定是有原因的啊。
0: 对对，
1: 那您其实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清肠的药哈，就是我们会感觉它不太好喝。那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大家这个清肠的准备不那么辛苦呢？能稍微的好受一些呢？
0: 是的，这个一直都是我们护理，哎。非常追求的这一点，所以我们有一些，我也查了很多文献，就我们有一些循证证据，说有一些辅助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就更好的完成这个肠道准备。您比如说，有的人提出来就说我们可以用吸管，慢慢喝，越过舌根部的那个味蕾，
1: 直
0: 减
1: 接给
0: 少那
1: 他，
0: 个这，
1: 就不要通过，对对，我不要有感知。
0: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近几年呢，也有一些文献报道啊，就是说可以就用脉动啊来去喝这个。目前呢，我们其实在临床也会尝试让病人去试一试，但是呢，也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吧。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新的剂型，以前呢有聚乙二醇散嘛，它药物是不一样。现在，二三年呢，我们国内有那个上市的这个硫酸镁钠钾这种口服液，现在整体来讲，它的口感啊、口味啊都比以前要淡很多，增加了我们这个人群喝这个喜肠液的一个耐受性啊，所以整体来讲还行。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像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辅助办法来帮助他，比如说我们用中药贴敷，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排空，我们叫清肠方，这个是我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既可以用外用的一些方法，帮助他往下排一排，另外患者呢也按时的去喝一些，比较舒服的，比较口感比较好的一些药物，这样是能够帮助清肠的。
1: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如果要去做相关检查的话，大家也可以问一问医生啊，就是我有这个担忧，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结合你的情况，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改良的方法哈。
0: 是的，
1: 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本来就要问的，然后我看到这会儿我们有听众也留言问这个问题了。我们听众这个希望他说，请问黄主任，他说我每一年都会做肠镜，他每年做肠镜，但是每年都会有息肉，他说当时也都会给他切除，他说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预防息肉？这个问题我们本来也是要问的，就是看样子这个息肉切除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可能还会再长，那我们要通过复查能够及时的发现，还要做一些处理。当然，怎么样能够预防它长，这是我们可能也非常想知道的哈。
0: 好的好的，感谢提问啊。然后我们呢，这个日常生活中如何来预防息肉的再发生呢？当然，我们现在从医学就是比较规范的国内的指南来说，是有一些提出来的一些化学性预防的药物。您比如说阿司匹林，这个是我们国家指南提到的这个药物，就是说它肯定是做了很多循证的证据证明。这阿司匹林每天大概用一个什么样的量，用多久，它可能降低这个腺瘤的一个复发的情况。那么，反而反过来呢，它这个阿司匹林大家知道是用于这个心脏病抗凝药，它会有一定的出血风险。所以直到现在呢，我们国家虽然提到了一些化学性预防药物，但呢都不是作为一个常规推荐使用的。比如说还有二甲双胍呀、叶酸呀、维生素 D 呀。我们指南里就是专家研究的共识里面，它都有提到，但却没有在我们真正的临床一线去给病人去推广应用。可能呢，一个就是说它带来的一些风险也是有的，另外呢，可能还是不够公认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客观的情况我跟大家介绍。另外呢，那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了吗？也不是。我刚刚前面跟大家沟通的，我们有一些这个危险因素，那反过来我们可以降低这些因素，反而就是对它的一个防治。那，在这个个人的生活，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强调呢要增加膳食纤维。您比如说像哪些呢？麦片啊、豆类啊、绿叶菜类的啊、全谷物类的，

0: 这些食品啊，每周呢要增加的摄入。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减少红肉及加工肉，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指南明确写的。红肉加工肉是能够诱发它发生和复发的。
1: 嗯
0: 啊，另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钙，像牛奶啊、豆制品啊、维生素 D 呀、啊、这些膳食纤维的膳食饮食的一个调整。
1: 嗯嗯、
0: 哎，另外呢就是要控制体重和运动。
1: 嗯
0: 啊，其实我呢其实就跟我们团队。主要还是做肌肉这一方面的这个方面的研究。
1: 嗯，
0: 那我们平时查房的时候就发现，能总结出来，
1: 嗯，
0: 很多来的就是挺胖的，
1: 嗯、
0: 尤其是肚子、
1: 嗯、
0: 啊挺大的，
1: 嗯，
0: 啊这一类人群他真的容易长肌肉。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说要控制体重，另外呢尽量做一些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
1: 嗯，
0: 尽量坚持。我们运动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
1: 嗯、
0: 可以降低我们腺瘤的一些风险，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吸烟饮酒刚刚提到的这些呢尽量就是减少和避免，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定期的筛查，
1: 嗯，
0: 就40岁以后呢我们主动的去做一个结肠镜，
1: 嗯
0: 嗯，我们知道一次高质量的阴性的肠镜，
1: 嗯，
0: 可以提供5年到10年的一个保护。
1: 嗯、
0: 哎，我虽然没有症状，但我查一次，我其实挺放心的。3年5年嘛，我就觉得还挺踏实的。
1: 嗯，
0: 哎，是这样子。
1: 是，就是主要。
0: 但但我们其实我们是中西结合方面的嘛。
1: 嗯。
0: 刚刚跟大家解释的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国家西医的这个指南推荐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措施啊，我
1: 比如说中医药方面，
0: 哎，中医药方面、
1: 嗯，
0: 对，因为呢，这个我们中医啊强调治胃病，
1: 嗯，
0: 这个大家可能都了解啊，通过养生保健，
1: 嗯，
0: 来调整我们的体质，来减少息肉再长的一个土壤。
1: 嗯、
0: 这个话呢，其实我经常跟我的病人去交代，
1: 嗯，
0: 我就说啊，你舌苔给我看一下，搭个脉，我一看，哦，你这个你胖也是有原因的，有的人还有一些基础病，高血脂啊，高血糖，他。其实不是说一个病，中医看病呢，它是看一个整体啊。我们这个病人他的一个体质情况，
1: 嗯，
0: 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经常讲，痰啊、湿啊，湿气重的人、脾虚的、痰湿重的人，他就容易长这些疙疙瘩瘩的。
1: 他
0: 不只是说肠道里面会长，有可能甲状腺啊、乳腺啊，它也会有一些结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医呢，好就好在它可以整体的一个思维，然后辨证论治，一个人一个方来调整他的体质，针对我们常见的这种息肉的脾虚湿毒症，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进行干预。
1: 嗯，
0: 当然这个呢，也不是说只是我们课题组，我们消化科，我们11的消化科在做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们全国的这种非常优秀的中医大师啊，中医的专家都在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据我们所知啊，就是有很多专家，像黄连素，
1: 嗯，
0: 现在有报道叫黄连素，
1: 嗯，
0: 小补碘，可以调节我们肠道菌群啊，然后可以预防息肉再长，当然还有各有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总结，像我们团队，我们也有这个健脾利湿解毒方，我们是抓住了这个病人啊。这个息肉病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机，然后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拟定了这样的一个方子，然后给他就是像我们住院的病人啊，术前我们给他清肠方，术后做完手术回家了，我们也不是不管他，除了宣教刚刚讲的那些情况，我们一般也会给病人去带一些这种我们做的一些制剂呀、啊，去给他预防息肉，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就是这是咱们的一个特色哈。
0: 对，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今天和您连线啊，这个黄主任，我觉得您不仅告诉我们一些很确定、已经确定的，您还告诉我们，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病症，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可能我们正在做的一些研究的方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的，就是也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他其实是不断的在精进，不断的在去这个去找更多的一些方法和工具的哈。
0: 是的。
1: 黄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说她是女性啊，这个62岁，她说我最近做了无痛胃肠镜，肠镜的结果是叫 恒洁厂有一个0.6厘米的，叫做扁平息肉，然后胃镜结果呢是慢性胃炎伴胆汁反流。他想请问，关于胃炎，我要去服用什么样的药物呢？那这个结肠息肉，我要不要做手术切除呢？这个看着严重吗？听着严重吗？
0: 好的，好的，了解了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您这个问题呢不严重，首先我来一个一个讲你们胃的问题，胃呢慢性胃炎伴胆汁反流，这个呢有一点点片面了，我们还要结合它的病理结果，看看咱们有没有萎缩啊，有没有肠化，所以看一个报告呢，可能就是说不只看它给到我们的一个报告，还有一个病理结果，我们要结合的看。但整体来讲呢，这个胃镜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胆汁反流呢，也就是说我们肝脏生成胆汁以后是要排到肠道帮助我们消化的。那现在呢它跑到胃里头了。那我可能比如说这位听众是不是有症状，比如说有腹痛啊，有消化不良啊，有嗳气啊，腹胀啊，有这样的症状，我们可以对症的去处理就行了。针对胆汁反流呢，我们比较公认的药物像达喜啊，就铝碳酸镁啊，这些去对症处理。另外呢，就是这一类人群，其实我在临床总结啊，当然是个人经验，就是说他很多就是胃肠的动力不好，他不往下走，他往上跑，所以呢一定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像很多人他胆汁反流跟他不吃早餐啊，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那对症处理就行。那针对咱们肠定的这个问题，6毫米是吧，6毫米的一个扁平息肉，那么我想啊，咱们临门诊肯定是门诊做的，他没有当时就帮您处理掉，一定也是有医生的考虑的。您比如说如果是我来做肠定，我发现一个6毫米，可在我可做和不做的这个之间，那我会评估这个它这个形态，这个我们会有分级，就内镜下我们会对这个息肉进行评分，那么如果特别扁平，那我在门诊帮你加一块，可能不能解决完整的切除，所以这种情况下有的医生会考虑，那为了你能够把这个息肉完整的切除掉，可能需要你住院去做，做还是建议要做的，还是要做的，虽然不严重，但是找个时间也不着急，把它做掉就好了。
1: 这个就像黄主任之前讲的，就是它有大小，包括像您刚才讲到这个形态，它是要有一些类别的考量的啊。它的
0: 是的。
1: 那我们继续请黄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有一位听众他说，一位男性朋友40岁，说最近做肠镜啊检查，就发现他是多发性肠息肉，病理报告显示叫低级别管状腺瘤。他说我目前没有任何不舒服，我需要进一步治疗吗？还是不用管他呢？
0: 好的，好的。这位听众他的问题呢，就比咱刚刚那位同事呢，就可能要稍微要关注一点。他首先是多发的。然后他的病理就可能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已经全部把多发的息肉全部做掉啊。我听着来看是应该是，门诊检查的发现有好多息肉，夹了一块，他去做病理化验了，这个病理结果呢出来是一个低级别内瘤变管状腺瘤，那么针对这个情况，首先咱要引起重视，就这个就在我刚刚讲的范围之列了，多发的息肉大于等于3个了啊，然后他的病理提示有一个低级别内瘤变，又是腺瘤，它其实腺瘤伴低级别，它的高危就是我们叫高风险人群了。对，所以他这种情况呢，首先要第一点要知道，一定要去住院，把能做的全给他做掉，所有的息肉都做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随访了，您的那个随访管理的时间就比别人要更密切，当然就现在来看，低级别我们建议就是1年来复查肠镜，那我还是要建议呢，您把这个所有息肉全部切掉，我们会全部送去化验，根据最新的病理结果再来决定咱复查的时间。你比如说万一有其他更大的息肉，还有高级别内瘤变，那我们就建议更早期了，比如半年就来复查了，所以这个呢，肌肉一个数量是一个问题，另外还要结合病理，那这位这个听众呢，他最主要最紧急的就是近期找时间把它做掉，做了以后呢，我们根据病理再来帮助他后面去 管理它这个情况。对，
1: 就是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做检查啊，有一些朋友他

0: 可能拿到报告之后，可能自己会有一个判断，有的时候自己的判断，有的时候到网上去查哈，可能我们看到低级别管状腺瘤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低级别是不是代表风险比较低啊？我们不能通过它这个名称来做一个很主观的一个判断。我可能刚才黄主任您给我们一分析，这位听众反而他应该要去重视起来啊，就是一定要重视。我想刚才黄主任讲的还是比较的直接直白的哈，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黄主任，我们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最后要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呢，周一、周二、周三的下午然后我主要推荐一个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我有一个门诊叫中西医协同，结肠息肉专病门诊。这个门诊是我专门来上的。
0: 好的，
1: 对，
0: 好的，
1: 是的，
0: 好，谢谢。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黄玉珍，主任中医师啊。这个黄博士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三的下午都有，然后您特别这个推荐的一个门诊是这个应该是针对结肠息肉的中西医协同诊疗的一个门诊哈。
1: 是的。
0: 好，谢谢您黄主任，感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好，
0: 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您。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南京、无锡、常州、扬州、泰州、盐城等地气象部门宣布啊，都将于明天入梅，也就是今天入梅。那么苏州呢是表示将于今天夜里入梅。南京气象部门表示说，今年入梅日期是正常的，七月中旬的前期会出梅，也就是说大概就是一个月时间吧。出梅时间呢是接近常年的7月13号。那么今年的梅雨量呢是260到300毫米，较常年是要偏多的。从全省来看，今天夜里起，江苏呢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大到暴雨，受降水影响，今后几天全省气温会稍微降一降。特别是明天淮安和盐城的最高气温只有23度。这很凉快啊，后期呢会再度回升。好，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苏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今天的最高温度，苏南和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最低温度，东部地区是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

0: 哎呀，梅雨天要来了，我们江苏湿哒哒的模式就要开启了。这梅雨又称梅雨啊，就是发霉的霉，正值江南梅子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称之为叫梅雨季。而这个时候呢，老是下雨，家里的一些东西都会发霉，所以民间也称为这个是发霉的雨。梅雨期间呢，降水多，日照少，湿度大，风力小，还会陷入衣服永远晾不干等等这样的窘境啊！真的是我非常讨厌梅雨天儿，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呢？而且今年的这个梅雨季刚开场就火力不小啊，所以呢，这个防霉防潮的功课咱们要提前做。家里有没有备上除湿机、烘干机呢？可以上岗了啊！而且食物呢一定要密封保存，家里的死角的积水要及时处理，否则呢都会发霉发臭啊。哎呀，说实话，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讨厌梅雨天儿，连续下雨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啊，真的是很讨厌。而且呢，这个到处都是湿乎乎、脏兮兮的，一到下雨天，人都是狼狈不堪的，是不是？出行特别不方便。所以相比之下啊，我觉得徐州连云港真的是太适合生活了。它没有黏糊糊的梅雨季，而且呢冬天还供暖啊，徐州冬天是供暖的啊，又身在江浙沪包邮区，还有群山，有大海，什么都有，而且呢平常还有煎饼吃，海鲜呢又平价管够啊，真的是妥妥的理想栖居之地啊。所以以前大家都说，哎呀，羡慕苏南，江南烟雨多么美啊，苏南经济发达，怎么好啊。但是说实话，从宜居程度来说，从气候的这种体验感来说的话，我觉得苏北可能会更好一些。好，那说完天气，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宿迁宿豫区万亩良田正式吃上了营养餐哦，给他们到底吃上了什么呢？另外，废菌包把它给变身成有机肥。是句容白兔镇，他们呢通过生态循环种出了好味道。这个稻是水稻的稻，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水稻田用上了用废菌包做成的有机肥，让这个大米口感更好了。眼下呢正是杨梅成熟的时候，溧阳市天目湖镇梅岭村的优质杨梅迎来了丰产，但是却卖不掉，怎么办？果农非常的着急。现在共享小院真的是成了香饽饽。可能外地的朋友不了解，南京的共享小院做得特别的好。那么什么叫共享小院呢？共享小院能给咱们的市民和农民分别带来什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来重点关注。因为当初南京共享小院的相关情况，我呢也去到现场去主持过，还是比较了解的。好，那么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乡村之声节目吧。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耕地质量优，粮食产量稳，这样的话农民才能够真正的增收又受益。为了养好脚下的良田，种好手里的粮食，宿迁市宿豫区扎实推进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试点项目，将土壤改良、耕地养护作为稳住粮食生产、带动农户增收的核心抓手。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
2: 在宿豫区来龙镇，种粮大户李海看着刚刚收割完毕的600多亩麦田，心里格外踏实。他告诉记者，通过连年增施有机肥，土地的变化肉眼可见，土色由黄转黑，板结土块变得疏松，肥力也跟着上来了。
3: 通过这个有机肥撒施，每年给我们光肥料的损失节省了3到4万元。
2: 种粮户尝到了甜头，今年的有机肥撒施也如期展开。眼下在来龙镇的农田里，项目牵头企业江苏沃绿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组织运输车与撒肥车联动作业。农户前脚刚收完麦子，有机肥后脚便撒到了地里。
4: 就说这次组织了

0: 石台的运输车，石台的撒灰机。我们现在每天这个撒灰都在1000吨，不分昼夜，白天黑夜啊，只要农民把地这个收出来，我们就要抓紧抢时间，要把这个废料撒下去。
1: 为什么这么着急？黄武健解释说，夏收夏种不等人，小麦收完马上就要栽插水稻，肥料必须抢在旋耕前撒入田间。这批有机肥是用畜禽粪便、秸秆、糠粉加上生物菌，经过1个月到3个月的生物转化制成的，不仅能改良土壤，还能促进地里麦茬的分解。
0: 这样撒下去以后呢，它里面有大量的生物菌，跟秸秆正好相结合，然后能迅速地把秸秆也给分解掉。这样呢，让土壤呢更健康，品质将农作物的品质呢大大地提高。
1: 据了解，苏峪区耕地有机质提升试点项目总面积为2万亩，分布在来龙镇和曹集乡。通过连续3年增施有机肥，实施科学化土壤改良举措，项目有效改善了土地板结、耕作难度大等问题，让越来越多像李海这样的种粮户尝到了甜头。
2: 连续施3年可以实现耕地有机质提升10%。周年粮食产量提升10%，然后化肥减量，减少10%。
3: 这样的这个有机肥真的是让我们的土壤吃上了营养餐，土壤吃得好，它就会怎么样？会给我们的农作物提供更好的养分呢，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这个所在的地，宿迁市宿峪区来龙镇。这里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啊，京东的老总刘强东啊，是他的老家。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种蘑菇剩下的废菌包能做什么呢？以前是把它当成垃圾给扔掉，而现在在句容市白兔镇古黄村啊，这些废菌包就变成了宝贝了。当地呢，通过循环利用，把菌渣变成了有机肥，不仅改良了土壤，还减少了化肥的使用。
4: 采访当天，在白兔镇古黄村的薄壳山核桃基地蘑菇种植园内，一个个废弃的菌包正在被集中处理，经过机器分离，菌包袋被回收，菌渣则通过传送装置装车，随后被直接运往田间。
5: 通过这次分离之后，菌包袋作为那个原来是白色垃圾，现在我们可以回收环保利用，那个菌渣作为有机肥下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自种的50亩水稻田，提高肥力。
4: 据介绍，这些菌包以玉米粒、玉米渣等为主料，经过发酵后为蘑菇生长提供充足养分。蘑菇采收完毕后，菌包中依然残留着不少肥力。
5: 蘑菇吸收肥力之后，它还有衬雨的肥力，刚好作为有机肥。我们水稻田它可以输送那个土壤，输送土壤和减少我们农药使用，作为有机肥使进去的话，提高我们的绿色生产嘛。
4: 过去废菌包处理起来既麻烦又容易造成污染，如今村里将其打碎变成有机肥还田，既解决了废弃物处理问题，又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
5: 第一，就是呢我们的用肥的那个费用，比如我们那个磷肥，我们就可以减少20%。第二，能提高那个大米的口感度，我们卖的价格就比较高。普通大米大概卖2块3块一斤，我们大米可以销售到6块甚至以上价格。
4: 去年，村里开展试点种植，并对菌渣有机肥种植的大米进行检测，结果喜人。
5: 试验之后，我们把那个菌包做过大米做过那个检测，发现它的口感度跟五常大米的口感度非常接近相似了已经。所以今年我们村委会决定就自己留转50亩土地在种这个有机水稻。
4: 作为古黄村的特色产业之一，食用菌基地目前共建有3个智能棚和3个应季棚。应季棚的出菇时间为当年10月到次年5月。而智能棚可实现全年不间断产菇，这意味着废菌包1年4季都有稳定产出。
5: 也就是说，1年4季我们这个季节都会产生废菌包。我们50亩的那个水稻田用肥量呢是有限的，是用不完的。然后呢，我们用不完，我们会把这个就是废菌包，弄成肥料，然后供应我们古黄村的村民，就是葡萄田、草莓田都可以用的。
4: 从蘑菇棚到水稻田， 古黄村走出了一条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新路子，既保护了环境，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绿色动能。
3: 嗯，其实这个世界上它是没有什么废物的啊，有的只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变废为宝的能力，是吧？本来你看这个废菌包就扔了，当垃圾处理了，而现在呢，变废为宝成了宝贝啊，又是变成了有机肥，让我们的地力更好了，农作物的口感也更好吃了，同时呢更安全了。最近的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试活动呢，在南京举行。活动针对蔬菜生产的用工难、用工贵，以及传统农机能耗高、排放大等一些行业痛点展开测评，为农机产品升级和农户选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那我现场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蔬菜种植大户要来看一看啊，亲自挑一挑农机。
6: 本次测评是行业首次集中开展纯电动蔬菜作业装备同台测评，共有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企业的14款机具参赛，包含电动拖拉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三类主流装备，由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组建专业测评团队，从动力性能、作业效率、能耗水平、操控稳定性等方面进行量化检测，为行业统一测评标准、规范市场秩序提供权威数据支撑。
7: 电动农机装备以这个有机蔬菜、以菜园是最佳的这个应用场景，因为电动农机呢，它这个是零排放，然后的遥控操作啊，智能化啊，很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有机蔬菜的这个传统农机燃油这个燃烧不充分带来的一些排放啊，通过在棚外遥控作业，这样也大大这个降低了劳动强度。
8: 这台拖拉机是一个25马力的一个纯电动的拖拉机，大概装35度电。你像我们刚才测试完的是每个棚大概10%的电左右，也就是说能干十几个棚，没有噪音呀、这个尾气呀、没有这些个污染。电动化以后，智能化它也就变得好控制了。
9: 我们现在在丽水已经有占地2000多亩，我们现在采摘大量的还是依靠动力，但是呢，这次活动下来以后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现代化、机械化、智能化的采摘设备，增加它的采摘效率，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
6: 此次测评将加速农机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推动蔬菜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为保障菜篮子稳定供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装备保障。
3: 对，这个农业的现代化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农业机械应用到生产当中，而且是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这个科技化啊，我们也希望呢，各行各业啊，咱们啊，我不是说各行各业，就是我们农业生产上的各个领域啊，咱们都得要啊，开发出更多的一些适合现在啊生产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农机装备，并且有更多的能够纳入到啊我们的补贴范围当中，让我们农业生产更轻松。绿水青山铺底色，文旅赋能新乡野，依托得天独厚的河湖湿地生态资源，我省盐城市呢坚持以生态为底色，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生态文旅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互绿、文旅聚市、惠民增收的协同发展之路啊，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稳步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民生幸福优势。好，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看看盐城当地的生态文旅工作做得如何呢？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盐城的母亲河蟒蛇河畔，通过构建生态护坡和水下森林，这里实现了河道生态系统的重构与生物多样性的回归，这样由内而外的生态蝶变切实提升了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1: 在盐都区，蟒蛇河水上文化生态廊道已成为市民游客周末休闲的首选目的地。这条全长51.6公里的生态旅游公路，精心布局了耕读人家、千秋驿等20余处露营点位，叠加绿道骑行、花海打卡、户外音乐会、铁人三项赛事等业态，构建起全时段多元化亲水休闲场景。生态好了，环境亮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正在这里悄然

0: 照进现实。
1: 正常在盐城周边玩的话，游客都会选择蟒蛇河露营，大家聚在一起也放松放松，氛围也很好，非常适合露营。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接待游客人数已经接近9万人次。
0: 生态红利不仅让游客离城不离城，更带动了沿线村庄的振兴。周火村的草莓采摘园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5万元，华府村的稻蛙生态农场每年增收40多万元，带动周边4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廊道已带动沿线21个村庄300多户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和旅游运营，优质农产品搭上了文旅发展的快车。
1: 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策划推出常态化、特色化的沉浸式生态文旅活动，全力助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增效。
0: 生态红利不仅流淌在蟒蛇河畔，也滋养着黄河故道旁的梨花屿景区。该景区坐落于滨海县农业园区岭山村境内。近年来，景区充分利用当地梨园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产业优势，加快景区改造提升工程，通过旧房屋改造、古梨树移栽，不断完善和丰富配套设施，努力打造国内知名的生态旅游景区，促进绿色生态发展。
2: 我们立足黄河故道生态资源优势，以万亩梨园为核心载体，统筹推进滨海梨花屿景区的建设，通过深挖生态与产业的双重价值，构建农旅融合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梨花屿景区有着省内树龄最长、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梨树群，历经多年打造升级，梨花屿景区成功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陆续建成萌宠乐园、研学营地、梨养心院等特色游玩板块，景区年接待游客量逐年增多。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附近村民就地就业，更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实现文旅引流、产品热销、村民增收的多重效益。
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不破坏原有生态、不脱离乡村本色的原则，把古梨树保护、黄河故道生态修复和旅游设施建设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生态美和产业兴的双赢。
0: 好生态既是百姓家门口的幸福靠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从一河清水换新颜，到万亩梨园迎宾客，我市以生态之美催生发展之变，真正践行了守好一方绿水青山，收获一城金山银山。立足新起点，我市将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持续打通生态保护、文旅提质、富民强村的价值闭环，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盛势，让乡野处处皆美景，文旅步步有新意。
3: 你帮我，我帮你，大家帮大家，城乡交融，友爱互助，爱心帮帮团，满满正能量。
4: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真的是啊，要让大家来帮帮忙了。什么事儿啊？眼下正是杨梅上市的时候啊，溧阳市天目湖这梅岭村的优质杨梅也迎来了大丰收，漫山遍野的杨梅，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啊。往年啊卖得很好，但是呢，今年受到市场环境影响，20多万斤的杨梅大量上市，却无人问津。丰收之余，也让果农犯了难。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常州溧阳市天目湖镇梅林村的一家杨梅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紫红饱满的果实已经挂满了枝头。据这边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年杨梅的产量有20多万斤，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过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帮助果农脱困。
6: 记者来到天目生果专业合作社的杨梅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杨梅树郁郁葱葱，翠绿枝叶间，一颗颗杨梅色泽鲜亮，果大肉厚，惹人垂涎，吸引了一些本地市民前来采摘。
7: 尝了尝了尝了，甜的，
8: 酸
7: 中带甜，叫朋友们都来采。
9: 这里的杨梅还可以，又鲜又甜。下次要是有机会，你们可以过来看看。比外面干肯定是好了，因为自己是自己鲜鲜，一个是鲜鲜，一个是自己来采的，但体验一下是感觉。
6: 作为本地特色农产品，这里的杨梅采用生态种植，自然成熟，不打农药，不施催熟剂，酸甜多汁，口感纯正，是名副其实的绿色鲜果。
10: 我们合作

0: 这种植了杨梅有180亩，然后今年是大年，丰收年，今年的产量应该能达到20万斤左右。
1: 据了解，溧阳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由本地农户联合成立，多年来深耕茶叶、杨梅种植，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今年杨梅丰产，却遭遇市场寒流。
0: 平日里呢也有零零散散的游客过来采摘，但是后面呢就要进入梅雨季节了，我有点担心，就是一场大雨一场大风，就把我们要成熟的果子呢都掉地上了，都就会浪费掉，所以呢，我还是希望有朋友们过来采摘啊，采回去可以泡酒啊，尝鲜啊。
1: 李旭梅告诉记者，一方面全国杨梅集中上市，市场供大于求；另一方面，部分产区药水杨梅负面舆情，导致消费者选购谨慎。本地采摘客流量不够，大量成熟杨梅藏在深闺无人识，自己也尝试着寻求新的销售模式。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抖音啊，小红书啊，然后也会进行一些直播，然后利用这些平台来宣传。我们也在和当地的果品加工厂联系。我希望把它做成杨梅汁，这样能拉长这个周期。
1: 杨梅属于鲜果，常温下仅1至2天就会变质。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若短期内无法售出，20多万斤杨梅将面临腐烂损失，果农一年的投入与期盼或将落空。
2: 专门负责种杨梅的，现在果子呢已经成熟了，现在希望大家都来买吧，不买不来，在地面就烂掉了呀，可惜了。
1: 酒香也怕巷子深，喜欢杨梅这一口的市民，您可以前往天目湖镇梅岭村现场采摘，体验田园乐趣；也可以批量采购杨梅礼盒，用于馈赠亲友、员工福利，在甜蜜自己的同时，也为果农排忧解难。
3: 哎呀，这个天目深谷的杨梅卖不掉了啊！这个天目深谷呢，我同事说啊，就我们节目的编辑他说，哎呦，这家这个专业合作社啊，跟他关系还是不错的，非常熟悉，而且天目深谷这个名字还是他帮着起的啊。那时候好多年前就认识了啊，以前杨梅卖得很好，但是今年因为受到大家也知道的舆情的影响嘛，前段时间福建那边有药水杨梅啊，所以影响了整个杨梅市场。很多人说我们家没有泡药水呀，我是按照正规的方式去用药啊、用肥的呀，我们家杨梅品质很好啊。但是受到舆情的影响，所以现在整体来说啊，杨梅市场都在下滑，很多家的杨梅都卖不掉，没办法。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节目来呼吁，希望呢，溧阳周边的朋友能够到天目湖镇梅岭村的天目深谷茶果专业合作社呢去采摘杨梅，是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吃。当然了，因为杨梅保鲜期实在是太短了，那梅雨季节已经来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赶紧把这些杨梅采摘下来，联系酒厂啊、蜜饯厂啊，赶紧上门来收啊，去加工，否则的话，这一年就白忙活了。如果说有朋友是做这方面的一些生意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和天目深谷的这个老总联系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先留一个我们的联系电话，如果有朋友可以帮上这个忙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服务三农的节目啊。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申琦陪伴着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眼看着马上就要过端午节了，是不是你们家粽子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是自己包呢，还是到超市去买呢，或者说是你们单位发呢？好，那么眼下呢，市面上的一些粽子啊，各种口味琳琅满目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记者的综合报道。
6: 记者在宿迁市区一家传统美食门店内看到，几名店员正在桌前用翠绿的芦苇叶卷成锥形，依次放入糯米、咸鸭蛋黄和猪肉，再合上粽叶，用细绳绕紧捆扎，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型了。店铺负责人施彩云介绍，目前店里共推出7款粽子，涵盖咸甜两大主流口味，满足不同消费者偏好。甜粽包含纯糯米粽、紫米粽、蜜枣粽、红豆粽，咸粽呢则有蛋黄粽、鲜肉粽、蛋黄鲜肉粽，用料扎实，鲜香浓郁。
7: 我们礼盒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配8个粽子吧，因为中国传统的这个8不是发嘛哈，然后8个粽子，我们正常配6个鸭蛋。企业的这个量大。
6: 在淮安市区一家手工粽子店内，前来购买粽子的顾客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提前浸泡好的糯米、翠绿的粽叶以及鸭蛋等各色馅料整齐地摆放在桌上，紧接着一双双巧手翻飞包裹缠绕捆扎，动作娴熟流畅，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紧实、散发着清新粽叶香气的粽子便呈现在眼前。市民陈丽丽：
8: 马上端午节到了，今天来买2个粽子回家尝一尝，到时候到好吃的话，端午节来多买一些。
6: 商家蒋华：
9: 最近我们家粽子销量特别好，4个阿姨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包，一直要忙到晚上11点左右，平均一天能卖2000个左右。线上订单都还不够卖，生意特别好。
6: 在常州溧阳市代步镇南山脚下的一家民宿里，一张桌子就是一个临时操作台，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折叶、填米、放馅儿、捆扎，一只只乌米粽很快就装满了盆。随着端午临近，民宿主理人王娟的礼盒订单明显增加，她说目前已经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忙碌的阶段，
10: 大概每天的话都能接到几十单我们的这个粽子的礼盒。
6: 随着订单不断增加，民宿还组织起由周边村民组成的包粽妈妈团，大家利用农闲和接送孩子的空余时间参加制作，半个多月就能包出3000多块钱。
5: 嗯，半个多月就能包出3000多块钱啊，真的是这个时候正是村民人均年收入5.4万元。成功入选中央农办2025年推进全村全面振兴典型案例啊，成为南京城乡融合共富的标杆。那么共享小院建设的一个背景啊是什么样呢？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啊，乡村部分农房因为人员外出、观念变迁等一些原因长期闲置啊，这是很多乡村都出现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空心化的问题。那么为了破解乡村空心化的难题，回应城市啊市民的归园田居的需求，南京市江宁区呢从2024年开始启动了莱斯乡村共享小院加特色村试点模式。啊，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莱斯乡村啊，可能也是南京以外的朋友呢也不太了解。因为这是南京话，南京话说什么什么东西好，喜欢说莱斯啊，莱斯，于是呢我们就把这个南京的乡村称为好乡村嘛，就用南京方言来表达，叫莱斯乡村。那么于是在这样的一些莱斯乡村当中呢搞了这样一个共享小院加的模式。那共享小院到底加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为大家来详细解释啊。通过这样一个莱斯乡村共享小院加的特色村试点建设，就盘活了乡村闲置的农房，并且呢招募新村民为纽带，乡村运营为理念，来共享共建共促为目标，这样的一个总体思路打造了这样一个共享小院加的模式。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现在工作初步取得了成效，目前打造了古里清涧、汤山龙上、汤山的孟木、东山蛇村、湖熟上桥这样5个共享小院试点村，累计梳理出小院资源111套，出租了69套，总收益呢是295.8万元。有人说我们家那边也有农房出租，是的，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做这事儿。而共享小院的核心呢，并不是说把农房一租了之，而是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由村集体或者呢是村集体与第三方成立的运营平台来集中管理，对共享小院乃至整个村的资源进行统一运营，以城乡资源共享，实现新老村民利益共赢，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这个闲置农房租出去了，每年有稳定的租金，新村民呢又带来了咖啡店啊、餐厅啊、手工作坊呀，提供了就业岗位。一到周末呀，哎呦，这里真的是水泄不通啊，城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村民们就把自家种的菜呀、土特产啊都拿出来卖。这些共享小院有的地方我是去过的，比如说汤山的龙上啊，像这个东山的蛇村啊，这些我都是去过的。这边真的是因为有了新村民的到来啊，这里真的这个年轻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共享小院它整个这个村子整村打造得很好。有的地方呢，像苏北啊、苏中有的地方，它也有农民把房子出租出去，那它只是我把我家房子出租出去，周围整个村子它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面貌的改造。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来的市民朋友来说就没有那么这个非常好的体验感。而南京这边的一些乡村呢，说句实话，它整村打造的基础非常好啊，整个村子看起来是赏心悦目啊，太美了。然后又把这些小院拿出来，这小院不是说就把村民的房子就直接搬出来就出租了，而是把这些房子都进行了一些装修啊，适合市民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啊，同时呢周围还有一些房子拿出来是招

商引资的啊，通过一些招商引资，比如说咖啡店啊，啊，比如说一些手工作坊啊等等，哎，引入了一些新的业态。那作为市民朋友的话，我们来到这里就不是单纯的就天天坐在田埂边发呆或者干农活那么简单了，而是它有这样一个在乡村的一个社区活动范围，哎，他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非常的舒心，和我在城里生活的品质没有什么差别。我到这里还有享受了新鲜的空气、美丽的风光，多么好，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真的，你像东山的蛇村，那真是美得不得了，是啊，很多的一些朋友一到周末就去那儿的打卡地啊。我那次去，我都觉得很惊艳啊，太美了。啊，所以正是因为政府拿出了大量的资金啊，把整个村子打造得很好，所以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愿意啊拎包入住啊，真的是拎包入住，很方便。你看，来自无锡的刘女士，她从小呢就是在田野里滚大的，哈哈，啊，她儿子把这个共享小院的宣传页啊给她看的时候，她就没有犹豫。他说这就是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想要的这种养老方式。于是呢，去年底他就和老伴儿背着行李来到了南京的龙上，正式入住了。而且呢，当初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南京是啊莱斯乡村共享小院的一个启动仪式，我去主持的。那么现场呢，我们就看到一些这个新村民啊，非常年轻的孩子啊，就90后的啊一些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的创业梦想就放到了乡村。比如说有个男孩，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在城里工作，我觉得很烦躁啊，成天车水马龙的，我很不喜欢。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还是愿意回到乡村。他是外省的，不是我们江苏的人啊，但是他后来就真的是辞去了城里的工作，到乡村自己呢开始创业了啊。但是我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想好具体的要做什么，正在做帮村子里做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拍摄工作啊。啊，他就是说我在村里啊，真的是睡得格外的香，生活特别的舒适，而且他把他父母也接过来了，另外又租了一套房子给父母在这儿养老，同时他在这儿创业，你看多美好。那还有的一些搞音乐的一些朋友，当时我采访有个女孩特别的时尚，很漂亮，她就在乡村呢打造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哎，那么每当乡村的一些什么各种就是搞什么什么节的时候啊，乡村音乐节啊，或者是丰收节啊，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小乐队拉过去现场演出啊，真的是很有调性啊。所以这样的这种业态呢，就非常适合很多城里的朋友来到乡村，而且也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城里的退休的人啊，他们收入呢也是不错的，哎，愿意到乡村呢去住一住，并且呢去常住在那儿啊。所以因为南京，你像江宁到市区距离也不远，它既有到市区的便利，同时又享受了乡村的这种好空气、好食材的福利，所以这才是吸引咱们市民朋友前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共享小院它的核心是人，老村民是乡村发展的根，它守护着世代相传的风土人情、民俗记忆和乡土情怀，延续了乡村的地气。而新村民呢，是乡村发展的光，它带来了多元的理念、丰富的资源和蓬勃的活力，为乡村呢也增添了朝气啊，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那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那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你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话，那您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然后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互动帖当中呢来发帖留言提问就可以了。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肿瘤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跟肿瘤内科相关的胃肠还有其他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请专家在下半段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我们一般会说啊，这个胃呢是我们身体里最勤劳的消化器官，那当胃遭到癌细胞侵袭的时候呢，很多人往往会后知后觉。数据显示了我国胃癌年发病人数超过35万，约占全球总数的40%，而年死亡人数也突破了26万，位居恶性肿瘤死亡榜的第三位。那在这周六也就是11月29号的时候呢，是一年一度的肺癌关爱日，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胃癌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这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内科黄新恩主任，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胃癌的防治和关爱的话题。来，黄主任您好，先跟大家来打一声招呼。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么个机会啊，在这个肺癌关爱日到来之前与大家交流一下这个胃癌防治的相关的信息。
3: 那黄主任，我们也知道您从事肿瘤内科工作有30多年的时间了，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也见过无数的胃癌患者的一个诊疗的过程啊。那当然很多人都说胃癌是一个沉默的杀手，那您可以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它为什么沉默，在早期这个信号很难发现呢？
5: 胃癌说它是个杀手，这个大家都不会怀疑。说它沉默，这个呢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啊，主要是呢这个胃癌的有些早期症状它不典型啊，像一些这个乏力像一些食欲不振啊等等并不典型。但是作为胃这个器官来说，那么当

0: 这个癌症来临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跨越了一个从炎症到癌前病变，然后再到胃癌的这个过程，啊，即使早期呢，也或多或少还是有些端倪的，啊，比方说，啊，感到这个刚才我说的感到乏力，啊，
1: 食欲不振，
0: 食欲不振，其实这些呢，它都是一个端倪，它造成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呢，作为胃癌来说，确实呢也有这样的症状，所以我们并不能大意。
2: 那因为有很多人呢，在胃癌初始阶段的时候，可能会表现成这种胃不舒服啊，就是可能会和胃炎这样的一些症状会比较类似啊，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吃点胃药，忍一忍就过去了。那黄主任，你看像哪些人啊，是属于胃癌的一个高发人群，然后特别需要警惕的一些信号呢？
0: 胃癌的高发人群呢，其实在现阶段来说，这个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概括起来呢，大概有这么几方面。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些基础的胃病变，啊，比如像胃的息肉啊，慢性萎缩性胃炎啊，胃溃疡啊，或者既往呢做过这个胃癌方面的一些治疗的这些通知，这样的人群呢，那么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属于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有家族史，啊，就是特别是他的一级家族，啊，他有这个家族史。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危险因素，我们要特别要关注的。那么还有非常多的一类人呢，就是我们概括起来有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有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这样的人呢，很多，比如说这个烟酒茶啊，或者呢烧烤或者一些腌制食品，一些特别的嗜好的这样的。这个广大群众，这方面呢都是一个危险人群，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里面的其实还有很多一些不良习惯啊，有的人他工作很认真，啊，非常这个勤劳勤勉，而且呢投入的心血非常多，这个呢积极的一方面促进了咱们社会的发展，但消极的方面可能身体啊，特别对胃肠来说呢。也是个额外的负担，
1: 就
0: 所以这也
1: 过度
0: 是一
1: 负
0: 种
1: 担劳累，
0: 劳累啊，这也是一种就是危险因素的人。
2: 您
0: 还有一
2: 说，
0: 部分呢，很重要的呢，对不起啊，就
2: 您
0: 是
2: 说，
0: 说这个，比方说，幽门弯曲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
2: 是
0: 那么
2: 的，
0: 这样的
1: 幽
0: 人
1: 门螺杆
0: 群，
1: 菌，
0: 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它也是现在 WHO 也把它认定为一类致癌物，所以说这样感染的人群啊，那么也是一种危险的人群，
2: 那您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确实也是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啊。那有听众也在问啊，就是体检当中，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发现幽门螺杆菌呈阳性。那但是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很多专家也说，似乎啊，有些医生也好，或者说一些专家也好，对于幽门螺杆菌到底要不要去彻底治疗这个问题，它还是有一定分歧的，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呢？
0: 就是说，在我理解呢，就是要根据这个。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比如说有些同志他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同时他还伴有很多的别的一些危险因素，比方说刚才我们说了，他有家族史，或者他有比较重的烟酒嗜好，比如他有胃炎已经有一些这个胃部的一些病变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进一步把它搞清楚，进一步采取一些措施比较好。
2: 那像幽门螺杆菌，它和胃癌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幽门螺杆菌呢，它是一个一类致癌物，就是说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它呢会造成就是胃黏膜细胞的这个连结不那么紧密了，这样呢就造成了胃黏膜的炎症的发生，那么从慢性的胃炎慢慢过渡到萎缩性的胃炎，甚至慢慢。到一些这个肠上皮化生啊、不典型增生啊等等的，那么进入了癌前病变，然后进一步呢可能进入这个早期癌的这个阶段，所以它是一个致癌物，这是毋庸置疑的。
2: 那因为最近我们在网络上还看到一个和幽门螺杆菌有关的一个争议性的话题，我觉得也可以请黄主任从专业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关于幽门螺杆菌根除之后还要不要每年去做呼气实验进行一个复查？那因为有人说，反正转阴就没事了啊，万事大吉了。还有人呢觉得，哎呀，好像每年还得去查一下。您是怎么看的呢？
0: 他这个呢，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幽门螺杆菌这个感染以后，经过正规的除菌，那么 经过复查，如果它还是阴性的，
2: 嗯、
0: 就是说除菌成功了、
2: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呢，确实，大部分呢在短期之内，可能它不容易再发生、
2: 哦。
0: 但是呢，一般来说，那么超过两年或者三年，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还存在一个再次感染，
2: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说，这样的人群呢，如果刚才我们说了，他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同时他合并有别的一些危险因素，
2: 嗯，
0: 啊，比如说，他仍然这个不采用分餐制啊，他仍然这个可能接触的进食伙伴里面有这个 HP 感染的这样的人群啊，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他还是要进行复查的、
2: 嗯、还是有机会又再次感染的，
0: 对，还
2: 是
0: 有机会再次感染、
2: 嗯、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是了解了、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嗯、当然我觉得、如果了解了高危人群和一些预防要点之后呢，现在可能更多关注到的就是关于胃癌的一个前置的筛查，这个可能是对于发现胃癌非常关键，是吗？
0: 对
2: 啊、嗯，那因为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啊，就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筛查或者用什么方法来筛查，所以黄主任您其实从临床的角度也可以给我们不同的人群来建议一下，就是各种人群他们这个筛查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啊？
0: 对，这个筛查它的对象就是咱们啊、希望了解是不是有癌这个状况的这个人群来说、
2: 嗯、
0: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跟刚才说的差不多、
2: 嗯、
0: 就是分为我们讲的高危人群和非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啊，比方有家族史，有这个 HP， 就是幽门弯曲螺旋杆菌的感染，
1: 嗯，
0: 啊，同时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2: 嗯，
0: 同时呢，它还来自于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它所在地位的啊，这个土质啊、水质啊被污染，
2: 对，不同地区，
0: 不同地区，
2: 嗯，
0: 啊，以及它以前它就患有啊这个胃的一些基础的病变，
2: 嗯，
0: 那么这样的人群啊，它都是高危人群，同时要加一点，
2: 嗯、
0: 就是年龄。年龄也是一个患癌的一个高危风险因素，
2: 嗯
0: 啊，特别是像五十岁以上，那么现在呢，大部分的人认为45岁以上就应该做一些筛查了，
2: 嗯，
0: 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做一些胃癌的筛查。那么这个胃癌的筛查的这个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
2: 嗯，
0: 它有抽血、化验血清里面的啊一些指标啊，像这个像一些我们讲的肿瘤指标也好啊，胃蛋白酶原的这个测定啊，胃壁素的测定等等，但是最关键的这个筛查手段呢，现在哈大家取得共识的还是一个就是咱们的胃镜检查
2: 啊，对，是的、
0: 嗯、这是一个就是作为啊筛查最重要最直接以及最明确的一个手段，
2: 嗯，
0: 是胃镜的一个筛查。
2: 那如果说胃镜检查出来就是确实是患有这个早期胃癌了，那现在对于早期胃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对于早期胃癌来说，那么我们呢往往还是采取手术治疗，
2: 嗯，
0: 那么这个手术呢也非常早期的话可以采取比如说黏膜内切除，
2: 嗯
0: 啊、或者呢采取一个早期的开腹手术把它手术切除，
1: 嗯
0: 啊、就是说如果病变比较早、
2: 嗯、
0: 那么还是争取一个早期的根治性的切除
2: 啊、哦、对、嗯、那这个就是早期如果切除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相当于就痊愈了呢？
0: 在早期切除的里面仍然有一部分人会再次复发、
2: 嗯嗯哦、是吗？
0: 嗯， 嗯，会再次发生以及再次复发转移、
1: 嗯、
0: 还是有这样的比例的，
2: 有这样比例的、
1: 啊、
0: 所以我们要看就是早期切除以后、嗯、这样的病人他究竟这个肿瘤侵犯了哪个程度、
2: 嗯、
0: 啊，比方淋巴结有没有转移啊，啊，或者是不是侵犯到这个胃壁的全层啊、
2: 嗯、
0: 啊等等。除此之外呢，那么我们还要了解，那么这样的病人就是切除以后，他在别的部位他还会啊，比如说在残胃啊，在一些部位他还是容易再长出肿瘤、
2: 哦。是的，
0: 所以他的一个危险因素有没有彻底去除？
2: 嗯，
0: 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1: 就还得找到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病因危险因素。
0: 哎，对，危险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能把它排除出来，尽可能把它全部的去消除这些因素，这个无疑对他的长期生存来说是有利的。
2: 嗯，那现在比如说早期胃癌的话，是以开放性手术居多，还是这种就像您说黏膜下的，或者说是这种微创新的手术多呢？
0: 现在呢，像这个你比如说内镜下的切除，
2: 嗯、
0: 那么这个比如做了非常细致的啊、一些 就是评估，就是病变可能仅限于胃黏膜。
2: 哦，
0: 那么这样的病人呢，那么做镜下切除，就是、嗯、就是内窥镜下，比如胃镜下的切除。
2: 啊、对，
0: 啊，如果说这个病变它这个有可能侵犯了肌层，啊，或者更深，那么呢，还是以啊这个比如说就是我们普通的胃癌手术啊，或者呢是比如内窥镜下的，就是这个就是腹腔镜下的这些切除。
2: 腹腔镜下的哦，
0: 啊、
2: 对
1: 对
2: 是
0: 啊，所以说还是要根据病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来做出具体判断。
2: 嗯嗯、那因为我们也知道您是特别擅长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我觉得你也可以给我们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就是近几年胃癌治疗的一些新的进展或者一些新的技术啊。
0: 对，那么近几年呢，作为我们肿瘤内科医生来说，这个胃癌的治疗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就是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2: 对，
0: 特别是当现在呢，那么就是 GNS， 就是次代的基因检测，基因的全序列的检测都已经成为可能，那么这样呢，就为靶向治疗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啊，使得一些突变位点便于被发现，
2: 嗯，
0: 而且近年来。啊，所以说免疫治疗的这个手段不断的提高，然后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这个治疗层级在晚期肿瘤里也看到啊明显的提高了病人的总生存以及无进展生存，
2: 嗯，
0: 所以免疫治疗这个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进步。那么现在呢一些新的靶点，刚才讲的就是说啊像一些比如说叫 HER2这个靶点，比如像 Claudin 18.2这些靶点，那么这些呢也已经开发出非常有效的一些药物，啊，从单克隆抗体到 ADC 药物，那么现在的这些药物啊，使得这个治疗层级啊有了明显的提高。我讲的治疗层级，病人的就是总生存以及无进展生存有明显的提高，因此这方面的进展呢是非常显著的。所以说，这个对病人来说也是个福音，对我们医生来说呢。也是一个有利的手段。
2: 嗯，所以就是更多的病人呢，如果一旦说患上癌症之后，就不像以前，就是心里面压力会很大，而且认为他的这个治愈率不高，是吧？或者生存率不高。其实现在通过各种先进的技术，靶向治疗也好，免疫治疗也好，就像刚黄主任说的，是可以延长到大家的这个总生存率的，还是要有希望的，
0: 对
2: 是吧？啊、嗯，好的。那么我们再一次提醒各位，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内科黄新恩。主任，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啊，黄主任是属于肿瘤医院内科的专家，肿瘤内科的专家。那当然，大家有任何和这个肿瘤内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1: 比如胃啊、肠啊，
2: 对胃肠方面有不舒服的一些什么情况啊，以前做了检查自己有疑问的，都可以向黄主任来进行提问啊。第一种是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来提问跟帖，留下您的问题。刚刚我们也说了啊，您在发来信息的时候记住啊，年龄、性别、具体的病征，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去医院检查过啊，如果检查有没有一些医生的诊断的证明，告诉我们，把问题表述清楚就可以。
1: 跟今天黄主任相关肿瘤内科的胃、肠、肺等等相关的问题来提出来，我们会在广告之后下半段的时间请黄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那接下来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2: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的黄新恩主任啊。今天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胃

0: 癌的防治和关爱的相关的话题。那当然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已经和黄主任聊到了关于这个胃癌的一些早期的症状啊，或者说得了这个早期胃癌的时候该如何来进行治疗，有哪些新的技术新的进展。那在后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和黄主任一起来聊到这个话题。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也关注到啊，关于像有些朋友说早期胃癌做了内镜下剥离术之后是否一定要做辅助化疗的这个争论啊，因为有患者说微创根治了就不用化疗了，也有医生呢会建议要预防性的进行化疗。那我觉得黄主任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解释，比如说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做。
1: 那么胃癌他做了这个内镜下的切除，就是 ESD 手术，这个时候后续的治疗怎么样，我们得看看这个切除以后这个病变的病理分型和分期怎么样。如果说这个病变它只是侵犯了胃的黏膜层，没有侵犯了这个黏膜肌层或者肌层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只要这个手术切除以后就不需要化疗。如果说它侵的比较深了，那这个时候呢，下一步可能就不光是化疗的问题，是不是还要扩大手术，进行一个继续切除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在 ESD 手术之前呢，那我们应该明确的啊，应该先判断准这个病变的范围有多广，这病变的深度有多深，这个时候再决定啊是不是做一个镜下切除，还是一个我们就是正规的一个就是一个正规正式的一个胃的这个病变的切除。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还是要分情况来进行讨论的。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胃癌的一些做完化疗之后啊，很多的患者和家属就得到治疗过程了。那当然现在很多患者和家属比较关心的就是做完这个不管是胃癌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癌症手术也好，他们最关注的是一个饮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术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啊，在化疗期间怎么样才能保证营养。在这里我觉得黄主任也可以给一些具体的建议。
1: 好的，这个胃癌手术病人在手术做完以后，那么短时间之内一般在1到3天之内，这个是需要禁食的。我们这个禁食，所谓禁食就是不喝水不吃东西，
0: 水也不能喝，
1: 对，营养全部是靠静脉这个渠道来供给。那么3天以后这个时候3到7天吧，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进流质了。流质像水啊、汤啊、一些果汁啊等等的这种液体状的就是说流质。然后超过1个礼拜到1个月，这个时候呢就半流质。
0: 半流质
1: 比如说烂面条啊、
0: 稀饭
1: 啊、或者像一些这个打碎的果泥等等这一类的，就是叫半流质，
0: 比较容易消化的，
1: 比较容易消化。
2: 在1个星期之后，
1: 同时像一些鸡蛋羹这一类的，就是说是少渣的、容易消化的这一类的，叫半流质。那么超过月以后，超过这个1个月，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吃软食，软食，就是说比较软的一些一些饮食。比如烂米饭我们炖得很烂的肉这个一些比如说鱼肉啊等等的，这些都没问题了。超过3个月以后，一般这个普通的一些我们
0: 正常
2: 饮食了。
1: 但这个时候呢还要注意，就是说你得吃一些刺激性小的，避免比如说油炸呀避免腌制啊等等深加工的一些食品。同时呢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少餐多次。
0: 对，不要一次把自己吃得太饱。
1: 对，
0: 是吧？
1: 不要造成这个胃肠道的负担过重。
0: 对，
1: 这个保持一个这个胃肠功能一个正常康复。
0: 那您看这些建议都是非常实用的。当然除了治疗和饮食之外，在胃癌患者的康复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心理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很多的患者啊，可能在确诊之后或者手术之后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焦虑、抑郁这样的情绪啊，像这种情绪对于治疗有影响吗？
1: 这个情绪呢，这个主持人说的对，肯定是有影响。就是因为这种焦虑啊、紧张啊、恐惧啊，那么会造成人的这个精神的负担。
0: 对，
1: 那么轻呢造成比如说睡眠的障碍， 那么中了以后呢，也会形成一些精神的一些障碍。
2: 嗯，
1: 所以说这个过程它对胃癌病人的这个发生发展啊，这个都是不利的。
0: 嗯，
1: 特别是那么已经罹患这个胃癌的这些人群来说啊，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应该进行这个非常及时有效的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支持。
0: 嗯
1: 啊，比方说这个请相关的专业人士啊，心理健康人这个这方面有资质的医师啊，
0: 嗯、
1: 做正规的疏导，那、做正规的治疗，这是。
0: 嗯，
1: 对于这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患者来说啊，
2: 嗯，
1: 同时呢，我觉得家庭啊，啊，那么，提供这个比较及时的一个一个亲友亲情的一个关爱，
0: 嗯，
1: 啊，予以啊多方面的一个疏导啊，以及一个就是消除他顾虑，
0: 嗯、
1: 消除他孤独，
0: 嗯，
1: 啊，使得他产生一种比较轻松愉快的这种氛围，
0: 情绪要把它调得比较正向一点的
1: 情
0: 绪，
2: 是、
0: 嗯、啊。
1: 同时，这个时候呢，话语之中呢、
0: 嗯，
1: 也要充满对病人的鼓励，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事情都有正反两方面，
0: 嗯，
1: 啊，所谓正反两方面，就是说治疗它有治疗的有益的地方，那么当然也有治疗，比如说在治疗过程有一些副作用，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去努力克服副作用，来发挥治疗的这个优势，使得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也好啊，生活时间都有效地得到延长，
2: 嗯，
1: 这个时候病人啊，在这个这样的环境里也能感受到这样的关爱，
0: 嗯，
1: 使得他的其实这个一些心理的啊一些问题啊得到及时的一个宣泄，
0: 嗯
1: 啊，同时呢，就是说这个有些病人，比方说啊，给他这个有一些平时有些爱好的啊，有阅读爱好的或者音乐爱好的啊等等的，让他在这个爱好上面呢能够啊
0: 分
1: 散
0: 精
1: 力，
0: 哎，对，分散注意力，
1: 这也是非常好的。你比如在很多的这个病人，我们发现比如有的一些宠物啊，一些这个特别的，比如说摄影啊、绘画等等的，这些都是、
0: 多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对，这都能很好的缓解病人。
0: 那黄主任，我想问一下，像咱们肿瘤医院就是内部的话，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科室是专门给病人会做一些心理疏导？
1: 我们江城肿瘤这方面的做的是比较好的、我们的护理团队、医生团队都有这方面的知识都能很敏锐的发现、意识到患者这方面问题的存在，然后呢及时呢给予关爱
0: 对，
1: 当然我们也有专业的一些心理疏导师
0: 就是如果患者有
1: 方面资质，
0: 对，
1: 或者有这方面资质的这个医务人员，
0: 对，就是说患者如果有需求的话，就可以去寻求帮助的，是的，嗯，
1: 对的对的，
0: 好的，谢谢黄主任。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小助手平台上啊，还有大蓝鲸平台上给我们提问的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
2: 嗯，
0: 那黄主任，我们先来帮他们解答一些问题啊。
2: 听众在问黄主任，就是这个雷贝拉唑能够长期吃吗？
1: 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药，像雷贝拉唑，比如如果它的治疗目的是缓解，这个是治疗胃溃疡，
2: 嗯，
1: 那么我觉得在胃溃疡得到治疗以后、控制以后，那么就要考虑给它停药，
2: 嗯，
1: 哎，所以这个药呢，它的适应症，
2: 嗯，
1: 它的组织范围，
2: 嗯，
1: 是什么？这个得搞清楚，
2: 嗯，
1: 然后如果是一些特别情况，是不是要长期吃的话，你得询问这个精致的医生，
2: 嗯，
1: 才行。
2: 嗯，好，谢谢黄主任啊。小助手当中有一个听众，应该是今天的新朋友，他问了一个问题，他想咨询肺结节的问题，然后问我们是不是需要什么手续跟费用啊？大家啊，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我们节目当中各位只要是走进直播间的专家，如果大家想提问的话，只要是跟这个专家的专业方向相关的，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就年龄、性别以及具体的症状完整的描述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是无偿给大家来做这种健康的回复的啊。
0: 是的，是的，我们的专家都会一对一给大家做一个精准的答复啊。
2: 嗯，
0: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是一位50岁的女性朋友啊，她说3个月之前呢，总觉得自己的这个上腹啊非常胀的难受，吃一点东西呢也顶的难受，做胃镜检查发现是早期的胃腺癌，那不过呢医生说分化程度还可以，当时呢就做了内镜下的剥离手术，当时切的还挺干净的。所以他想请问一下黄主任啊，像这种早期的情况，就是他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做化疗或者生物治疗？
1: 嗯，那么像刚才这位同志说的，如果他的病变确实，我刚才说了，就是经过 ESD 这个黏膜剥离手术以后，假如说他没有清透 黏膜层，仅限于黏膜。
0: 嗯，
1: 那么手术以后也就结束了，不需要做术后化疗
0: 啊，
1: 更谈不上生物治疗。
0: 是的，是的
1: 啊，一般我们的一般的这个生物治疗啊，我们谈到的就是主要是免疫治疗啊和靶向治疗。
0: 对，
1: 这个呢主要。

0: 而是针对晚期的啊这样的病人。
1: 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不了解的话，出现一些情况，他们就是对吧？来了一个专家，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啊。谢谢黄主任。
2: 黄主任，有位听众在问您，他是62岁的男性，2个月前做了这个胃部肌腱瘤的切除术，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手术做完以后还能喝酒吗？因为这个人朋友他平常就比较爱喝酒。
0: 首先他这个说的是胃部肌腱瘤，他是胃部纤维瘤还是胃部纤维肉瘤还是什么？他这个形容的不太准确，但是呢
2: 就不一样，是不是？
0: 如果说他确实做了胃部手术，我觉得这个从我们这个胃癌的防治角度来说，那么呢这个最好呢，因为他也罹患了这个胃部的一些毛病的话，最好能够戒烟戒酒，我这个是一个建议吧，
2: 就是最好是把这个酒戒掉了，
0: 戒掉，戒掉比较好。
2: 另外有一位听众他在问，他说，黄主任您好，男性33岁，做胃镜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胃内有息肉超过1厘米，然后当时呢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没有做息肉切除手术，然后叫他等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个感染结束之后再来做，但是呢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已经早就治好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胃内的这个息肉还要去把它做切除吗？
0: 胃息肉呢，作为这个胃这个基础病变来说，那么它有这个很多的一些研究认为它是一种就是可以说认为是一种癌前病变的，也有这样的看法的。但这里面呢，其实只有一种叫腺瘤样息肉，它的风险是真正是高的。腺瘤样息肉，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它既然因为这个也是做活检以后才能证实，就息肉做了活检以后经病理化验啊，他认为是腺瘤样息肉，那么这样的息肉呢风险会比较高。可是呢咱们看到息肉以后，如果不做活检也不知道它是哪一种息肉，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有条件，他做这个切除，我觉得这个是我来说是我是赞同的
2: 啊。就他这个比方说现在要不要去评估一下这个息肉超过一厘米了到底
0: 是个什么样的息肉，
2: 什么样的息肉，
0: 这个要通过活检才能去评估，也就是切除他做这个病理化验才能评估，所以说做这个把它切除以后做化验，我是可以的，我认为是赞同的，可以的。
2: 好，谢谢您啊。最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听众问，就这个雷贝拉唑能否长期吃，现在有一个听众说，黄主任问一下这个奥美拉唑能不能长期吃。
0: 他这个呢都是这个问题是同一类的，
2: 是同一类，
0: 同一类问题。
2: 这边这位听众他说，黄主任，被传染上幽门螺旋杆菌会有哪些症状，怎么去治疗？
0: 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幽门弯曲螺旋杆菌的感染有一部分人没有什么症状就是说他是通过呼吸实验然后查到他是阳性的，本身症状不一定有，但是也有些人呢，比如说有些腹胀等等的这胃炎的表现，
2: 就他跟胃炎的这个表现是
0: 差不多的，胃炎的表现就是说他并这个细菌的感染说直接马上或者很快就造成症状，或者多快造成症状，这方面的数据其实
3: 是没有的，
0: 精确数据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
2: 那应该怎么去治疗呢？如果得了之后，
0: 那这个如果确实就是说我们想进行除菌治疗，那我们现在常用的就是4联疗法，就是进行一个正规的除菌这个治疗，4联就是2个抗生素一个 B 剂然后一个质子帮抑制剂，这个
1: 是持续要多长时间？
0: 一般是10到14天
1: 啊，10到14天一个疗程，就治完之后基本上就去检查一下看还有没有，
0: 再复查一下看有没有
1: 啊，
0: 一个月以后复查。
2: 就讲到这儿，其实我跟大家也普及一下，就是我们黄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在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目前是周3全天和周5的上午是2个这2天是有门诊的。另外我们想问一下黄主任，是您是也因为您是胃癌这个方向的专家嘛，您胃癌这块您也是 MDT 学科的带头人。
0: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有没有专门的这个 MDT 的门诊呢，就像您这块。
0: 有。这个 MDT 就是胃癌的 MDT 治疗，也是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工作方式。它是把胃癌相关的不管是手术也好、放疗、化疗也好，以及病理、影像介入等等多方面的专家同时聚在一起，然后对病人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治疗，这也是就是国际上

0: 先进的一个做法。
1: 嗯，
0: 那我们医院呢，像我所在的团队 MD 团队呢，就是在周三的上午
1: 啊，
0: 8点到10点这个时间，
1: 也就在您周三这个全天的门诊时间里，上午，
0: 对对对，
1: 上午的时间，
0: 对。
1: 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肿瘤医院去找黄主任去咨询一些这一类的健康问题啊，可以关注周三全天跟周五上午啊。黄主任您好，有一位听众在问啊，她是女性，66岁，萎缩性胃炎5年了，反流性食管炎 A 级，夜里经常会咳嗽，她想问你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治疗？
0: 这个呢，我们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啊，因为她说的是经常咳嗽，那么从反流性食管炎，然后到这个年龄，如果说她胃经过胃镜检查，她没有发现胃部的这种占位性病变，就是一个萎缩性胃炎，比如说反流性的这种胃炎，那么可以进行痔疮。

0: 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

0: 副书记江国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7: 办好中国的事情，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

0: 物园里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

0: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
6: 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7: 今年前五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超20%。
8: 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刘晓涛主持。
7: 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刘晓涛主持。
8: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张义珍主持。
7: 2026年苏新消费夏夜生活主题系列活动启幕，三部门推出12项惠民举措。
8: 迎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日主题活动。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7: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艾草济安康，龙舟盼吉祥。今天是端午节，祝全省听众朋友端午顺遂，阖家安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和后天，我省分别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淮北的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夜里，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其中我省的东南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9度左右，淮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3度左右，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转西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
8: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
6: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7: 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2.84万亿元。

0: 较去年同期增长 21.7%， 增幅较全国高 6.3 个百分点，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13.7%。
1: 这里是镇江费舍尔航空部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来自中国商飞、空客、波音、庞巴迪等国际知名厂商的飞机结构件和内饰正在这里生产。那我们了解到，今年以来企业的进出口已经实现了近3亿元。
2: 镇江海关企业管理科科长朱群斌：
3: 持续跟进企业在加工贸易、减免税、 AEO 认证等方面的多种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今年前五个月，镇江市共出口以航天航空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36.7亿元，同比增长43.8%。
2: 前五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1.37万亿元，增长28%，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9.3个百分点，占全省出口的比重提升至74.1%，接近3/4，体现了当下江苏制造的高科技含量。随着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江苏产品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市场的认可。在常州本土企业小牛电动的生产车间内，多条生产线持续满负荷运转。目前企业的产品销售已拓展至近50个国家和地区。小牛电动 CEO 李燕：
4: 在德国、意大利，在整个电摩市场的市场份额已经做到第一名。今年实际上我们也拓展了像东南亚市场、像中东市场，还有一些非洲市场。
2: 从一家独大到多元并进，外贸市场的不断拓展为拉动进出口增长提供了强

0: 进出口3780.2亿元，增长17.2%。
1: 6月17号下午，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扎实抓好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相关领域对朝务实合作，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贡献力量。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强项目合作质效，拓展人文交流渠道，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重要复兴精神，持续深化教育对外开放，打造更多国际交流项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基础教育布局，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实践要求，加强统筹谋划，坚持引领创新，突出企业主体，优化政策环境，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2: 6月17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形势，正视短板，增强信心，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统筹促就业、促增收、稳预期，千方百计保障改善民生，不断增加居民消费能力，优化商品服务消费供给，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要聚焦企业生产经营全链条痛点难点综合施策，加大拖欠企业账款清理力度，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要科学精准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带动有效投资。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培育壮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势特色产品出口，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推动利润再投、外资反投，切实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研，摸清症结，实打实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问题诉求，加强对形势的跟踪研判，持续谋划推出和储备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稳经济政策措施，认真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严格执行普查方案，规范普查工作流程，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领域重点工作做部署安排，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省统计局发言，南京市、无锡市、南通如皋市、宿迁沭阳县做表态发言，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1: 6月1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臻主持并讲话。
3: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

0: 主席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珍主持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表示要在持续深学细悟上下功夫，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在认真贯彻落实上下功夫，示范带动广大委员和界别群众更加坚定自觉、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在推动政协党建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表示要紧扣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点，深化调研议政，汇聚共识力量。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协委员及委员工作方面的重要论述，学习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表示要扎实推进省政协委员主体作用提升年行动，引导委员更好为国履职、为民尽责。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表示要有力有序抓好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会议审议省政协13届、19次常委会会议有关安排等。省政协领导胡广杰、杨岳、韩立明、惠建林、洪惠民、胡刚、张乐夫、周兰、朱继禄参加。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2，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52，等级是良好。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昨天，2026苏新消费夏夜生活暨夜醉苏州暑期嘉年华活动在苏州昆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特色消费场景亮相，全景式展现江苏消费市场的蓬勃生机与强劲动力。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副省长赵岩出席活动。
1: 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启动仪式上，江苏省商务厅做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专题推介，并联合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发布下一站去江苏主题促消费活动12大惠民举措。活动现场，苏州发布夜醉苏州暑期嘉年华总体安排，头部采购商发布采购计划，多家本土企业推介特色产品，展示苏品苏货硬核实力。此外，启动仪式上还现场派送福利大奖，两名幸运观众分别抽中极狐贝塔 S3、极狐 T1 新能源汽车一年免费使用权。
5: 这里就是苏品苏货特色市集的现场，那我身后呢就是市集的咖啡专区。作为一个咖啡的重度爱好者，我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囤点夏天的口粮豆。
1: 昆山本土不产一粒咖啡生豆，但依托区位、物流、政策优势，成为国际咖啡产业之都，坐拥千亿级全产业链，全国约60%咖啡生豆进口，60%咖啡豆烘焙产能都集中于此。市集汇聚数十家昆山本土烘焙大厂与精品咖啡品牌，网罗全球各大产区的优质咖啡豆。市民游客既能闻香试喝，还能上手体验咖啡拉花，近距离体验咖啡文化魅力。秋园咖啡烘焙师钱斌苑：
6: 第一批到港是4月份，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瘦了大概有200多公斤吧。一些比较深度的爱好者，然后像一些比较精品的咖啡馆，然后会去考虑用我们的豆子，全年大概在10吨到20吨的样子。
1: 游客汪明月：
7: 我是刚刚下班过来嘛，这边到处都有咖啡，然后都喝了，觉得特别好喝，特别开心。
1: 本次市集面积达11000平方米，200多个展位分8大主题集中呈现，涵盖苏味美食、非遗手作、智能潮品、户外露营等多元内容。除了咖啡文化体验外，非遗展示、13城美食对决、智能科技展演也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全方位沉浸式感受江苏特色消费魅力。江苏华嘉控股集团总经理于金建。
8: 这次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运动真丝系列，用牛仔的元素去进行延伸，它可以防晒排汗，百搭好穿，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1: 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昆山分行行长助理韩梦倩。
9: 针对活动，我们累计投入了20万促消费微信立减金，包括满50减20、满100减40的消费券，在活动现场都可以使用。希望来参展的市民游客享受更多的优惠福利，也希望让江苏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1: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0号。今年夏天，江苏还将依托端午暑期消费节点，开展17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4.3亿元消费券及数字人民币红包，超80000家商贸企业联动参与，持续释放全省消费活力。
2: 在昨天举行的苏新消费夏夜生活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省商务厅还联合省教育厅、文旅厅，围绕去购物、去旅游、去研学三大主题，重磅推出了12项惠民举措。有哪些福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在购物方面，苏新消费品质数码促消费火热开启，平台补贴、学生优惠、政府补贴补上加补。6月18号18点起，全省发放品质数码消费券，买6000元以上手机立减10%，最高省1000元。夏季购新车，消费者还能享受到最高6000元购车补贴。如果购置新能源车，每档补贴还能再叠加1000元。同时，江苏继续推出端午暑期发票即开即奖活动。江苏超有味系列活动、数字美食地图、2026江苏电商直播季也将轮番登场。在旅游方面，活动期间消费者上传机票、高铁票根就能领百货、超市、餐饮优惠券包。苏品苏货必购必带争霸赛火热进行，联合省体彩中心投入510万元开展相聚苏超体彩送福促消费活动，凭苏超票根免费领体彩体验券。苏超级夜也将全线开启，商圈街区延时营业，交通照明全方位升级，不想出远门的消费者还可以在家门口赏好戏、享非遗。针对学生群体也有专属福利，2026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可以享受景区门票及游玩项目专属优惠，大学校园面向高考生和中小学生开放名校体验、学业规划咨询，教育部门联合高校、院所、高新企业开放实验室、科普场馆，推出科创体验、实验操作等暑期研学营。
4: 昨天上午，AI 加人力资源服务全球创新创意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大赛面向全球所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AI 科技团队、高校院所、行业从业者开放参赛，海内外项目统一赛道，同等评审，同等落地扶持，即日起开通线上报名通道。来听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10: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AI 是驱动产业变革关键技术，二者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当前全国人力行业普遍存在供需匹配低效、公共服务智能化不足、跨区域引才协同成本高、制造业用工数字化解决方案短缺等共性难题。本次大赛面向全球征集创新创意方案，集中挖掘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大数据分析等 AI 技术在人力资源场景的全新应用思路，跳出传统招聘、HR 管理单一赛道，覆盖公共人社服务、跨境人才服务、技能数字培训、劳务协作、产业园运营、人才政策智能匹配等全领域。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从明介绍，
11: 本次大赛核心定位突出创新创意，区别于传统创业赛事，不为商业盈利，不强制成熟落地项目，重点挖掘前沿创意方案、技术原型、场景创新思路，聚焦 AI 技术。
12: 这几天，在扬州市广陵区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正在举行纵欲端午爱买仁丰2026年第五届仁丰里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活动一开始，龙狮表演、汉服巡游相继登场， 新源小广场上，非传承人带领的群众完成古法端午仪式。十足体验区里，

0: 市民游客围坐裹粽子做绿豆糕，沿向非遗集市设有剪纸糖画等体验摊位，投壶、射五毒、套粽等传统游艺与经典诵读等活动同步开展。带着孩子从外地赶来的游客吴女士，
1: 因为现在对这个端午节气嘛，可能孩子了解的不是很多，然后我们成年人可能有的也比较遗忘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感觉回到小时候，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体验一把这个端午的习俗，我觉得蛮好的。
2: 2026年江苏省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昨天在南京举行，现场同步启动2026年度全省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来听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3: 现场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新改造的救助楼正式揭牌启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园艺疗愈室的使用，标志着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基础设施服务功能和保障能力实现提档升级。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看到44个重点区域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4: 我们通过那个界面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那么我们的话呢，及时对他进行一个基本救助，我们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3: 作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近年来南京市救助管理站联动公安、城管、数据局、地保办等相关单位，通过科技赋能让救助服务更有温度。民团员智慧寻亲工作室依托科技手段精准溯源，成功助力走失多年的流散人员顺利和家人团聚。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救助业务科副科长韩云志：
5: 第一个就是借助公安的这个现在的那个智慧警务这块，比如说它的各种比对，指掌纹比对、人脸比对、 DNA 比对，就是第二个智慧体现在了这个科技寻亲这块，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动态的这个追踪，就是能够找到就是最早走失的地点和时间。
3: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73家救助管理机构共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14441人次。针对夏季高温天气特点，全省救助系统将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界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食宿救助等暖心服务，全力防范高温天气下各类安全风险。
6: 昨天，我省召开视频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救灾减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调度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强对流天气应对和安全防范等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鑫出席并讲话，副省长马世光主持会议。
2: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随着我国主雨带北台，预计今天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入梅时间正常。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梅雨季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平均降水量在230到270毫米，雨量与常年接近，其中苏南地区降雨量偏多，出梅日期预计在7月中旬，也与常年相近。入梅后，雨带会呈现南北摆动的特征，同时降水的阶段性也比较明显。
6: 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起下调，调整之后，我省的95号、92号国六汽油价格分别是每升8.41元和每升7.91元，0号国六柴油是每升7.57元。
2: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7: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8: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

0: 让给大家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会踩坑，就是要么含量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呢，就是动不动100毫克的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承受不了，吃完呢还会觉得反胃心慌。国和堂这款辅酶 Q 十每粒是刚好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的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这样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块钱一瓶，现在我们有端午的限时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了将近150块，而且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体验的小包装，而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有5天的时间啊，那么下周二一过呢，是立刻恢复198的原价，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7: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8: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机酒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享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9: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7:47，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匠心传心火，非遗正青春。6月18号到21号，2026第三届非遗生活会在南京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举办。活动以见人见物见生活为理念，汇聚80多名非遗传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一下效果。特别是平时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会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觉得干巴巴疼的，严重的模糊胀痛特别难受，那就可以用上好视力贴在眼睛上呢，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生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趁着好视力年终的感恩或回馈活动，今天呢，只要江苏听众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前10分钟打通的，每个人还可以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啊， 给大家特别准备的福利限时开通，拨打电话400878

0: 8323。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了。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4: 集合啦，盟友们！
0: 最近热卖的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不少中老年朋友家里都备了，但是呢，也每天会接到大量的咨询电话，问血糖高这款玉米糊能不能吃。今天就把大家这个问题讲清楚，顺便把产品的好处说得明明白白。首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血糖高的朋友这款玉米糊完全可以放心吃。它和市面上那些甜腻的玉米糊不一样，咱们这款是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没有添加一点白糖、麦芽糖，入口的清甜全是玉米、山药、葛根本身的味道，没有额外糖分负担，而且食材里富含膳食纤维，能放慢糖分吸收，餐后血糖平稳，不会飙升，当早餐、加餐都非常合适。每包是400克，分成10包，方便冲泡携带。今天活动价格198元，到手11大包，一共是110小包。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再跟大家说为什么它比普通的玉米糊要好呢？因为它不只是玉米糊，更是加了铁棍山药和天然葛根的养生食补。上了年纪脾胃弱，吃点东西就胃胀，不消化没胃口，铁棍山药专门健脾养胃，温和养护肠胃，坚持吃，吃饭香，消化好，身子也有劲儿了。葛根对中老年人特别友好，它富含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排便不畅，还可以清润滋补，搭配山药双重调理身体，比单吃玉米营养多倍。葛根中含有丰富的葛根素、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的矿物质，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增加粪便的湿度，温和改善便秘问题。同时葛根具有温润清润的特点，能够清热润燥，缓解身体燥热、口干口苦等不适，搭配铁棍山药，一养胃一调肠，一双重养护，全面调理中老年体质，并

0: 且葛根不含蔗糖，不会造成血糖的波动，搭配山药与玉米的天然营养，形成科学的养生配比，既满足饱腹需求，又能实现日常的食补调理，让养生融入一日三餐。有很多朋友反馈啊，喝了这款玉米糊肠胃都舒服了，早上不用早起熬粥，晚上饿了冲一杯，30秒就可以喝到热乎的了。今天订购198元，带走11大包、110小包，可以吃将近4个月的时间，每天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每天都爆满，打通后听提示音挂掉就可以了，客服人员会按照拨打顺序进行回拨。您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座机，4007101909 400710190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端午民俗缤纷上演，全省各地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预计今天入美。科创为伴复新城，江苏高校以创意毕业礼定格别样青春。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中央网信办启动新浪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日内瓦与美谈判行程。莫斯科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世界杯最新战报，捷克1-1战平南非，瑞士4-1战胜波黑。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 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是端午佳节，而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气象部门预计是从今天开始咱们江苏就入梅了，进入梅雨期了。你看这个天气也特别的应景，入梅之后今天就会迎来一场比较强的降水。那么端午假期期间呢，根据省气象台的中向的预报显示，从昨天夜里到明天的早晨，咱们江苏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会有一次大到暴雨的过程，所以主要是集中在今天，从昨天夜里开始到今天。在这次大到暴雨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伴有雷电，30到6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以及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像淮安和盐城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100到130毫米。这是在端午假期期间的一轮降水，还有一轮降水是在假日的后期，21到22号，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还会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因为有雨水的来袭，所以整个假日期间咱们江苏基本上是没有高温天气的啊。但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可能要注意短时强降水对你的出行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具体我们来看一下，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是大到暴雨的级别。今天的气温是23到29度，明天的这个温度呢，最低是22度左右。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读。